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哎，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时刻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关注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当中呢，杨洋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韩世军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呢是别让肛肠疾病变难题。韩世军副主任医师师承于吉林省名中医赵和教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肛肠微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肛肠工作诊疗工作20余年，致力于全程无痛微创手术治疗肛肠外科疾病的研究，在混合治肛周脓肿、坏死性筋膜炎、复杂性肛瘘、直肠黏膜脱垂以及直肠前凸等研究方向均有建树，擅长运用微创手术这种理念来治疗混合治肛裂、肛瘘、肛周脓肿以及化脓性汗腺炎、直肠黏膜脱垂、直肠前凸、直肠良性肿物等一些疾病，精通中医辨证施治，通过内服以及外用中药治疗肛周湿疹、便秘、腹泻、腹痛、脱肛以及呢肠道肿瘤等一些疾病。在教学方面，长期承担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带教工作，参与发表论文10余篇，2024年派驻到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定西医院工作期间，主导研制科室专科制剂两种，疗效显著。首先呢，我们来问候一下韩老师。韩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非常高兴的韩老师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肛肠疾病。我们说啊，提到肛肠疾病呢，大家都会觉着，哎呀，这个是不是离我们很遥远？因为呢，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消化不好，是胃是不是出什么问题啦？然后如果呼吸不畅，是不是呼吸道出什么问题啦？那一提到这个肛肠，哎呀，感觉好像就是已经到下端了，尤其是消化系统的这个下端了哈。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这个肛肠的健康，我们不得不把它就是做一期专题的节目来送给大家，也希望我们这一期的科普呢，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得到健康的收获哈。那首先呢，想问一下韩老师，就是说您是治疗肛肠疾病方面的专家哈，在日常工作当中，这个肛肠科常见有哪些疾病呢？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咱们经常在门诊啊遇到就是内痔、外痔、混合痔、肛裂、肛瘘、肛周脓肿，这些呢都是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可能大多数老百姓啊，咱们身边的朋友有过这种疾病，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了解。那像一些重症感染的，像肛周脓肿继发的坏死性筋膜炎，以及呀咱们重症的化脓性汗腺炎，还包括一些肛周的皮肤病、肛周瘙痒症、肛周湿疹以及肛周尖锐湿疣。另外一个啊，也包括一些像结直肠的息肉、结直肠的肿瘤，还包括有一些像底尾部的畸胎瘤，或者是肠毛囊肿伴感染啊，这些种种疾病啊。另外一个像一些习惯性便秘的出口梗阻性便秘啊，以及老年性多发性这种便秘患者也比较多。同时呢，还有一些像结肠炎的患者呀，甚至有一些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啊，长期腹泻的病人，这都是咱们在门诊中啊经常能够遇到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啊。
0: 嗯，像这些疾病大家就是经常会听说，而且非常常见。
1: 对对对。
0: 嗯，那以前认为这个肛肠科啊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谁得痔疮了，哎，你去肛肠科吧，就是大家非常简单的就认为啊它是什么痔啊、瘘啊这样的一个科室。
1: 对， 对， 对，其实呢痔瘘科这么一个说法。对对
0: 哦，其实刚才听了韩老师的介绍，它并不是哈，不全面。那韩老师就是如果去您那里就诊，哎，就患者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啊，去咱们肛肠科就诊的比较多呢？
1: 比较多。那首先咱们要提到一个便血这个症状。
0: 便血，
1: 对对，便血的病人相对来说得占咱门诊的三分之一 这么些患者总说。另外一个呀，除了便血之外，还有一些肛门有脱出的、疼痛的、瘙痒的、肛门最上不适的啊，像这一些症状呢，如果要是明确诊断来讲的话呢，啊，就会出现，比如说像痔疮的病人呐、混合痔的病人会比较多，而且啊，混合痔在咱们肛肠疾病的发病率啊，得在50%左右，所以说呀，像有便血症状的啊，肛门最上不适的，有物脱出的啊，包括啊瘙痒啊这些症状的呢，啊大多数啊有可能是得了痔疮。但是啊，就便血这一症状而言的话呢，咱们要分清这个便血的颜色，另外一个看看它的量，如果要颜色发暗，比如说暗紫色或紫红色，甚至有一些黑便啊，板油样的那个黑色的便，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就高度考虑是结直肠的问题，甚至是上消化道的问题。所以说，一旦有便血的朋友们呢，一定要高度重视，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专科进行检查啊。咱们一定要明确诊断，哎，然后之后咱们针对性的进行治疗，别耽误一些事儿。对，就是大家不要怕，但是有了症状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及时就医。
0: 就是刚才最后一句哈，韩老师说的是大家不要怕，有的人呢就是讳疾忌医，尤其是哈，比如说有便血的这种情况了，我再观察观察然后他可能就是好了，我就不去了。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可能是一段啊，或者他间歇性的呀。如果他这会儿愈合了，他好了，如果要是不重视的话，可能是早期我们很容易治疗，治疗时间很短，治愈效果也很好。
1: 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是你自己再观察观察，你等下一次再出血了，或者都已经是频繁的，你可能好了。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有这种情况哈，老师？比如说这次出血了，哎，我自己再看看，我不想上医院，我害怕哈。然后可能过个十天半个月，哎呀，不是用不了过十天半个月，可能就几天好了，然后又过十天半个月，他又出血了。哎呦，上次都好了，这次就是抱有这种侥幸心理，临床上有没有？
1: 有有，特别有。就是说，以痔疮为例的话，这种间断便血是一个
0: 非常普遍的
1: 情况。
0: 嗯嗯嗯，
1: 但这个便血咱一定要明确它的病因，它发病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警惕一些结直肠的肿瘤还有消化道的溃疡啊，因为这种便血的话呢就是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呢，容易引起比较大的麻烦。所以说呀，咱们有便血的症状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就诊，然后咱要明确病因、发病的位置，看看它便血的原因到底是哪儿来的，针对性治疗，然后不会耽误事儿。有些患者呢，就如果存有侥幸的心理呢，可能是自行买一些止血药啊，或者外用的药啊，可能会缓解症状，但是呢，容易延误病情。有一些患者呀，把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错过了，就容易发生更大的，或者说有一些预后不是特别好的疾病。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警惕。
0: 那俗话说呢，十人九痔，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好，就是远离这个痔疮的痛苦，或者说在我们临床上哈、医生在对他这个病因的研究上因为你看很多老百姓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十人九痔，还有人说哈，就是我听说过的，比如说女性朋友生完宝宝之后啊，她可能就是容易得痔疮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男性朋友也容易得痔疮，像到底他是，哎呀，什么原因？在临床上有没有这么一个，就是比如说，不确定，但是呢，有这些可能跟他有关。那如果要是得了的话，平时我们注意点什么？韩老师先打断一下，咱们这个问题稍后再回答。刚才这里边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问候一下哈，打进85533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什么问题请讲？
2: 我这个就是。现在问一下大夫，我的那个大便干燥吧，完了那个外边好像那个分泌物少，以前那个大便干燥就是大便周围有那个分泌物，它大便那个就能排出去，现在大便外边没有分泌物了，就排费劲，就得用那个开塞露。问问大夫
1: 啊，这样的，这位朋友，你能保证一周三次正常排便不？
2: 哎呀，现在又是正常，都得4天5天的，那两天到10天了。
1: 10天了，那你这个就是便秘的这个诊断， 成立了。另外一个呢，还需要看你就是大便干燥，然后整个排便的过程中都是在干燥的状态吗？
2: 头天一个是光头干，我头干嘛也出不去，也得用可可露，就是没有分泌物是
1: 啊，有分泌物。那您今年多大年龄？
2: 62。
1: 62，这样你这个属于老年性的一个顽固性便秘。如果要是说的10天没有排便了的话，那这种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干预啊，早期治疗啊。这样咱们这个情况呢，是需要首先呢，咱们通过保持一个大便通畅的，需要一个好的饮水的习惯。

0: 惯。首先呢，你要不知道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的内科疾病有没有？
1: 那些倒没有，我喝水还不少，我那一天得喝2两壶多水。我问问这样事儿的对肾有没有影响？
0: 这个就是肾脏这块的话，就是看你夜尿了，另外一个还有那个平时做没去做过体检，查个尿常规，看看里头有没有蛋白。另外一个呢，还需要，因为这个年龄咱们当体检了，需要查一个肾功。正常的话，你这个饮水的量确实不少啊。首先呢，咱们要明确，你得会喝水。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早晨一大杯温开水可以。如果是没有那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加一点点的盐，就是让你品尝这个水的味道中有一点点的咸味儿，只要能品尝到咸味儿就行。咱们基本上是大于300毫升的，就咱们那个矿泉水瓶的1/3左右的那些水就可以。早晨一大杯温水器就喝完了之后呢，慢慢的活动之后呢，咱们去洗手间去蹲便啊，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排便的习惯，这一点很主要。第二点呢，你要多吃一些优质的粗纤维食物。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咱们平时首选黑木耳啊，如果不是特别对这个木耳有那个就是说反感的话，咱们可以把这个木耳啊用那个温水给它泡透了，然后用开水给它焯好了之后，你可以做成粥啊，做成炒菜呀，或者是说的家里有料理机的时候，可以给它打成这种木耳的那种糊糊，就这种粥啊，一回啊大概1/3小碗就可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水溶性的纤维素，只要你保证充分的饮水量的时候呢，它能清洁肠道，促进胃肠蠕动，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这种习惯性便秘啊。如果你要觉得这个味道上接受不了的话，可以少加，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可以少加点冰糖或者是蜂蜜。如果要是说的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稍微加一点香油、精盐或者味精，哎，这样的时候啊，就跟这个就吃饭的时候一起吃下去了。如果要是说的咱们每餐的情况下呢，保证有1/3的这个粗纤维食物，你像蒸点胡萝卜啊、萝卜，咱们说的那个山药啊、南瓜，这都可以啊，这都是像燕麦了，这都是比较好的这种优质的粗纤维食物啊。在同时保证饮水的情况下，在保证适当的运动啊，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老年性习惯性便秘会得到一定的纠正，会得到一定的改善啊。你这个情况呢挺特殊，我建议你呢可以到我门诊去，我给你就是说的面诊啊，咱们通过舌苔脉象，必要的时候咱们可以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啊，咱们再加强一下治疗啊。
1: 我是那个卧床的。
0: 卧床哈啊 啊那这样，那就是看看你的饮食不受限吧。
1: 饮食不受限，
0: 不受限。那你这样，你就先按照我给你提供的提示的这些方法辅助一下，看看能不能改善。另外一个，我提醒您，如果2天到3天没有排便了的话，咱们就可以吃一些辅助的通便药物，然后帮助您看看能不能缓解。
1: 那个我就是中药，这些什么有一个叫麻仁润肠丸那个。
0: 麻仁润肠丸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呢咱也得通过辩证来看。另外一个，所有市面上大多数的一个通便药物呢，如果要含大黄、三仙叶这类的物质呢，它都是不能长期服用的，就是临时吃一阶段是可以的，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容易导致解肠和一便。因为这个大黄啊，包括芦荟啊、三仙叶，它里头有一种物质叫蒽醌类物质，容易引起解肠黑便啊。所以说呀，有些那个朋友们就长期便秘的朋友，就是啥呢，越吃药啊越不好使，是为什么呢？同时呢，像大黄、番茄叶、芦荟里头还有一种蒽醌类物质，它是能够导致黑便。另外一个，它还含有一种鞣酸，就是很多中药它有双向调节作用，既能促进你排便，同时呢又收拾大便。这种鞣酸呢就是起到收拾大便的作用，如果吃久了，这个鞣酸代谢的特别慢，它在体内会引起

0: 聚集，这样的话可能越用量越大，然后呢效果越不好。所以说呢，如果有机会你还是到正规医院或者到我的诊室来，然后我给你面诊，这样的话给你一个综合性的建议。
1: 嗯，好吧，这位听众朋友，因为咱们对于患者，尤其是给药的时候，它不像刚才这种食疗的方式。你说这个木耳，只要你不过敏的话，这个是适用于任何人，
0: 对对，
1: 咱们可以去去使用。但是对于这个药物，最好还是经过医生的检查，然后通过我们中医的辨证施治，看看你到底适不适合，是不是这个适应症。还有呢，就是经过一次就是检查之后，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所引起的这个症状，好吗？
2: 好好，
1: 嗯，好，哎，好，再见哈。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们一位老的听众朋友哈。直播间的热线是85815377、85815388、8581539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别让肛肠疾病变难题。雅安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的韩世军副主任医师。韩老师呢，刚才呢在接听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咱们提到了哈，就是说这个俗话说十人九痔，我们平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好远离这些痔疮的痛苦。
0: 痔疮的痛苦，
1: 对。
0: 好，那咱们就这个问题呢，跟咱们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就啥呢？怎么容易得痔疮？得了痔疮之后，咱们怎么办？
1: 嗯，
0: 咱们这个好多的工作环境啊，现在都需要长期的久坐。
1: 久坐
0: 啊，这个是发病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啊，久蹲久坐都容易加重咱们这个痔疮，或者是从无到有，有到重。另外一个呢，就是饮食结构了。你像辛辣刺激性食物，
1: 嗯，现在的人还特别愿意吃
0: 这种
1: 辣的东西。
0: 对对，好像无辣不欢，好多人在我诊室都这么说。
1: 就是尤其一没有食欲的时候，就想刺激刺激。
0: 对对 对,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辣的这个味道，辛辣刺激性这个食物对咱们肛周疾病的影响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长期的便秘、长期的腹泻，
1: 哦
0: 啊，都容易导致肛周疾病的加重。
1: 哦
0: 啊，
1: 那我们说就是，如果要是得了，那平时你看都这个这些原因容易导致。哎，那得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得了之后，那咱们就看看你的症状上，比如说你这两天正好是有肛周不适，那已经不舒服了。
1: 嗯，
0: 那我就劝咱们朋友们就不要再顶风上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了。这个时候呢，就是避免久蹲久坐，经常变换一个体位。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要在办公室的话，那你就接个水或者上趟厕所，就是说的别总坐着。啊，频繁的变换一下体位，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的咱们要保持好，就是纠正一些原发病。你像比如说长期便秘的病人，
1: 嗯，
0: 一上厕所时间过久，
1: 就是有的人甚至现在还都是那种坐便，他不像以前哈都是蹲便，累了
0: 对对
1: 我就起来了，现在就往那一坐，再说还有个手机，
0: 对，
1: 哎，
0: 拿个手机一坐就可能10分20分，
1: 这种习惯特别不好，
0: 特别不好，
1: 哦，
0: 特别不好啊。然后的话再就是啥呢，就是说的平时啊，如果咱们可以做做那个提肛运动。
1: 哦，
0: 啊，
1: 那这个提肛运动怎么做呢？
0: 提肛运动的话就是啥呢，让肛门呐，规律的收缩。一般吧，
1: 哦，
0: 自己如果要是说的在早晨起床之前或晚上入睡之前，在平躺的床上或者坐着的时候都可以做。
1: 嗯嗯嗯，
0: 就是让肛门收缩，然后一般持续3秒钟
1: 啊，就是通过自己的意识去控制。
0: 对对，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对改善肛周的血液循环，还有减缓它这个静脉曲张啊，包括就是说的这种内痔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肛周疾病，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哦，这个是需要我们刻意去做的。
0: 对，需要去做的。
1: 哦，
0: 就像说的有些人练器械健身啥的，就是按着组，
1: 嗯，
0: 比如说你一组能做10个，
1: 嗯，
0: 那么一天你做3组，中间休息1到2分钟，然后的话对肛周对盆底肌的改善都非常有好处。
1: 嗯，
0: 尤其是高龄的，再就是咱们女同志那个就是多产的啊，这种情况啊，对她盆底肌的这个恢复也是有很有帮助，
1: 很有帮助，
0: 很有帮助。
1: 哎，这个无论是方法我们也有了，还有是怎么来的也有了。从怎么来的这一块呢，我们就知道你这些事情尽量去避免，比如说这个久坐啊，那你适当的就是隔个20-30分钟你就起来溜达溜达。你说是久坐办公室的，你是接点水呀，或者是这个就是走一走啊，就别让自己往那长期一坐就是不起来。
0: 对对对
1: 啊，还有呢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对对，
1: 就是不要说这个上厕所的时候，有些人。

0: 根本就是没有疾病啊，就是也不干燥啊，也不腹泻，就觉着好像在厕所比较清净，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受家人打扰，往那一坐，就早晨可能就是这对于他的这个
1: 特别不好，
0: 特别不好。
1: 对，这个有的时候我就是有些家长领那个孩子们过来看，
0: 嗯嗯，
1: 然后我就告诉家长，我说这个手机绝对不允许带进去，
0: 不允许带进厕所，
1: 他就能快。至少十分钟。
0: 那我们说很多人哈得了痔疮怎么样去治疗呢？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说哎这也不影响啥哈，就是尤其是他不疼不出血不痛不痒的时候，就不去管他，这种想法对不对？那可能也可以哈，也可以这么观察，但是这种想法对不对？那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得去治疗，
1: 必须治疗哈。
0: 嗯，
1: 是这样的，咱们痔疮吧现在常见都是混合痔，内痔外痔都有。
0: 哦，
1: 那么按内痔呢咱们分四期，就是也是四度。
0: 嗯，
1: 一般严格来讲的话，就是简单的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内痔一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肛门是没有东西脱出的，外面几乎看不到什么。这个时候患者以间断便血便鲜血为主，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看他这个便血的量，平时要一滴血两滴血的话呢，咱们自行啊买点说的那个，在明确诊断的情况下，所以用点痔疮酸痔疮膏可以缓解的话，咱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0: 嗯嗯，
1: 但是发展到二度的时候呢，也有间断便血，但是便后呢肛门处有肿物脱出啊，这个脱出物啊是可以自行缓纳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发病不是很频，便血不是很重的时候，咱们也是可以保守治疗的。那么咱们谈到了痔疮的治疗的话，就提出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啥呢，能药物治疗的咱们就是尽量药物治疗，就是以保守治疗为主。但是呢一旦到有手术指征的时候呢，就建议尽早手术治疗。因为尽早手术治疗，咱们现在有好多的微创的手术方式和方法都能够减轻患者术后的痛苦。另外一个呢这种就是说的他治愈快，哎，然后的话他术后啊痛苦小恢复快是很有优势的。那么咱们谈到了痔疮的内痔一度二度的时候呢，咱们基本上都是以药物治疗为主，保守治疗。
0: 就是要不怎么说趁轻赶紧治，
1: 对对，但是咱们前提得是明确诊断。
0: 嗯，
1: 但还有一种，就虽然说是一度和二度的内痔的时候，如果这个便血量比较大，像喷射状的，
0: 哎，
1: 就是说用咱老百姓的话，就像水枪往出喷射，这种情况的，如果用药一两天甚至三天五天都
0: 还没有改变
1: 缓解，那这个就
0: 必须
1: 及时就医，必要的时候是需要手术治疗。
0: 那不然就得贫血了，这
1: 啊，好多患者都就是等到了贫血才，
0: 啊，真是有这样的，
1: 真有，确实有。
0: 因为他一下一喷一使劲儿，
1: 对，而且他还是一个一旦发病的话，他可能连续几次、连续几天都会这种情况。所以说，很多有一部分患者确实碰到了贫血的状态，有的时候血红蛋白都四十五十了，不能直接手术了，
0: 必须得
1: 先输血再治疗。
0: 还有
1: 确实有这样的重症的患者，重度贫血的患者，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要重视。
0: 对
1: 啊，你比如说咱们说内痔三度的时候呢，就是肛门有物脱出物呢，不能自行缓纳，需要手托给它缓纳回去。像这个患者的话，这类人呢就是比较遭罪了，因为包括打喷嚏咳嗽偶尔它可能也都会出来。那么到四期的时候呢，就是肛门便后啊肿物脱出物呢不能自行缓纳，就是咱们用手推回去的话，它也很快的就再次脱出。像这种有的时候到重症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叫堪顿痔，就是这个东痔核出来了回不去了，而且呢肛门的功能之后把它形成了一个血栓堪顿，这个时候就患者特别疼了，局部伴随着炎症，伴随着感染，痔核的表面便就是伴随着糜烂，这个时候就是重度的痔疮了。这是需要老百姓话，这个时候大家我们都不用劝患者了，来了
0: 就
1: 说赶紧给我手术吧，我实在受不了了。像这个时候
0: 太痛苦了，
1: 对，像这个时候就是急诊手术了啊。一般的话患者是很遭罪的。你比如说像三度的刚得，这种脱出啊不是很重，自己能或者是咱们自行能够手托能够还纳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咱们是可以择期的，比如说你工作生活学习有一些不方便的时候，咱们可以择期治疗。但到四期的时候

0: 后呢，基本上来了就得尽量的，我们也是尽量给安排手术，尽早给安排。
1: 那有很多的患者就听说这个痔疮手术啊，术后特别的疼痛，就是一谈这个事儿，哎，就是头皮都疼啊。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是为什么说有的人哈不敢走进肛肠科，他就害怕医生说，哎呀，你这个现在得手术了哈，你想这个手术之后非常痛苦啊，就是不敢这个手术治疗。就是还有啊，常常问你换药时候疼不疼啊，你排便的时候，你这手术完之后怎么办，疼不疼啊，啊，那这方面您和我们的朋友来谈一谈哈。现在就是说是不是科学发展就是已经不像之前，然后就是必须，因为我知道有一种就是微创手术。
0: 对对，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说的如果有手术指征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尽早手术呢，因为咱们现在有好多的方式方法确实属于微创的一个医疗技术，随着咱们那个医学的这个进步嘛，咱们现在有内置套扎治疗啊，包括咱们的一些传统的消脂灵注射术，就硬化剂注射术，还有一些咱们这个消融技术啊，都广泛的应用临床。这种情况下呢，患者朋友们在治疗的时候，包括我们医生会给患者选择最适合他的一个手术方式，同时呢对括约肌的保护，然后的话包括咱们操作的细节要点注意到了。现在就是做痔疮不像老百姓想象中那么痛苦了。你像我刚上班也就是20年前吧，有一部分患者觉得就是做完痔疮手术啊，
1: 往那一趴都得好长时间，
0: 说像拉碎玻璃的这种感觉，其实咱们倒不知道它具体上，但确实很疼，有一个患者
1: 因为很敏感，那个部位是很敏感的。
0: 你看现在呢，咱们的患者呢，比如说有一些咱们麻醉的技术啊，还有麻醉镇痛泵的应用，包括术中细节我们的处理，基本上我们的患者第二天都行走自如，包括排便啦，包括换药啦，都是可以接受的。
1: 第二天就是已经，
0: 对，咱们手术当天呢，其实疼痛也是可以减缓的，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会觉得局部的坠胀不适，也是需要有一些一个过程适应，
1: 这都是属于术后的正常的。
0: 对，
1: 这种坠胀感它也会很快
0: 很快过去，一般4-5小时达到峰值，然后慢慢的就好了。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咱们这个无痛技术是广泛应用在咱们肛肠科的啊，包括咱们中心，包括我们二道分院都是在做这个无痛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开展，相对来说患者体验感比以前好多了。
1: 好，那我们说这个不要讳疾忌医哈，就是生病之后一定要马上看，然后就是用什么样的最佳的治疗方式一定要遵医嘱就好了。那我说还有一部分痔疮的患者就是特别害怕术后这个肛门失禁，刚才咱们说哈，这个这个症状或者说是这个痛苦啊，这个症状可能会跟以前相比就是已经是迈了一大步了，就是让他比如说这个即使是不是疼痛就是坠胀感，4到6个小时之后绝大多数也就会消失了。那说这个正常的生理人的这个功能呢，如果肛门失禁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0: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像我们中心包括我个人都工作20多年了，从来没会出现过因为做痔疮会出现肛门失禁的情况。这个是咱们百姓心中啊可能有一个误区，但是在临床中呢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这个患者的痔疮比如说是肛周的一个环痔，甚至就是说堪顿了，它周围这一圈啊，就用咱们老百姓话就是没有好的地方了，想给他留正常的皮桥也留不下了。像这种重度的重症痔疮患者呢，咱们术后啊他相对来说他会形成瘢痕，瘢痕呢近期呢他没有弹性，这样的话呢一部分患者呀他不是失禁了，相反他会出现一个呢容易出现肛门狭窄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咱们只要在医院定期的复诊，包括我们直诊扩肛就可以得到缓解。但是老百姓常常提到的是失禁是什么情况呢，因为这个重度的痔疮做完之后啊，它这个瘢痕没弹性，就导致近期控气控粘液的能力下降，所以说尤其是术后的就是近一个月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渗液，控气体能力差相

0: 相对来说是差一些，但是随着时间的恢复啊，慢慢都会好，不会出现肛门失禁这个情况。
1: 嗯，这个大家可以是把这个顾虑打消。那还有的很多听众朋友哈，就是说，韩医生，这个痔疮挺重的，就到当地医院啊检查之后，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但是担心呢术后会复发，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0: 咱们医院为什么口碑这么好呢？包括我们肛肠中心，包括二道分院，我们都是咱们。就是本身咱们肛肠中心就是咱们全国的重点专科，在这一块来讲，
1: 对，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这个肛肠中心是全国的重点专科，已经是几十年，
0: 好多年了，
1: 好多年了，
0: 对，好多年了，像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什么情况呢？患者呀，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一些，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体质，对，然后他觉得自己可能是肛门有一些不适，但是相对来说，在我们中心或者在我们二道分院做完的患者的话，我们会把他的就是发病的或者是近期要发病的一些痔和组织，我们都会给他一并处理。所以说我们会赢得老百姓的口碑。相对来说，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次痔疮手术的患者，10年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咱们肛周啊，他这个组织是啊血运特别好，如果按照静脉曲张学说来讲的话呢，可能5-6年，就是你做的多么彻底多么干净，5-6年会形成新的支静脉丛。这个时候患者不会发病。如果有一些朋友啊饮食不注意，喝酒吃辣的，或者是说的生活习惯的忽略，久蹲久坐一点都不忌讳，这个时候可能7-8年10来年会有新的痔核形成，但是它不会轻易的发病，它也是随着时间漫长有这么一个过程，对对，但不会说我们做完了之后马上就复发了，这是不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形成新的痔静脉丛，会形成新的痔疮。会有这种情况，
1: 就是咱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肛肠中心，还有咱们二道分院的这个肛肠中心，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说它的这个预后复发，就是跟其他的有，就是可以说有咱们自己独特的治疗方式，
0: 对对啊，就是我们本着就是说得以患者他的病情为中心，然后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让患者最受益，然后我们采取手术方式，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说的痔疮有拇指区三处，一般这3处的话，比如说发病，我们都会彻底处置。另外一个在拇指区之间有那种子痔区，就是也容易发病的，比如说这个患者症状比较重，我们也会给予相应的处置。这种情况一般在我们中心住院治疗的患者，大多数都会得到彻底的根治，但是不是说治了之后你10年20年就不会再得痔疮，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但自己稍微注点意之后，有些患者10年20年也没有问题，因为包括我们跟踪随访的患者，都很好。
1: 就是你得听医生话，就是术后啊，其实无论是术后还是就诊，我觉得听医生话是最重要的。
0: 对对，
1: 因为既然其实痔疮这个疾病，刚才我自己的理解，听了韩医生的讲解之后，它跟人的生活习惯呢、饮食习惯呢是关系比较密切的。
0: 比较密切的，
1: 对。
0: 对，
1: 你手术完之后，如果你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不良的饮食习惯继续还存有的话，
0: 对对，
1: 那你这个即使这医生在这个医学上说给您帮助你怎么样控制啊，就是怎么样去做呀，你自己的这些不良的习惯还有的话，那你要比别人的就是重新复发的概率要高很多。
0: 对，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观点啥呢，提醒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啥呢，你平时没有症状的时候吧，你稍微愿意吃点辣，或者稍微不注意点，咱们还是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还好，但是当你已经出现了肛周不适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便血脱出啊、瘙痒啊、锥状不适啊，那这种情况你
1: 就雪上加霜吗？
0: 你就必须得注意了就是说一定要按照我们的医嘱，按照我们医生的建议，你该紧食辛辣，就得紧食辛辣，该紧食醇酒，就得 就少喝酒了。
1: 你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对、
1: 嗯。好，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哈，她说生完孩子之后呢，得了痔疮，一直就是挺重的，担心手术疼痛，一直也没有做。这女性朋友更胆小哈，现在孩子三岁了，嗯，这个打算用二胎，就害怕这期间加重啊，想让您给她一些建议。
0: 啊，对，咱们现在这个二胎政策放开了嘛、
1: 嗯、
0: 相对来说的话，咱们女性朋友们咋说，成为母亲之前，成为母亲之后，尤其是在怀孕的中后期，就是肛周的疾病发病率是很高 的,
1: 很高的，
0: 尤其是痔疮的患者、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啊，尤其是五月份五个月之后，

0: 这个手术指征已经明显了，那就建议他到专科啊手术治疗之后再备孕。嗯、
1: 对，因为你现在是备孕哈，准备要二胎宝宝，您一定要在这个之前把这个
0: 最好是六个月之前、
1: 哦、
0: 啊，六个月之前，因为啥呢？因为你都已经有这个手术指征了，在怀孕的中后期，比如你要二胎的时候，肯定会加重。这个时期好多药物用不了，所以说很多患者在这个时期是很遭罪的。所以说我们母亲是很伟大的，
1: 嗯，真的是
0: 很多
1: 的，是
0: 很多的。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六个月之后就可以备孕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其实还好哈。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建议你还是把这个手术做完，因为呢。如果要是二胎宝宝已经受孕了，在你怀孕五个月之后，他可能是一个盆腔受到这种压迫呀，真的有可能会使这个痔疮
0: 加重，
1: 到那个时候就不太好办了，
0: 不太好办了，
1: 因为他用不了药，就是用药有限，咱不能说是用不了药，就是用药太局限了哈。
0: 对，你像我们也偶尔也遇到过这种患者，就是七八个月份之后，
1: 因为他受的压迫越来越大，可能会越来越重啊，
0: 脱出水肿，
1: 哎呀，
0: 就没有办法，只能在局麻下给他做一个手术处置，相对来说就比较遭罪了。
1: 而且这种治疗效果，他还因为他用不了药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还不太尽如人意啊，所以说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哈，然后呢再去这个开开心心的去要宝宝哈。那韩老师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呢，会打消一部分得了痔疮的这个朋友害怕手术的这种担忧啊。那现在的这种痔疮微创手术的理念，再加上这种个体化的手术方案，它治疗起来呢就是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不会有那么多的并发症，也不会出现像刚才咱们有听众朋友担心呢是不是肛门失禁啊。
0: 对对，
1: 那现在朋友们想知道哈，就是了解这个痔疮什么症状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呢？
0: 这个症状咱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判断，
1: 嗯，
0: 就是说平时啊，咱老百姓说有的时候肛周不适啊、便血呀、脱出啊、瘙痒啊、肛门最上不适，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可能也就医了，明确诊断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咱们有一些市面上的一些痔疮酸、痔疮膏是可以用的，比如说用完药了三五天症状就缓解了，那么咱们就可以再坚持用个一两天，咱们就可以停下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两三个月我也不发病一次，再偶尔发病一次这种时候我再用还好使，
1: 嗯，
0: 咱们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完全可以自我的一个保守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啊，但是说的如果说一年咱说十二个月，你甚至有七八个月都在用药，你停下十天八天的
1: 就犯了，
0: 又犯了，还得反复用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自我判断的时候咱们就是需要手术治疗了。另外一个，咱们专业医生呢，像在我们中心的话，或在我们二道分院的肛肠科，我们就会根据患者的手术指征，有手术指征了，我们会建议他尽早手术治疗。因为现在咱们采用的这个，套扎疗法呀、内置套扎疗法，还有一些咱们那个微创的消融技术，还有一些咱们硬化剂注射技术，都是可以。就是解决患者的症状，另外一个达到治愈的目的，同时呢可以做到微创没有切口，或者是有切口也是小切口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有一部分咱们患者啊，确实都是挺到了内置四期，就是很重的这个程度。
1: 嗯，
0: 这个时候啊，就是一些微创的方法就在他。就不适合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得对患者负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患者他的病情，我们采取传统的外部内扎治疗，这个时候啊也是彻底能够给他治愈的，但是这个患者相对来说就要比微创多多少少稍微要有一些痛苦的。
1: 对，就是如果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别等得那么重然后再去治疗，本身呢就是可能一天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咱说这个痛苦性哈，这个几个小时这个做完手术几个小时之后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就是拖到严重程度，咱不说手术这个痛苦不痛苦，你就是说自己给他拖拉那么长时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他也会带来很多的不便。那通过刚才韩老师您的介绍哈，就是了解到比如说这个混合痔 它是以便血和脱出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那有朋友说哈，他也便过鲜血啊，也有东西脱出，但是这两天呢特别疼，问是不是这个痔疮加。

0: 重了呢？
1: 这有可能，有可能，因为咱们痔疮中有一种是血栓的外痔，就是说的它脱出了，包括内痔血栓也会特别疼，它脱出了不能还纳了，局部有一个缺血和凝血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中医讲啊，不通则痛，它这个疼痛症状是以针刺痒为主，另外一个也不排除就是肛周的其他引起疼痛的疾病，你比如说痔疮合并了肛裂。啊，这是肛裂的疼痛呢，是以便时疼痛，便后呢还得疼一会儿，我们管它叫便后周期性疼痛。如果出现了这种疼痛的话，那有可能就是痔疮合并了肛裂这个情况。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的本身也有痔疮，然后的话呢又得了一个急性的一个肛周的一个感染，叫肛周脓肿。肛周脓肿初期的时候也是会比较疼的啊，所以说这个得到咱们专科医院，还有咱们那个专科诊室去就诊，然后明确一下，
0: 进一步检查。
1: 对，进一步检查。
0: 哎，那得了这个痔疮也会出现很疼痛的症状哈，有一部分患者排便的时候很疼的，那这种情况又是一种什么疾病呢？
1: 啊，排便的时候很疼的话，那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可能是肛裂的这种情况。
0: 肛裂的情况
1: 啊，是肛周的另一种疾病。肛裂呢，虽然病就是不是说的特别重，在我们眼里就是很容易治愈的这么一个疾病，
0: 但很痛苦，
1: 但是很痛苦。它这个痛苦呢，就体现在排便便时疼痛，便后呢还有
0: 疼痛，
1: 对，还得疼痛持续，有的人是几分钟到数小时不等。他这个疼痛啊是啥，因为引起了一个括约肌的痉挛，有的时候我给患者解释是就是相当于拔河，中间这个裂口在中间，得有这两组肌群完全松弛了，对，正着的，
0: 正着拔，就是他这个排便的便时
1: 是
0: 正着拔，
1: 对，一组是让肛门收缩，一组是让肛门松弛，裂口恰恰在中间，这个时候啊患者什么时候能不疼呢？就是等这两组
0: 松弛了，
1: 松弛了，老百姓话累了没劲儿了，松弛了，他才会不疼。所以说肛裂这个病是非常遭罪的一个病。
0: 那这个病治疗起来是更简单了？
1: 这个病治疗起来的话，如果要是新得的话，它有很小的几率用药物能好，但几乎就是说的
0: 大家都得疼的，
1: 对，大家都
0: 错过了
1: 这个事情。像我在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家长比较重视，可能刚得就过来了咱们医院有一些特制的小药膏，用特殊的方法指导家属给孩子们上上药。
0: 韩老师，那种
1: 个别患者
0: 肛裂的这个患有是不是跟便秘有直接关系？
1: 便秘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腹泻的病人
0: 也会有吗？
1: 也会有肛裂。也会有肛裂。
0: 那正常来说，一提到腹泻，感觉肛周好不太使劲啊。
1: 他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临床中呢，用老百姓话，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的寸劲儿
0: 啊，
1: 包括排气，
0: 瞬间的爆发力。
1: 对，有主持人，你想象特别丰富。我觉得你提到的确实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合并便秘。就干燥大多数是你像这个才刚说到这个肛裂的治疗，那么就是新得的，它有一个非常小的几率可以是保守治疗治愈的但是大多数都疼了好几个月，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陈旧性肛裂。像这种病人的话，保守治疗是没有意义的，就用我们老主任的话，你上一车药它也是没好不了，最终得需要手术治疗的。
0: 因为你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阶段了，
1: 对
0: 它跟药就是跟你就是属于保守的这个用药治疗已经没有关系了，
1: 没有关系了。
0: 你上多少药，它都
1: 不起作用，
0: 合不上了。
1: 对，
0: 咱就是通俗就是画面想，你这个裂嘛，不是你用再多，就比如说你已经都这么大个缝子了，你用药它已经合不上了。但是如果刚刚裂一点小缝的时候，
1: 对，
0: 你可能用药它慢慢通过这个身体的代谢呀，皮肤的这个代谢功能啊，
1: 对，主要是
0: 它可以愈合的。
1: 用药的同时呢，调节排便的情况，就是叫大便顺畅排出。然后呢少刺激到它，然后呢局部的一个用药引流，然后有一个很小几率，因为我在临床上确实就是说在新得的，尤其是青少年儿童这种家长比较重视的话，可能是用10天左右的药差不多有一小部分会
0: 好，
1: 但也不是绝对的，
0: 也不绝对，
1: 绝对的，
0: 它也是因人而异的。
1: 对，因为得到这个一旦诊断为肛裂的话，大多数都是需要手术才能够彻底治愈的。
0: 哎，那刚才呢咱们谈到了肛裂哈，就是有一个朋友说这个得过肛周脓肿也很疼，那这个肛周脓肿的疼

0: 它和肛裂的疼有什么区别吗？
1: 刚才咱们简单的也提到了一下，肛周脓肿的疼呢，就是以局部固定的，一般都是肛旁的一个肿痛。这个时候呢，脓肿的疼呢，最开始起初啊是钝痛，最后呢是灼痛，还有那个患者形容是一跳一跳的疼。这个时候可能就成脓了，脓比较多的时候。另外一个伴随着肛周局部的一个红肿热痛。那肛裂的疼呢是很典型的，它不排便，肛门周围的肌肉不痉挛不收缩是不会引起疼痛的，所以说肛裂的疼痛就在排便的一瞬间还有排便之后持续了一段时间。这种肛裂的疼痛呢是刀割样的疼痛，因为它正好是一个裂口嘛，它这种牵扯会引起刀割样的疼痛。而肛周脓肿的疼痛大多是钝痛和灼痛啊，一跳一跳的疼啊，有的时候肛周脓肿的患者啊坐不下，包括活动啊也会受限，有的时候走道啊它也不是那么利索了，因为有的时候红肿的范围比较大的时候会引起活动受限。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啊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别让肛肠疾病变难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楼分院肛肠中心的韩世军医生，副主任医师，师承于吉林省名中医赵和教授。刚才我们说了啊，比如说这个肛周疾病非常常见的痔疮啊、肛裂呀、肛周脓肿啊，这都是一提起来非常疼的。但是现在还有朋友说了，韩老师啊，哎，我这个就是感觉肛周痒，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痒的话，首先看看咱们这个朋友们有没有这种过敏的这种体质。
0: 哦，
1: 你比如说他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荨麻疹，包括冷热空气过敏了，甚至咱们用化妆品好多都过敏。那这种有过敏体质的人，我们要高度警惕一个叫肛周湿疹。而且湿疹呢容易诱发这个肛周和会阴部，同时呢像耳后啊、肘窝啊、腋窝啊，就是那个
0: 就比较潮湿的这个位置，
1: 就是容易发病。所以说呢，如果要是说的定下来是湿疹这一类的病人的话，那么我们一般都建议他就是说的一定要严格的忌口。严格的忌口，
0: 你就别什么一天麻辣烫了、麻辣拌了，
1: 对、
0: 或者说是你有本身就是有什么过敏源了，
1: 对、辛辣刺激性食物容易诱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淤青发物，再包括有一些人对动物蛋白质过敏的也比较多。要如果说我们平时指导患者的话，比如说不常吃的食物，那么中午有两种。比如说有两种摆在咱面前了，咱只吃其中的一种，另一种连碰都不要碰。如果吃完了，咱这个瘙痒啊晚上不加重，那么就证明你可能能耐受可以吃。但吃完了你晚上特别痒的加重，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呀、烧抓啊、用纸秤啊，这种情况把局部的皮损变成疼来缓解痒。大多有一部分患者是疼到这种情况，就是痒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要把这个食物能细心的给它筛查出去，然后同时呢，咱们像我们在门诊的话，我一般都给用纯中医中药的方法治疗，大多数都会有缓解啊，甚至如果要是咱们患者把这些过敏的源能够就是尽量的不接触，很多患者都会治愈的。
0: 你像这种他，你要真是像这样的患者啊，肛周比较痒，那就是平时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就是比较重要了。
1: 比较重要、比较重要。
0: 还有就是如果要是频度比较高，因为这个他可能不会一直痒，就比如说今天吃点什么东西啊刺激他呀、然后他会痒。如果您频度比较高的时候呢，这个就得需要治疗了。如果频度比较低的话，你可能在饮食上自己注意一下。
1: 对，注意一下、用一些市面上常见的一些止痒的小药膏。
0: 还有就是时间久了你也知道你自己什么过敏了，然后就控制控制，不吃就好了。
1: 对。
0: 还有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咱们开始上行回肠道了哈。有位朋友说他经常坏肚子，有的时候便血，有的时候呢像蛋清一样的这种粪便哈，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像这种也有便血，然后呢经常腹泻，然后的伴随着这种蛋清样的便，我们医学人就粘液便。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高度警惕一种结肠炎，叫溃疡型的结肠炎。这个时候呢，咱们首先要做一个电子结肠镜检查，明确诊断。因为 溃疡性结肠炎呢，它是需要有一种特异的药物啊，咱们常见的就像美沙拉嗪，
0: 嗯，
1: 啊，美沙拉嗪可以口服的，也有一些灌肠液，甚至有一些栓剂，
0: 嗯，
1: 主要是根据咱们那个溃疡发生的部位。如果要是全结肠的话，我们就是以中医治疗，然后加上这个美沙拉嗪口服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以直肠型的话呢，那么咱们用一些美沙拉嗪酸加上中药的口服汤药治疗，啊，疗效是很好的。但是呢，如果有一部分人知道他是溃疡性结肠炎了，如果在爆发期的时候是需要住院综合调理的，
0: 嗯，
1: 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也得有一些激素，
0: 嗯，
1: 甚至一些免疫抑制剂，这个时候呢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纠正。
0: 嗯，
1: 溃疡结肠炎相对来说是咱们肛肠科的一个比较疑难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有很多患者呢是需要长期用药干预治疗的，
0: 嗯，
1: 另外一个溃疡性结肠炎，它有一个20年的一个癌变的倾向，
0: 嗯，其实听到这儿呢，我在这还是想要提示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这个问题有一个字眼就很重要了，就是经常。啊，
1: 对，
0: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给它耽搁了。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也不疼不痒的，只是这个粪便啊，就是我自己观察到了有这方面的改变。嗯，不要大意，千万不要大意。因为刚才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韩世军教授呢还提到了一个检查的方式和手段，就是这个结肠的电镜。
1: 电子结肠镜，
0: 这种检查，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常规体检的时候，也都会做这个一个肠镜的检查。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3-4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韩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于这个肠镜的检查，它的必要性，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个肠镜的检查，通过这个肠镜的检查，它能检查出什么？嗯。
1: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随着饮食结构的不规律，
0: 嗯，
1: 啊，另外一个有一些人的生活作息，所以说呢，好多一部分人，包括便秘的、腹泻的病人都年轻化，一旦有这些症状，如果反复出现，有3个月的话，就是不管你多大年龄，我都建议咱们做一次胃肠镜检查。
0: 嗯
1: 啊，如果要是说的平时没有任何症状啊，比如说便秘、腹泻这些情况都没有，然后包括腹痛、腹胀这些情况也没有的话，那么在40岁左右的时候呢，也建议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因为这一部分人呢，就当咱们体检了。啊，因为现在咱们消化道的那些肿瘤啊、息肉啊，确实是多发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包括我们在临床上啊，一旦出现了就是说的便秘、腹泻啊这种情况啊，一般超过3个月的啊，有一部分人用我们中医的体质辨识，属于痰湿瘀阻的这种体质的话，大多数患者都会里面有一些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一些息肉啊，像这些情况咱们早期发现早治疗，
0: 嗯，
1: 还包括一些消化道的早癌的筛查，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啊。随着咱们这个整个这个饮食的环境，还有一些快餐，包括咱们现在大家经常那个可能就是工作忙啊，不自己去就是做美食啊，对，所以说那个这种便捷的饮食，需要大家呢定期去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消化道啊。
0: 还有就是能自己做，咱自己尽量在家做哈。就是像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尽量就是少一些这个，比如说点一些外卖呀，然后到外面去吃啊。因为随着这种生活节奏的加快啊，大家总觉得没有时间，或者一回家就累了，就是我想弄一点
1: 现成的，
0: 哎，
1: 对。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还是能自己在家做哈，自己在家做，这是属于我们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哈。作为常规体检来说呢，如果要是出现症状了，像刚才韩老师说的，就是应该做一个，就是即使没有症状的话，过了40之后啊，这个常规每年的体检，或者说是比如说你过了40，你检查一次没什么事儿，怎么也得过个2-3年就再查一次，
1: 对，
0: 因为它是跟年龄也是息息相关的，
1: 有关系的，对，
0: 毕竟这个零件也是属于 这使用了40多年了。我们看看哈，就是自己的车，我们说还定期有一个这个保养啊，也是这种检查，属于一个保养的过程。
1: 对对，
0: 去看一看。
1: 就在临床上，就是很多朋友嘛，喜欢就是检查之前清洁肠道、
0: 哦、
1: 这个准备，有的人说的不是很接受，但是这个情况呢，现在就是有一些相对来说喝水啊不需要那么多的一些情况，也在逐渐的改善。但是相对来说吧，我觉得有症状了一定有必要啊，有必要。
0: 好的，好的，好嘞，听众朋友，那也希望呢，我们在身体上哈、啊、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不要等到出现症状了。其实我们说这个自古上医治未病哈、啊，能防的时候咱们先防。如果要是已经有症状了，趁轻啊，这个趁轻去检查，然后治疗的效果呀，治疗的是呀，愈后的这个治愈的这个程度啊，它都会很轻，用时很短，然后呢，也痛苦也会很小。嗯，感谢韩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聊了哈，别让肛肠疾病变难题啊！我觉着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啊，相信呢，听众朋友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那韩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到来，希望有机会呢，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听众朋友解惑答疑。
1: 好的，好的，
0: 哎，好，韩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7: 我歌唱，
8: 我跑步，
9: 我摄影，
10: 我学习，
6: 我公益。
11: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2: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16: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5: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6: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 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8: 我是林氏眼科林老师，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

0: 亮质初九九延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质初九九延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质初九九延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林氏眼科林老师。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尤其携九九延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延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九九延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质初九九延保，亮质初九九延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质初九九延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质初九九延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质初九九延保带给大家的呀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啊，再一次啊跟大家呢在收音机前，咱们呢还是针对于眼病的一些预防啊还有治疗的相关措施呢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另外呀，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到呢咱们的亮质初啊九九延保，它呢在治疗我们眼病当中啊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功效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九九延保啊从它呢问世以来，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在我们呢全国啊这个三甲医院，它在临床的验证过程当中啊，让咱们每一位眼病患者啊大家是真正感受到了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们既不用打针，大家呢也不用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很多老朋友你看大家也经常讲啊，说你看我们没遭罪啊，大家没有去这个动刀啊做手术，我们也没有说常年的不断的去用药，另外呢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少走了弯路，大家少花了一些呀冤枉钱。其实你看啊现在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啊它的治疗方法上尤其是西医上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外用大家滴这个眼药水。眼药水啊咱们说你眼睛进行缓解的时候大家用一用啊它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眼药水当中啊它都含有这些防腐剂成分，所以大家你长时间滴眼药水的情况啊，它对眼睛不但说没有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有的时候啊它还给我们眼睛呢增加了一些你像病毒性的感染呢啊细菌性的这样一个感染呢啊，包括说你看这些防腐剂 给我们眼睛带来的一些伤害。所以你看在这个临床当中，很多大夫啊给我们开一些这个眼药水的时候啊，大家是一再的去嘱咐你这个眼药水千万不能说去多滴。因为有的患者啊，大家比较恨病啊，说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它特别的不舒服，我这个药水我就得多用点啊，每天可能说我们滴三次或者四次就可以了，有的人可能一天滴上七八次十多次的都有。那你这样下来之后，你眼睛它所受到的就不仅仅说是我们自身带来的这个病症了，就是你这个药物的作用啊，也给它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所以说大家眼药水啊，有的人你会发现哎，你滴来滴去你眼睛就看不到什么这个治病效果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口服用药。很多人呢用了一些口服药啊，大家呀长时间也是在不断的去治疗。口服药呢大家用上之后啊，总是感觉到它的效果不明显。我记得啊，咱们有很多的老患者，就是年龄啊稍微比较大的啊，大家就问我说，你看林老师，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年纪有关呢？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们这个就感觉没有效果，大家就说这个吸收上啊不是说特别好啊，这个是肯定，你吸收上它肯定它不会好啊。为什么啊？你口服药吃进去之后，它得经过什么呢？我们胃肠道的一个转化和吸收。而且有些药啊，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它就会被什么被分解，在血液当中它被分解。所以你比如说你吃进去了100%的这个药效啊，但是它到达你眼睛当中，它的药效呢它就微乎其微了，它可能就剩下3%或者是4%的药效。所以说这个药效量很少，那你就起不到什么治病的作用。那再就是什么呢？手术的这个治病方法。手术的治病方法，为什么有的人说现在不愿意去选择这个做手术啊？我们说手术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它只是什么呢？给你眼睛啊进行救急。你比如说白内障的患者啊，很多患者现在你看白内障的人是越来越多。你做手术它是什么呢？你置换病变的这个眼体。就是你晶状体混浊了，我们就置换什么晶状体。虽然说当时哎是看见了，但是你看你病灶未除啊，这个眼睛的微循环它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时间长了它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出现这些复发的这些情况了。所以说眼睛啊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说呀，它不是说大家打针啊吃药啊手术啊哎，你这个方法用的越多就越好，主要是什么呢？你得通过这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它能够作用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所以为什么讲说量治出啊久久眼保啊，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呢？那久久眼保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这个病灶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什么病灶处啊？你看我们不打针，大家不吃药不手术，它直接通过什么穴位哎，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啊，直接作用到哪儿呢？咱们眼睛的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打通眼脉。打通这眼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毛细血管，来清除什么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啊。你眼睛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侵害了，你看眼组织功能它就不会长时间呢受到破坏。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眼科当中啊，给很多患者朋友啊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啊，你通过这个检查片子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检查报告，你都能看得出来，你凡是得上眼病的患者，你的那个眼球啊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是一样的。所以大家你想，你眼球泡在污水当中了它能好吗？那如果说这个污水不清除，里边的垃圾毒素不清除，你眼睛啊别说治一年两年，治10年8年它也不可能好。所以呢量治出久久眼保，你看它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啊同时来进行入药，为的就是要打通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让你的眼球变干净。所以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血素啊，那这个是其他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说它不具备呢？你看目前在眼科治疗疾病的这些用药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方子它是能够通过99味大组方来同时进行入药的啊，有的可能就是几味方子。 所以为什么咱们的99研

我敢跟大家讲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年龄有多大，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你的视力上下降的多少啊，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你就用上九九眼保以后，你看没有任何眼病患者啊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因为这99味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啊，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啊，很多老患者朋友大家可能已经自己都体验到了啊，你看我们当天用药，大家当天看到效果了。为什么呢？通透活眼素它在我们用上的时候啊，你看它通过穴位9秒钟开始起效啊，9分钟开始啊，它就作用到咱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了。它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让眼睛什么呢，它恢复正常的一个血液供应，让眼睛呢能够得到血液的一个滋养啊。但是你看你真想做到这一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眼睛它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保护屏障，就是这层血眼屏障，它阻断了一般药物的治疗，就很难穿透这层屏障到达眼睛当中。所以为什么咱们的九九眼保一定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啊，尤其这些药材当中啊，它有很多呀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一些药材。目前咱们的方子啊，它是一个呢保密配方啊，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即使我们这方子我给到大家啊，包括说给到一些厂家，你也达不到这个九九眼保的效果。为什么？这些药材当中啊，有些药材它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圈地药材。哎，你看大家找不到，因为什么？它的药材的原材料太少了，它不是说大家我们随时享用啊，大家随时你就能够用得到。所以你看能够赶上这样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朋友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样一个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来把我们眼睛的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给它清除掉，让眼睛啊它可以恢复到一个什么呢，正常的环境当中。所以你看眼毒清除干净了，你眼球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啊，干干净净啊，无菌无病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你慢慢的你各个眼组织功能啊它就恢复到正常了啊。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我不让说大家你在这个口服药当中啊长时间的去用，很多人胃肠功能吃的就紊乱了。我们说是药三分毒，那你吃多了它对身体它都有什么呀，一定的副作用。而且眼睛的位置啊，大家从这个直观上你看，眼睛的位置是全身的一个制高点啊，所以说你只有从哪儿啊病根上去治，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从哪块去治疗，你的眼睛它才能够快速的去恢复好，你眼睛才能够真正达到这种健康。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也被我们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性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呀它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啊既让大家不打针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啊康复咱们眼病的方法。同时九九眼保为什么说它跟以往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它不但说能够清除咱们眼睛当中这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呀，重要的这个是连你打针手术都做不到的效果，就是能够修复咱们的眼细胞。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把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之后啊，你细胞得到充盈了，你各个组织功能啊它才能够恢复到这种年轻时候的状态啊。你就看我们说小孩也好年轻人也好啊，你看眼睛它为什么亮啊，它为什么这个黑眼仁白眼仁分得非常清晰啊，我们看他的眼睛为什么就舒服呀，因为他的这个眼睛当中没有任何的垃圾毒素，他的细胞充盈血液充足营养非常充分啊。那得上眼病的人你看他就不一样了啊，有个成语说叫人老珠黄嘛，你看很多眼病的患者你一看他眼睛，哎，这个眼睛啊从我们外人直观上来看啊就是黄的啊，有一层黄膜就像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是一层白膜扣在眼睛上了，有的人那个眼睛啊，你看那个白眼仁那地方那个红血丝啊非常的严重，哎，他眼睛总是睁不开，他眼睛总是有一些分泌物在不断的往外分泌，那这你就看到他的眼睛就不舒服，因为什么，眼内垃圾

0: 太多了，血液供应不足，细胞没有完全恢复。所以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的眼细胞，眼细胞修复的时候啊，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在恢复的同时，你的视力上它也能达到提升。所以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99眼保之后啊，没有想到自己的视力恢复的这么好，是吧？你看现在有的人恢复到 0.78 了，有的人恢复到 0.89 的视力了，那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啊，完全没有问题啊。所以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大家记着，眼睛得上这个眼病之后啊，它不是说不治之症。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说告诉你，你眼睛得上病症了就没有办法救治了，就缓解啊，只是什么，咱们没有通过正确的有效方法去治疗这个眼病。所以这次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特别的把咱们的99眼保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呀，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都有机会、有这个能力把这个99眼保用上，所以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来进行呢帮扶和救助。但是我跟大家也讲到了啊，你看林老师啊，我虽然说想帮助咱们眼病患者，但是治病上行啊，但如果说让大家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我们说想每个人救助，那这个肯定是救助不过来了啊。据统计，咱们现在就是全国国内啊，患有眼病的患者朋友那真的是太多了，这个数据我就不跟大家讲了，你就看你身边的人，白内障的得的得有多少，黄斑病变得的得有多少。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哎，他也有得这个眼病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久治不愈，大家都有优先报名的权利，而且这次救助啊，也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直接承担3/4的治病费用，而且啊，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报上名了，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2个疗程的用药。那这5个疗程啊，就不是几千块钱的价了，我们自己就承担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完全就够用了。但是因为呀，咱们活动呢是全国性在开展，快乐的一只小青蛙，而且现在报名的患者啊确实是越来越多，我每天都关注咱们每个地区啊所这个呈上来的这些报名的这个数据，现在全国有一些地区现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啊，我们把它统计下来，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而且啊，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我还是得提醒大家了啊，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大家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你只有先把这名报上，你赶上这个机会，那么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你才能够享受得到啊。我不希望说大家呀，哎，你等到活动结束了说你再找林老师来报名，那么到那个时候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的话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啊。所以大家呀自己赶紧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可着急坏了，一听说咱99眼保搞活动，这回我可急着急了。
0: 嗯。
2: 啊，因为啥呢，我现在吧用99眼保啊用4个疗程快没了。
0: 嗯，老朋友了。
2: 我正想买点呢，没成想咱们这搞活动了这回还。
0: 嗯，赶上好时候了吗？啊，那你原来呀这4个疗程是按照原价买的吧？
2: 对，分2次的，一次这头一次买2疗程没敢多买。
0: 啊啊，
2: 没成想啊这99眼保这么好使啊，你说那不用打针不用吃药的还。4个疗程将近下来非常好啊。
0: 嗯，好，我不跟大家说过吧，99眼保啊咱们是针对眼病，它是专病专治的啊，那只要你对症啊，你是在99眼保的主治当中，你看咱们

0: 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任何眼病患者，那你用上之后没有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的呢？啊，
1: 对。
0: 哎，
1: 这个我原来吧，我跟您说，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是老年性的白内障了
0: 啊啊，
1: 那个一开始到医院清的时候检查说等成熟了，
0: 嗯，
1: 再做手术，到后期我就感觉这眼睛蒙上厚塑料了似的，哎呀，
0: 嗯，
1: 看啥都看不清啊，
0: 越来越重了，
1: 人影模模糊糊，分不清男女都，
0: 嗯，
1: 哎，后期完了到医院去呢，医院说啥呢？得做手术了，这回行了，成熟了。
0: 嗯，
1: 我没敢做，因为啥？那眼睛里头人都说是一汪水，你也整不好，这地方随便动刀还了地了。

0: 子小的时候他淘气呀、啊，他把门给你半开半关的，咣当一下就磕脑门子上了，这把脑门磕一个大的包啊都。
1: 啊、
0: 嗯、
1: 啊、
0: 嗯，这最糟的，干啥都得摸着。首先刚前面糊了着、
1: 嗯、
0: 就怕杵到眼睛出脸上。
1: 嗯，因为眼睛看不清啊、哎、是吧，
0: 是
1: 啊，哎，
0: 这后期哎也是一个那个亲属的，但是总也不来往，多少年没来了，可下上我家来了，我还问他是谁，他说你看不着我了，我说看不着啊，眼睛有病。
1: 嗯，
0: 他跟我介绍的咱们这个临时九九元宝。
1: 嗯嗯，
0: 哎，我说那就帮我买两个疗程吧，就算你才给我帮我买两个。
1: 嗯、
0: 他的阳台窗户往下看，俩疗程用下来，
1: 嗯，
0: 看来人啊，穿啥色衣裳，男女都能看出来了。
1: 嗯，很好。
0: 啊，完了，我又跟那个亲属说了，我说再给我买俩疗程的，就算又给我买俩疗程的、
1: 嗯，
0: 那都花原价。
1: 啊、嗯、啊、嗯，
0: 但是呢，我也不嫌贵。好像还有几天的，我没看。
1: 嗯嗯嗯，
0: 这一听我告诉我这个节目了，我这一听啊，哎呀，一看呐、啊，这搞活动了更好了，那我赶紧他还得买点儿，这巩固好了他呀。
1: 嗯，没错啊，现在呀、啊，咱们九九元宝呢，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啊，九九元宝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唯一指定用药。而且这次救助的资金是哪儿来的呢？就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啊，给大家帮扶，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把这个九九眼宝用上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啊，您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你这典型的就是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了啊。
0: 对，
1: 这个是临床当中最常见的一个病症，但是也让大家最头疼的一个病症了。头疼在哪儿啊？哎，你没办法去救治它。你只能是说什么呢，你等到成熟期之后啊，实在不行了，你上医院去，你做这个手术啊，把他这个晶体换了，再换上一个干净的。但是很多患者朋友为啥不爱做这个手术啊？手术做完之后他不复发吗？你就能保证你眼睛永远就好吗？是不是？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啊，因为你的病灶处啊它没有去除。你认为人的眼球它就是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看我们晶状体、我们的玻璃体，我们的黄斑区，我们的眼角、我们的结膜角膜，哎，它就是由这16个眼组织结构来完成。所以你、哎，眼睛出现问题了，就是你这些眼组织当中它存在这些垃圾毒素的破坏，它过不去血啊、对吧，
0: 是
1: 它都让毒素给挡着呢，而且毒素它自己本身它就有破坏能力啊，那你眼睛它就造成这些病症。所以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它不像说以往大家治疗啊，我们缓解缓解，消消炎，杀杀菌啊，调调肝，调调肾，它是直接针对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
0: 啊，
1: 99味的大组方啊进行同时入药。你看现在哪一个治疗眼病当中给你开的方子里边能有99味大组方用药啊？
0: 那对对对，
1: 是吧？哎，而且这个大组方用药当中，你看咱们提炼出来的通透活血素，它的穿透性上非常强，所以你为什么说眼睛你能恢复的这么快呀、这个通透活血素它在你用上的时候啊，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

0: 你看它就作用到这十六个眼组织当中了，给我们这个眼睛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这些眼毒。你看你晶状体里边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存在了，你晶状体它就不浑浊了，它就变得干净了，
1: 哎，
0: 对吧？
1: 是，
0: 哎，这晶状体一干净，哎，我们看东西眼前没雾了，也清楚了，对吧？哎，尤其是什么呀，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是能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才能恢复。那你看你现在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咱们没得病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1: 对，跟没病眼睛一样。
0: 哎，这就是什么咱们九九眼保啊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但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大家你一定啊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你也不需要去多用，五个疗程啊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哎，你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就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就将来以后停药了，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复发了啊。哎，
1: 好，您讲的太透彻了，李老师啊。哎呀，我太相信现在咱们这个九九眼保了。
0: 哎，因为你是老患者，你看到效果了，是吧？咱们眼病患者，尤其得上病的患者，我们用药干什么？不是说尝尝它呀，我们要看到的是它的治病效果呀，对吧？
1: 对，
0: 你实实在在的效果在你身上体现了，咱们治病是不是就有希望？
1: 那对呗。
0: 哎，所以这回啊，趁着活动啊，把手上的药给它备足了。啊，因为活动啊，咱们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那可是的，行，我马上就备它，把它备足了，够五个疗程的。
0: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谢谢您，李老师。
0: 好，
1: 再见。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林老师，我听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就是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呀，全国的赠品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今天发完，咱们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啊，大家报名啊，现在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预定了啊。
5: 是啊，我听到我就着急了，就马上给林老师打电话嘛。因为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哈，我已经贴了有5个疗程了，现在就我觉得这效果非常好。我听到这现在的活动。我当初买这不是花5000，我记得好像花5500多买的。你现在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么这活动这么好，我其实我想再买一点啊。
0: 你也是老朋友了呀啊。那这样你跟我说说呀，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5: 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我原先是老师嘛，这眼睛吧就近视，而且我这眼睛是高度近视。完了后期吧，就是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 等

0: 就是退休以后吧，哎呀，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原先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嘛，
1: 嗯，
0: 后来就是瞅东西就开始变形了，
1: 嗯、
0: 而且吧，就是哎，对，而且吧，这个视神经吧还有点萎缩，
1: 哦，
0: 而且就是这个岁数越大吧，它越厉害，
1: 嗯嗯。
0: 哎，我那时候吧也上医院，就是经过各种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明显。
1: 嗯嗯，
0: 都不行，我这也特别害怕。后来我听到咱们这个九九延保哈，那不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吗？
1: 嗯嗯，
0: 就是一贴的，然后说是这个眼睛就能见效。我其实我之前也花过不少钱，我就贴试试吧，对身体也没啥伤害。
1: 嗯，
0: 结果用了咱们这个九九延保以后吧，哎，这效果就特别好。首先吧，我就对眼前那个黑点什么的，哎，慢慢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这钱的话就是雾吧也慢慢就散了，瞅钱的慢慢就透亮了。
1: 嗯，
0: 而且吧，就是我记得我用到是不到三个疗程，两个多疗程的时候，瞅东西就是哎基本上正着过来了。原先那个下楼瞅楼梯都不直的，现在楼梯是直的，不变形了。
1: 嗯、哎，
0: 而且吧，就是说的上外头吧，敢迈脚走道了。
1: 嗯，
0: 而且吧，就是这个眼睛瞅那个那什么原先前的不白雾嘛，特别厚哈，
1: 嗯嗯、
0: 哎，慢慢就白雾也散了
1: 啊、哦，很好啊
0: 啊、
1: 哎，
0: 对呀、啊，是啊，我没跟你说，我现在都停药两个月了，现在视力也比过去提高了，
1: 嗯、
0: 眼睛这个眼睛度数哈，原先我是戴接近一千度的，
1: 嗯、
0: 现在戴是600多度的眼镜，
1: 啊啊啊，度数现在也慢慢的在降低，
0: 而且吧，脑袋也特别舒服。
1: 嗯、
0: 就是眼睛嘛，没跟你说嘛，瞅前头是透亮的，你上哪儿现在也敢去了。
1: 嗯嗯，
0: 啊，就是啊，对，就是眼睛这一清亮嘛，你上外头溜达心情也好啊，也不像过去、
1: 嗯、
0: 你从哪儿都模模糊糊的，还有这个黑影。
1: 嗯，眼睛好了，你这个生活上啊，它能够啊达到这种正常自理。因为什么大家你看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眼睛要好吧，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自己它就能做。那你想出门你不是抬腿他就能走吗？对吧？你眼睛他要是形成病症之后啊，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出个门你都费劲。那你想你心里这扇窗户给你关上之后了，你的生活质量上他不就大打折扣吗？对不对？
0: 就是啊、
1: 哎、
0: 要我说我现在说的现在五个疗程这不也就能花1300多块钱啊。
1: 嗯, 嗯，
0: 我就寻思我还想再订五个疗程的、
1: 嗯、
0: 我再贴贴呗，效果是不是能更好一些，用不用了、
1: 嗯、
0: 林老师？
1: 嗯。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它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而且你原来这个眼病啊确实不少，挺多也挺重、
0: 嗯、
1: 啊。你看一个就是典型的白内障、
0: 嗯、
1: 再有一个玻璃体混浊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属于眼底当中病变了。而且这个啊在咱们临床当中它也是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可能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啊、
0: 嗯、
1: 哎，大家就特别的去恨病啊啊。啊，为啥恨病呢？眼睛要失明了，你说咱们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生活就一片黑暗，谁也不愿意啊，对吧？
0: 对对，
1: 哎、
0: 嗯，
1: 要为啥说眼睛重要啊？生活当中80%以上所有的事情啊，你都得啊靠这双眼睛。你看很多人得上眼病之后，他不但说眼睛看不清，心情他跟着也不好。实在跟大家说，它不是说你用的药越多就越好。你看你在没用咱们九九延保之前，你不也用了很多药吗？你不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对呀、啊，
0: 对，
1: 你方法也用了，药你也在不断的去用，但是你为什么不好啊？因为你治疗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眼睛的病根上。那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人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啊。你看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你像你得的这个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它都是属于眼底病变的。眼病它怎么能好啊？但是咱们九九延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跟过去大家治疗的方式不一样呢？那咱们九九延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而且它能够真正达到什么呀？眼底的一些治疗。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上九九延保以后，你白内障的雾消除了，说明什么？你晶状体这一层干净了、嗯、而且你玻璃体当中它没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玻璃体混浊它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不给你吸收淡化了吗？对吧？
0: 嗯，
1: 哎，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它也没有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那就说明什么？它治到你眼底了、 你眼底当中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一个存在，它不破坏黄斑区，不破坏视神经。哎，所以说你看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缺边少角的情况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啊，九九眼宝它是大组方用药啊，99味的大组方提炼的通透活血素，它不单单是要把你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的眼毒清除掉，而且它

0: 当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
1: 可不呗，我现在这个眼睛度数比过去还低了不少，而且瞅东西啊特别的透亮，看得特别清楚，我现在真的哎心情也好，特别高兴一天。
0: 嗯，你看这就是什么九九眼保啊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那我问你，现在停药多长时间了？
1: 对呀，停药能有两个多月了吗？
0: 嗯，这两个月期间有没有这个出现呢反弹呢或者是视力下降的情况啊？
1: 哎呀，一说这个林老师，刚开始我就怕这个呀，我说的是不是停了这眼睛又得那什么呀，结果没有，现在一直都这么好。
0: 嗯，你看看啊，要不为什么说九九眼保跟大家以往治疗的药不一样啊，你有哪一个药停药两个月呀，是不是啊？所以啊、咱们老朋友啊，大家记着还是那句话，药不是说用的越多就越好，咱们九九眼保啊是给大家治疗眼病，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的。而且啊，你看你的病根儿它都已经去除了，那大家想你眼病将来以后还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吗？对不对？
1: 嗯嗯，
0: 哎
1: 啊、那林老师，那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
0: 不用参加活动了啊，既然呢都已经停药了，你就继续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哎行，林老师，要我还挺着急的、哎、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着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了。
0: 放心停药吧啊，但是以后啊记着好好保重身体，用眼呢千万不能过度，再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好好好，非常感谢你林老师啊，谢谢你，
0: 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林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听你说咱们九九眼保，就是原先一个完整的康复周期的这个量5560块钱的，
0: 嗯，
3: 那个九九眼保是现在买咱们疗程正常疗程，
0: 嗯，
3: 自己才花不到1400块钱，那自己都、我算了一下，自己才花1/4呀、
0: 啊。没错了。啊，咱们这次九九眼保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因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是直接给咱们减免了3/4的治病费用，现在五个疗程啊自己承担了1390块钱的治病费用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我呀想每个人都救助，但是肯定救助不过来，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赠品数量有限，救助资金有限，而且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咱们这次活动啊要提前结束啊，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而且活动一旦结束啊，那么将来以后不管是咱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家再来用的话啊都得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
3: 啊，那我得赶快参加活动啊，我得把那个从清净界那两疗程给还回去呀，那效果这么好，我不能断药啊。
0: 嗯，你也是老朋友了呀。
3: 是啊，咱九九眼保啊、我都用俩疗程了
0: 啊、
3: 当时啊这个人家亲戚用的效果好，
0: 嗯
3: 说你也用上吧、我说这我这医院都没治好的病，他能给我治好，
0: 嗯，
3: 我不用。
0: 嗯，
3: 人家那个我那个表姐，人家心眼可好，对我可好了。
0: 嗯，
3: 他说那我给你拿俩疗程九九眼保你试试
0: 啊、
3: 那个不好使你就不用还我，你别给我钱，那不就得了吗？
0: 嗯嗯，
3: 你说人家都这么说了，你说我还能说啥呀？药都拿过来了。
0: 嗯嗯，
3: 完了我就把这九九眼保就这么的我用上了。啊，我这是那个前年在外面干活，
0: 嗯，
3: 这个外伤引起的那个眼的眼睛受伤了，完了之后、这个还有视神经萎缩，就两边都看不着啥了都。
0: 啊、
3: 啊。完了眼底也伤了，这不是吗、这治就这么维持着，平时吃药也没啥效果呀。
0: 嗯嗯，
3: 就这么的，因为我表姐知道了，就是我一眼睛受伤，她还去看呢嘛，我了嘛。
0: 嗯嗯，
3: 完了知道我这眼睛不好了，挺重的。
0: 嗯，
3: 你说我这才50岁，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就这个咋整啊？这眼睛要是完了。
0: 嗯，
3: 完了之后我这不是给我拿两疗程的九九眼保。
0: 嗯，
3: 你别说啊，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你这眼睛啊就在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就舒服了。 而且啊，这视力就明显低。

0: 你给我瞅啥瞅瞅，真的不少呢。
1: 嗯嗯，
0: 你看现在两个乐透马上用完了哈。
1: 嗯嗯，
0: 啊，眼睛视力提高不说，也舒服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而且两边的视野，你说也都要打开了呢。你说，啊，
1: 嗯，
0: 给我乐坏了都。
1: 嗯，很好，看东西看的就宽了。他就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这不就是你视神经它修复的结果吗？啊，你正常的话，咱们用药上，你就是应该什么呢？你眼睛细胞能恢复，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能排出去，这才是正常人的一个眼睛。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啊，你这个主要就是外伤，它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而且大家记着，眼底病变它是最不好治疗的。为啥不好治疗啊？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构成，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那就像一口深井是一样的啊。你这个深处可能有的时候你永远你达不到，那如果说你没有高科技，你没有好的方法，你触摸不到最深处，所以眼睛它也是一样。那为啥说你过去用了一些药，你总是看不到好的治病效果？因为你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可能你就治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但你眼底当中你永远你治不到。你像你得这个视神经萎缩，可能医院会给你开很多维生素啊，包括说这些叶黄素类的药，营养眼底神经的。
0: 对对对。
1: 哎，你看你吃着你为什么没有效果？因为你的药啊，它根本它就作用不到你眼底当中。人眼睛它是也是有保护屏障的，而且人眼睛当中的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危急的血管了。什么叫微循环？你看他的最细的血管就人的头发丝1/10那么细，你的药你根本达不到。所以咱们九九眼保我为啥要推荐给大家呀？九九眼保它是专病专治，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99味的大组方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就能穿透你这个血眼屏障，它就能作用到你最细的血管当中。所以你看你用上现在两个疗程了，你眼睛看东西它就没有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不就是把你眼底当中的眼毒给你清除掉了吗？你眼细胞修复的结果吗？对不对？你虽然说你用上两个疗程，你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0: 那个不，这之前所有的药效果也不如现在呀，你说。
1: 哎，所以你看到好的效果，你看咱们眼睛这不就是有治病的希望了吗？你没有人告诉大家眼睛得上病症了咱们就是永远治不了了，你只不过是什么，你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不正确。所以啊，像你这情况我建议什么呢？你一定啊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啊，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这16个眼组织里边的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给它清理的干干净净。另外啊，通过这个通透活眼素把咱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细胞恢复好了之后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提升。你就像你这个年纪眼睛的视力恢复到 0.89，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0: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赶快参加活动呗。
1: 嗯，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吧，因为咱们活动提前结束了，就这点赠品呢，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0: 是啊，我得参加活动，
1: 哎，
0: 我都把表姐那两张给人还回去呀，你说
1: 得感谢人家呀啊，没有他的帮助啊，你眼睛可能也恢复不了像今天这么好啊，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
0: 那行，那不那个不打扰您了，李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
1: 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林老师吗？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哦，你好，你好啊，林老师啊，
1: 哎，
3: 我是一个新朋友，我呢，
1: 嗯，
3: 听这个九九眼保这就听你这节目呀，才听了刚听两三天时间。
1: 哦，
3: 我听到这个好多朋友啊用上之后呀，都好了，这眼睛呢，
1: 嗯，
3: 都能看着了。哎呀，我现在挺羡慕的。
1: 嗯嗯，
3: 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能不能用上九九眼保啊。
1: 嗯，好，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跟你说呀，
1: 嗯，
3: 我呢今年我52了，
1: 嗯，
3: 我就是有这个浅层巩膜炎。
1: 嗯嗯，
3: 哎呀，这也是个老毛病了，好多年了都一直吧，
1: 嗯，
3: 就是好好坏坏的。我要是说用上药呢就能好几天，要是不用啊那就更严重了就。
1: 啊，
3: 现在这眼睛每天都可干可干了， 不管是看什么吧，就。

0: 哪怕你说看会手机也不行，看电视也不行，哪怕就什么也不看，就这样睁着就随便看着空气啥的，一会儿他都可干的厉害了，然后还疼呢。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眼屎啊可多了。
1: 嗯，
0: 他这眼屎不分白天晚上的。
1: 嗯，
0: 哎呀，白天有时候都多。
1: 嗯，
0: 我这就挺害怕的啊。我其实一直也用了些个消炎药之类的，
1: 嗯，
0: 但我发现这作用不大呀。
1: 嗯嗯，
0: 就这两天呢，我听您说呀，这九九眼宝治眼病啊，效果呀就特别好。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想也想用上它。
1: 嗯，
0: 哎，您帮我看看。就我这个情况的话，得用多少这个九九眼宝啊？你先帮我看看。
1: 嗯，好，咱们新朋友啊，你这个眼睛啊，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浅层性的一个巩膜炎啊。
0: 对，
1: 我们也管它叫什么呢？叫浅巩膜炎。其实啊，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可能很少能听到我讲一些包括说炎症之类的这些眼病啊。我为什么这个病症给大家讲的很少呢？你像这个巩膜炎也好。啊，葡萄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啊，这个在咱们九九眼宝的治病当中，它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因为你这个眼睛呢，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这个病症啊？因为巩膜这一层它有炎症之后啊，它眼睛第一个它会产生一些疼痛。你有的患者吧，你可能你吃一些就是镇痛类的药，大家都知道，你凡是所有镇痛类的药物，它都是缓解。你没办法去控制，而且你看你会疼得越来越重啊。再有一个呢，我不知道你这个眼睛啊，它有没有平时就是出现这种水肿的情况？
0: 有时候也会有，不一定的，
1: 有时候也有，是吧？
0: 对，
1: 你的眼球你自己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明显这种就是眼球往外突出的情况？
0: 稍微有点，就是
1: 稍微有点
0: 疲累了就会有。对，
1: 你现在这个已经加重了啊。如果说你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你视力下降会越来越明显啊。像你这个情况，
0: 哎，
1: 为什么说你用这些药物啊，说咱们止疼啊消炎啊它不好使，你记得，你的炎症啊，它不是说我消除表层炎症。你看我跟大家讲了，人眼睛结构非常精微，你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啊。你这16个眼组织它分为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的眼组织。而你巩膜这块发炎，它不代表说你就巩膜层有炎症，你难道其他地方没有炎症？是不是？所以
0: 是
1: 你治疗的时候，很多药物为什么说大家不好使？人眼睛自己就有一层保护屏障，叫血眼屏障。它这个血眼屏障，它就是保护眼睛啊，它不被病毒细菌所感染。但是它对一些什么呢？对一些药物，它也有抵触作用，它给你阻断了。所以你看，你就反复用药，你总感觉到看不到效果，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啊。是不是？
0: 哦，
1: 哎，
0: 这样啊。
1: 对，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宝进行治疗。九九眼宝呢，它呢是由99味大组方用药，而且提炼的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我跟大家为什么讲说，我节目当中很少给大家讲炎症，因为咱们治疗炎症太快了。像你这个浅层性的巩膜炎啊，你用咱们九九眼宝不用多用，你就是按照咱们足疗程用药，把这个巩固量也给它加到里边。你当天用上，你当天眼睛就能看到效果。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疼啊、胀啊、肿啊、眼球往外突出的情况啊，它这个自然而然就好了啊。
0: 哦哦，哎呀，那太好了！哎，我现在就想赶紧用上。我听说现在买咱们九九眼宝特别的划算呢。哎，都这只需要就是我只要花很少很少的钱，一天还只挣一毛钱呢。你们这样我就能买着了。
1: 这次活动啊，是一步到位的，给大家节省到底了。五个疗程啊，原来呢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现在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就是1390块钱的救助价。不过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咱们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你想报名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0: 哎，林老师，你再给我报个名吧，行不行？
1: 我这块啊给你报不了，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啊。
0: 哎，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我先去问一问。谢谢您了，
1: 哎，
0: 啊，林老师。
1: 好，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
1: 你好，
3: 林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九九眼宝的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吗？
1: 要提前结束了啊， 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
3: 你看我马上五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1: 嗯嗯，
3: 我想让你给我看我的情况吧。
1: 嗯，
3: 我还想看需要不需要参加活动，要需要我赶紧报名。
1: 哎，你看也是老朋友了啊。啊，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眼睛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你看我的眼睛吧，可以这么说，原来是黄斑变性，看东西模糊。
1: 嗯。
3: 所以我就当时定了五个疗程的。
1: 嗯嗯，
3: 哎，你看这现在吧，人家我这看东西啊，清楚了，清晰了，不模糊了。
1: 嗯，
3: 这眼睛吧，就说不干吧，不涩了，像注了油似的。
1: 嗯嗯，
3: 看东西也不累了。
1: 嗯嗯，
3: 而且吧，就是看东西平整了，不扭曲变形了。
1: 啊啊，
3: 这视力啊，我去医院也测了一下。
1: 嗯
3: 嗯，能达到0.6、0.7了。
1: 那你原来视力是多少啊？
3: 哎呦，原来不行，原来我这还都不到0.2呢。
1: 哦，你看原来视力低，那你原来呀，除了有这个黄斑变性以外，还有其他眼病吗？
3: 有啊，我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看东西一层白雾，模模糊糊的。
1: 嗯嗯，
3: 而且还那个看东西变形，
1: 嗯，
3: 老是感觉吧，那个筷子是弯的。墙角也不直，
1: 嗯，
3: 马路是波纹状的，
1: 啊，这都是白内障和黄斑变性引起来的症状啊。
3: 哎，反正这么说吧，那时候这眼睛吧，又干又涩的，看东西也模糊，还变形，
1: 嗯 嗯, 嗯，
3: 自己吧就出了门，
1: 嗯，
3: 哎呀，当时就特别苦恼。你说咱也不是说七老八十的，
1: 嗯，
3: 就我这个年龄，眼睛就这样了，那我这门都出不去了呀。
1: 嗯，他不管多大岁数。啊，你七老八十也好啊，你年轻也好啊，你看你眼睛不好啊，你生活上你就达不到正常自理，对不对？
3: 是是是。
1: 哎，
3: 哎，但是现在你看，就看东西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了。
1: 嗯嗯。
3: 睁眼吧，感觉眼睛也不涩了。
1: 嗯。
3: 不干了。
1: 好。
3: 看东西不变形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嗯嗯。
3: 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我就站在我们楼，我是五楼。我现在看下边人吧，也能看清那个分清五官，看清人了。
1: 你看东西，你能看得清，你能稍微看得准了，对不对？你上个楼下个楼，你肯定是没事儿啊啊！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呀，我听了一下啊，那我也想问问，这也是咱们老朋友了。你在没用咱们九九眼保之前，你有没有想到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
3: 哎呀，跟你说句实话，林老师，
1: 嗯，
3: 我的眼睛没少治，最后我都不抱希望了。
1: 嗯，
3: 用咱这九九眼保啊，
1: 嗯，
3: 也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1: 嗯，
3: 那时候一点信心没有。
1: 嗯嗯，没想到恢复这么好，是吧？
3: 对对对，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你治病上啊，你的方式和方法上选择正确了。你看我不跟大家讲吗？其实你看眼睛啊，得上这个眼病，它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他也不是说不治之症，他也没有哪个医生大夫告诉你回家就等着视频，是不是？但是大家总也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方法没治对了。你不管是你用什么方法，你没达到这个病根上，你眼睛你治来治去他总也治不好。眼睛的病根在哪儿啊？他不是说你调肝调肾就完了。人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啊，你就得在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进行治疗。你白内障不就是晶状体混浊了吗？你晶状体里边有眼毒吗？对吧？你黄斑变性不就是你眼底黄斑区被这些毒素给堵的吗？所有营养进不去啊，才造成了你看东西变形。所以咱们九九眼保，我跟大家说过，专病专治，而且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给你清除掉。另外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修复眼细胞，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提升了，你的视力上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其实我呀也特别能理解咱们老朋友的这个心情啊，大家眼睛啊终于治好了，也不想让它以后复发，对不对？
3: 那肯定啊。
1: 哎，但是大家记着啊，你呀治疗眼病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又越好。我为啥让大家用五个疗程啊？五个疗程就是一个足疗程用药。你看把你病根都去除了，大家自己想，你都没有病根的存在了，你眼病还能复发吗？对不对？
3: 这倒是。
1: 哎，所以啊像你这情况，咱们的活动啊不用跟着参加了，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3: 哎呦，你要那么说啊，李老师，我心里啊就是这落地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不参加活动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好，好好保重身体吧。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3: 好嘞，好嘞，
1: 好。
3: 那
1: 哎，
3: 再见，
1: 再见了啊。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2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所以
1: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4: 我是
5: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4: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6: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7: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8: 我是
7: 梅河
8: 口爆花，
4: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9: 因为喜欢所以热，
10: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2: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的光。
1: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上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三个人哈，这三代人啊，一段缘，来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那俗话说，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八极拳呢是发劲可达四面八方，动作刚猛脆烈，是咱们中国传统武术中极具魅力的一支。在2010年获释八极拳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今天直播间坐着这三位哈，是三代人因八极拳而结缘。那一位呢是我们国家级啊非遗或是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张文海老师。首先呢，请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好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和咱们的著名主持人爱吉林小佳在一起做这个栏目。
1: 嗯，我们跟张老师我们做过好多次节目了哈。
2: 是的。
1: 啊，也是跟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结缘，也因此我在直播间拜的师。
2: 在我的传承弟子当中啊，小佳女士是受众最多的一个徒弟啊。我也非常高兴，是这颗心一直跟八极拳是永远结合在一起了。
1: 您说这话太对了，就是心里边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传统武术，包括对我们非遗是一种情怀和热爱。当然我更愿意把咱们这八极拳呢做好宣传，让更多人知道，以后咱来做节目，咱不只是这俩弟子来，咱来一帮，
2: 好
1: 来一屋子。
2: 我期待那一天。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

0: 好的，就是耿俊哈，是张老师的弟子，他是国家级非遗或是八极拳的第五代传承人。那请耿俊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关东八极拳第五代传承人耿俊，非常荣幸受小佳的邀请，再次来到咱们爱吉林的直播间。
0: 嗯，对这个节目有感情没？
1: 非常有感情。
0: 就是我跟耿俊其实更多的了解聊天啊，是在直播间聊的。平时到武馆呢，他就练功，他也没工夫勒我。那坐在耿俊旁边的哈，这我觉得这是个新生代了。这个是耿老师的学生，张老师的徒孙哈，叫刘肖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刘肖泽，我来自树新小学2年1班。
0: 嗯，几岁啦？
2: 8岁了
0: 啊。你学武术多长时间了？
2: 一年多
0: 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刘肖泽啊，学武术啊，他启蒙的比较早哈，但中间有断念的时候，有段时间就没来上课，是不是？
2: 对，
0: 后来是因为纯是这个孩子自主的，我要学武术啊，又链接上了，然后一直到现在中间没断过，是不是？
2: 是。
0: 嗯，你喜不喜欢武术？
2: 喜欢。
0: 喜欢，为啥喜欢他？
2: 因为我热爱他。
0: 太棒了，说的真好，这个热爱呀，就是最好的老师哈。这个张老师哈，咱们今天呢在介绍您的时候，我们说啊，您是这个霍氏八极拳的第四代传承人，是关东八极拳的创始人。
3: 对，
0: 那这个八极拳，这个霍氏八极拳和关东八极拳，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3: 因为霍氏八极拳呢，最早呢，应该它是在民国初期，由这个霍殿阁和这个霍庆云啊两位先生把他带到了东北长春，但是在经过近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当中，已形成了各支系和不同风格的流派。在这个或是关东八极拳是在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上，再次高度浓缩和整合他的精湛技艺和理论，同时呢，在传统霍氏八极拳的基础之上，我重新把它规范整理了，建立一个重构体系的一个模型。包括建立了十二纲要论，包括十大要素论，还有这个它的整个的体系。它建立，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呢，需要大量的这个基础理论做工作。同时呢，在现有的非遗文化传承的语境下，我把这个传统武术当中的玄而又玄的一些理念，结合现代的心理学理念，包括数学模型，包括人体动力学模型，包括现有的感统理论模型，高度整合弄在一起，系统的论述了传统八极武术的从理论到未来到我们整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身心和这个健康的这个相对关联性。
0: 就是霍氏八极拳呢，是我们关东八极拳的起源。
3: 对，起源和前身。
0: 然后我们这个关东八极拳呢，在此基础之上又做了升华。
3: 对，
0: 包括这个身心意各方面的哈。
3: 对，
0: 就更适合于这个学习这一项技艺人的这个成长，就是身心的成长。
3: 对，因为我在这个原有的理论模型之上，我充分的运用了现代的理论做以诠释和阐述。而这个是在我们整个的传统武术文化理念当中，它是一个空白。
0: 是空白。
3: 对。
0: 我知道您这个，您有一个武馆哈，我看您那武馆上写的是吉林省第一武学馆。
3: 对，
0: 就他教的不光是这个武术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武术的文化、武学。
3: 对，武术的文化，武术的德行。在新时代的语境之下，我把它总结出为：让中国的武术的简单的技艺文化向中国的武学文化进行发展。说为此当中，我建立了一个六维模式的武学体系框架。
0: 这六维武学，
3: 这个六维武术
0: 四维都很厉害了，你这六维。
3: 首先是呢，我们要尊重这个传统的武术文化。但是武术文化的多停留在技艺的传播。和技法的运用上。 而这个当中呢，创立六维武学文化的整个体系当中呢，是迎合现代未来文化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
0: 嗯，
3: 和人们身心同修的一个理念之下，
0: 嗯，
3: 说简单论述当中，就是由武术的文化啊，进而发展到武艺的文化，
0: 嗯，武术、
3: 武艺、武艺
0: 啊，
3: 武学
0: 啊，
3: 武艺
0: 啊，武艺啊，
3: 武德
0: 啊，
3: 武道
0: 啊。这六维，
3: 对，这六维、哦、六维体系当中，每个体系当中其实内容都是异常丰富的，
0: 嗯
3: 啊，比方说武术和这个武学的关系，
0: 嗯，
3: 是不是啊，武术和武艺的关系，简单论述一下，就是说武术之所以能变成武艺的关系，因为它有表演性，
0: 嗯，
3: 有娱乐性的功能，
0: 嗯，
3: 比方说现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宣传和我们感受到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电视剧的形式和电影的形式和武打片的形式，
0: 嗯嗯
3: 啊，去展现出来，
0: 这是艺术，
3: 对，这是艺术，
0: 嗯，
3: 但是单独呢，从武术的表演当中来看当中呢，它已经远远脱离和超越了传统武术的一个认知概念
0: 啊，超越了，
3: 对，它进而进入到了一个艺术的境界里面去了，
0: 嗯，
3: 说那比方说再说这个武学，
0: 嗯，
3: 因为从传统武术走到今天来讲，它有强大的理论体系在做支撑，
0: 嗯，
3: 但是往往它存在一些碎片化的这一个现象，
0: 嗯。
3: 但是呢，他就需要几代人或者是几千年这个累计当中，
0: 嗯，
3: 把它用科学的形式去展示出来，
0: 嗯，
3: 说它就涉到一个武和学，
0: 嗯
3: 的链接，
0: 嗯，
3: 一个过程，
0: 嗯，像您刚才所说哈，就这有一个时间轴哈，这个时间很长，像我们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已经是这个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八极拳呢，是1927年的时候啊，这是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到东北来传艺，
3: 对，把他带到了长春、
0: 啊，带到了长春。
3: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才是这个八极拳在我们长春，在关东这么一个起源的开始，
3: 发展壮大、开花结果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啊。对，那么一个时间节点，那这个时间轴拉长了到现在，像您这个张老师，您就习武有多少年了？
3: 我习武近50年的时间了。
0: 50年的时间，您不但是自己在习武，你也带领一批人跟着你一起来学。
3: 对。
0: 但是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
0: 啊、嗯，那对弟子的要求是什么样的？
3: 从武术的传承角度来讲呢，就说它分四种境界。
0: 嗯。
3: 昨天呢，有一个家长和孩子过来咨询当中，
0: 嗯，
3: 我说先谈一下这个练武一个过程。
0: 嗯。
3: 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它是以苦为苦的过程。
0: 以苦为苦。
3: 对，练武真的很苦。
0: 哦，
3: 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坚持，
0: 嗯，
3: 并且他跟上师傅或者跟上学校的系统训练。
0: 嗯、那您觉得这个习武苦不苦？
3: 对，最初的时候很苦。
0: 嗯，您觉得那个苦？
3: 这个苦当中的时候呢，结合我刚才的那个我的这个未来的一个传承人、小刘，未来的也是应该一代宗师。
0: 哟、这么高的期许。
3: 他刚才提到了，他说。
0: 嗯，
3: 苦字当中应该是以热爱，为目标，
0: 嗯，
3: 说苦字就可以划掉了，
0: 嗯，
3: 那就涉及到一个第二层次，就是要以苦为乐，
0: 嗯，
3: 以苦为乐的形式当中，就是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个层面当中，脱离了就是简单枯燥那个理解，
0: 嗯，
3: 以这个兴趣爱好为引领了，
0: 嗯，
3: 也进入到他自己去。主动的钻研，
0: 嗯，
3: 去接受教练的指导和训练那个过程、
0: 嗯。但是这个时间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这么短呢，它也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3: 这个过程要是按照时间轴来发展来讲，应该是在第三年到第五年这个过程。
0: 哦，就是能够去自主的。
3: 对，应该是以兴趣和乐趣为引导当中，一般都是在1到3年的时间。
0: 1到3年。
3: 对、
0: 啊、
3: 要是要以苦为乐的境界，应该是3到5年这个时间。
0: 哦，
3: 以苦为乐了。
0: 哦，
3: 这就接受正规的训练，正规这个教练的正确指导。
0: 嗯，
3: 并且他要内在要绝对的意志力，
0: 嗯，
3: 和对自我的信心。
0: 嗯，所以说习武啊，它是一个。这个是长时间的，
3: 对，它是一个生命修为的过程，
0: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3: 不是简单的兴趣和爱好可以获得的、
0: 我记得张老师您跟我说过，我说这个在这个武馆里啊，就这些孩子来习武的这些人，无论是成年人还是这个小孩子哈，就是在这去养着吧，
3: 对，
0: 他要需要在这个里边来滋养他，
3: 说为什么要养他、因为你要是真正的过早，当他不理解不热爱不酷爱的时候，一般人是承受不了他那个训练的痛苦的。
0: 为啥说这个
3: 需要强大的
0: 痛苦
3: 内在驱动力？
0: 嗯，
3: 啊，这个之后，当他进入第二流，就以苦为乐的时候，第三个境界，
0: 嗯，
3: 就是应该是武学当中很。

0: 很高维的一个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啊。
0: 对，完了，其实真正要是说在练拳的过程当中，因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练功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看到的竞技的比赛和那个穿蹦跳跃那个东西是有着相对不一样的钻天，
1: 嗯，
0: 因为它强调站桩，
1: 嗯，
0: 啊，它讲究站桩的过程不仅仅是休息自己身体的过程，更多的是身心修炼合二为一的一个过程。
1: 这个是要达到一定的境界的，
0: 对，因为它最初当中，它不仅仅克服身体当中这个困难关，
1: 嗯，
0: 同时更重要是克服心智的磨砺，
1: 嗯，
0: 站桩的时候长时间站桩，比方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一个桩最低是一个小时，
1: 哇哦，
0: 最高境界是两个小时，
1: 哇，
0: 站着不动，
1: 哦，
0: 啊，那浑身是汗流浃背。
1: 所以说，
0: 另外经过一段时间练功的时候，嗯，浑身连皮肌肉皮肤抽离之间都非常疼痛，
1: 还疼呢，
0: 对，跟扒皮一样，
1: 是吗？
0: 因为它在窜这个皮肤真气窜到抽离之间当中，
1: 嗯，
0: 它就会像撕皮一样，
1: 哦，
0: 很难受。
1: 这个
0: 就是，
1: 练到啥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0: 这个只要是跟上师傅修炼，
1: 哦，
0: 啊，应该都会得到这种状态。
1: 哦，那说到这儿哈，张老师，我想问问咱们这个两个，一个徒弟一个徒孙哈，这个耿俊哈，这耿俊是跟张老师一起练功时间比较长的了，是不是？
2: 我是2015年结识师傅，
1: 嗯，
2: 然后开始吧是跟师傅学心理学，
1: 嗯，
2: 然后我的女儿跟张老师最初是学这个武术，
1: 嗯，
2: 那时候我还没有练
1: 啊，没练，那会儿
2: 我是以家长的身份陪着女儿去习
1: 练
2: 武术。
1: 那你啥时候是真正的开始跟张老师就专门就习武了，别的都不干了？
2: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
1: 嗯，
2: 然后在高新成立了，嗯，
1: 就是
2: 这个
1: 一个武馆哈，
2: 对，
1: 就是2016年
2: 啊，
1: 那2016年到现在是2026年，
2: 十年，对，
1: 十年呢，师傅，这个时间是不是也不短了？
3: 也不短了
1: 啊，你也不短
4: 了，应该
1: 不短了啊，不短了。那这十年，耿俊哈，像刚才师傅所说的这几个境界，就是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你都体会到了吗？
2: 体会到了，就是开始的时候吧，就是你这颗心没有那么放的那么正，
1: 嗯，
2: 就是觉着这个年纪了哈，
1: 嗯，
2: 我又不能像小孩那么练的那么好
1: 啊，怎么会呢？
2: 然后我练这个干什么呢？
1: 嗯，
2: 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信心，可能更多的期望是在下一代的身上，
1: 嗯，
2: 然后随着习练，
1: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哎，我跟身体的链接越来越多，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
1: 哦，嗯，
2: 我们通常练的时候，比如说我练右面的动作练完了，你会发现左侧的肢体跟右面的感觉不一样，
1: 嗯，
2: 你会发现左侧没有右面的灵活，
1: 嗯，
2: 然后就是随着练习吧，我们对身体的感知更精微，
1: 嗯，
2: 然后对经络，
1: 啊，
2: 对气的感知也更精微
1: 啊，
2: 所以我感觉武术呢，它也是一个通过这个修炼，然后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道的一个方式。
1: 我想问你，最开始觉得苦不苦？
2: 开始的那个阶段还好，
1: 还好，还不苦，
2: 就是有个新鲜感
1: 啊，新鲜感。
2: 但是你练到一定时间，比如说我也会了一套拳啦，
1: 嗯，
2: 然后但是你又需要再往上精进了，其实就需要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然后形成一个肌肉和神经的记忆，以至于你的身体的那个气它在往下沉，然后你的筋骨之力越来越强壮，这时候你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它是渐渐的，渐渐的
1: 啊，
2: 可能通过某个机缘，你跟别人交一下手，你说我这么厉害吗？
1: 哦。
2: 曾经就是练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去刷那个玻璃杯，我怎么
1: 碎了？
2: 轻轻的一弄，我怎么感觉它碎了呢？我说我这么大劲儿了吧？
1: 有内功
2: 哦，
3: 牛
1: 。
2: 然后我姑娘也是，她比如说她练完了之后，她有时候就是轻轻打我一下，我都觉得哎呀好痛啊，
1: 是吗？
2: 就手上就特别有力量
1: 了啊。所以这是这个潜移默化的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哈，润物无声的，不知道的。
2: 对对对，
1: 那你没有觉得练功会苦吗？
2: 会苦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蹲小架的时候，
1: 嗯，
2: 哎呀，就是你那个腿酸的可能在抖了，都已经，
1: 嗯，那
2: 然后汗也在流，
1: 嗯
2: 嗯，但是这个其实是在痛苦的过程当中，
1: 嗯，
2: 但是你当你经历了这个痛苦，然后练完了之后松身体的那种松沉，
1: 嗯，
2: 然后精神的那种放松，
1: 嗯，
2: 浑身的那种舒畅，
1: 嗯，
2: 哎，你会觉得蹲这个是值得，而且你自己在长功夫，
1: 在长功夫，
2: 对对对，
1: 我就记得我好像跟你在武馆。

0: 蹲过一次小架哈、
1: 嗯，
0: 就是从头第一个动作蹲到最后一个动作要结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是连着打好像也不到三分钟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这么蹲完小架之后一个多小时，我那天可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腿好像不是我的了，他是走每一步他都在抖。然后那个耿俊告诉我说、
1: 嗯、
0: 太好了你长功了
2: 那个过程呢从传统武术的论述当中、
0: 嗯、
2: 它就是说气机生发的过程、
0: 哦、
2: 但是从现代的理论当中、
0: 嗯、
2: 包括大脑神经理论包括我们的感统理论、
0: 嗯、
2: 包括机动学的理论当中就证明它是一个真气和内在神经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高度链接与整合的过程
0: 哦，反正这个确实这个过程是很辛苦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好像不是师傅您说的那种以苦为苦的那种辛苦哈，
2: 还有一种境界就是乐在其中，
0: 嗯，
2: 啊，这是第三种境界，
0: 嗯，
2: 要谈到第四种境界就是自享其乐，
0: 自强其乐，
2: 对，自享其乐、
0: 嗯、
2: 啊，就是这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我只跟我自己的身体、跟我自己的意识和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心在一起。
0: 嗯，就是跟我自己在一起。
2: 那种境界当中，应该是心旷神怡
0: 啊，心旷神怡，
2: 对，
0: 哦、
2: 神明自现的过程。
0: 哦、
2: 而那境界是在就中国传统武术里当中，也是个非常高深的境界。
0: 嗯，
2: 但是要从现代的科学去论证当中，
0: 嗯，
2: 也不是玄而又玄、触及不到的东西。
0: 嗯。那刚刚说到苦的时候，我看刘晓泽好像一直是这个跃跃欲试，有话要说哈。你觉得你练武术的时候苦不苦？
2: 他现在应该是乐在其中的状态。
0: 你是吗？
2: 对，
3: 是。
0: 你是哪个状态？
3: 乐在其中。
0: 你乐在其中啊？
3: 嗯、
0: 那你觉得苦不？
3: 不算太苦。
0: 不算太苦。那你最喜欢练武术的是哪个动作？或者说你现在都练了啥？
3: 我现在练了五步拳
0: 啊，五步拳啊，练五步拳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动作是你最喜欢的，做的最好的？
3: 瀑布穿掌，
0: 瀑布穿掌，这个
2: 那个动作对孩子有一定的难度，
0: 是吗？有一定难度啊。先一会儿吧，一会儿咱们准备一下哈。那个刘晓泽做个准备哈，你给我们大家打一个这个五步拳，可不可以？
3: 可以
0: 啊。然后让你这个老师和这个师爷呀，给你做现场点评，好吧？
3: 好
0: 啊，你先准备准备啊，一会儿咱要找个音乐不？哪个不用啊？我觉得需要嘛、
2: 嗯。对，
3: 是不是？
0: 啊，找一个。
2: 给你助威。
0: 给你那个增加点气势哈。一会儿我找个音乐，准备好了，咱们就开始啊。
3: 行。
0: 嗯，行。那个刚刚说到这个以苦为苦，以苦为乐，为啥是张老师？你说像他这个这么点的小孩，怎么就会达到这个以苦为乐的这个境界呢？
2: 因为我
0: 刚才说
2: 这阶段啊，看这个主持人非常敏感。他最初的时候是兴趣爱好，
0: 嗯，
2: 那为什么我直接把他跨越到第三层面
0: 了？嗯，
2: 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我还是尊重孩子自然本性去引导他，
0: 嗯，
2: 因为真正的训练是非常痛苦的，
0: 嗯，
2: 他需要大量的运动量，
0: 嗯，
2: 包括他单一动作无数次重复，
0: 嗯，
2: 但为了避免和不对孩子身心造成那种极大的伤害的时候，
0: 嗯，
2: 我现在呢还是说以培养他的兴趣为主导，
0: 嗯，
2: 同时呢在唤醒他真正内在的驱动力，
0: 嗯，
2: 或者是内在的坚韧的那个信心，
0: 嗯，
2: 而这过程需要培养，
0: 嗯，
2: 也是需要时间的。
0: 那
2: 等他一旦把这个东西获得的时候，
0: 嗯，
2: 真正他自己有内在驱动的，我特别喜欢，
0: 嗯，
2: 我特别酷爱，这个时候我再相对的加以这个训练，再加以这个动作上的强化当中，他就可以接受了。
0: 哦，那这个也是需要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去重复的反复的去训练哈。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张老师哈，张老师在你在教弟子的过程当中，你对收弟子他这个标准感觉是什么样的？
2: 今天早晨来了一个孩子，
0: 嗯，
2: 17岁，我说多大？他17岁，在咨询我，
0: 嗯，
2: 他说想跟我学这个双戟。
0: 学什么？
2: 双剪
0: 啊，双剪。
2: 剪用的想当年有那喜欢武术的人，有那知道。
0: 嗯，
2: 秦琼。
0: 啊，
2: 嗯，啊，山东好汉。
0: 嗯，
2: 啊，隋朝这个好汉秦琼。
0: 嗯，
2: 他使的双剪，但双剪他需要这个强大的力量做支撑，尤其是臂力。
0: 嗯，
2: 用的是你像我们一般当中看到这个我们的剑。啊，有可能是正常练习的剑，也许是在1斤多或2斤多。那真正上战场的剑，一般就在7斤到9斤左右。

0: 但是要挤当中是它的三倍到五倍的重量。
1: 那么重？
0: 对，非常重，就几十斤。
1: 啊、
0: 哦，因为它靠的是钝器击伤人、
1: 嗯，
0: 而不是靠刀锋伤人。
1: 啊、
0: 哦，说在战场上，他就因为都带盔甲，古代带盔甲。
1: 嗯，
0: 说他这个武器，就是不是靠锋利击击伤人，而是靠钝器啊、
1: 嗯、
0: 击伤这个对手的。说他需要大的力量，但是呢，我又能理解他。我说你是不是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传统武术？他说是。我说他说我只是喜欢。我说你要是想练剑的情况下，剑的情况下呢，应该还是从双刀练习比较好
1: 啊。双刀，
0: 对，双刀当中，比方说我们八极门当中有万圣双刀，还有六合双刀，
1: 嗯，
0: 还有这个夜战九门十三刀，
1: 嗯
0: 啊，完了在自己随着训练和功力的提升的情况下，再逐步啊把剑练练，那就事半功倍了啊。
1: 那这都是得有点基础的吧，
0: 对对对对，
1: 才能学啊、
0: 因为他没有基础，所以我就告诉他应该是这么去学习。对，但这也是多数的喜欢武术的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些青少年，包括家长啊，在这方面就是文化认知，或者说他这个体系的一个东西，他是不是了解很多的一个现象。
1: 嗯嗯，像这样哈，咱们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刘晓泽小给我们表演一段这个舞步拳，好吧、
0: 嗯、好。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事儿哈，这个近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呢跟大伙介绍这拍照哈，这个肖像摄影的事儿。那很多朋友呢可能平时都拍过不少这个写真呐、啊、这个打卡拍照啊，大多呢是好看的场景啊，还有这些造型啊，重点的是在布景和摆拍上，感觉这个所有的这个拍类似照片呢都是一个模板出来的，而且拍过之后呢，有人说可能太失真了。但是真正的高端的肖像照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它是跟我们之前拍过这种说看不出自己本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依赖华丽的背景，是专门的挖掘本身的气质、神态和轮廓。那主打真实又高级的一个质感。那如果说哈，您还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肖像摄影，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哈！就是万人肖像节长春站已经开始了活着照不当中，那让您感受这个明星级的拍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这些天呢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这个万人的肖像节，那怎么样能参与呢？您可以关注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也可以啊加到我们这个爱吉林节目的群当中啊，您在群落当中搜索953爱吉林或者呢是佳姐甄选，这两个群都可以。啊，您可以这个在群微信群当中搜索佳姐甄选或者是953爱吉林都可以哈。您在我们群当中您要进来之后您发送两个字拍照，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链接呢发送给您。那在这个拍照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们的摄影师哈也是会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引导，这个动作的示范呢啊，您只要跟着做就行了。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很轻松也不紧张，这个化妆师呢这个妆感也是非常的自然的，造型呢也不浮夸啊，不粘贴那种假睫毛啊，会更贴近您本人的这种形象和气质。另外呢拍摄照片的时候也是特别有氛围感的，这个摄影师对光影啊姿势啊还有情绪的调动啊都是特别到位的，拍出的照片呢很高级也有质感，每一张呢都是值得珍藏的。我们可以给微信呢换一个漂亮的头像啊，整个人都感觉这个品味就提升了。另外在我们群当中哈，包括这个关注到我们公众号的可能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主持人已经是先行体验了啊，已经把这个照片发到我们群当中了。如果大家哈这个能够按照我们群当中发的这一个肖像的一个二维码，只要添加这个肖像的顾问就去可以去锁定这个名额了。那我来说一下这个费用的事儿哈，这个原价呢它都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的肖像摄影套餐，那两次妆造再加上两张的精修成片啊，这个原价呢是3999，活动价呢是399。那现在呢给到我们的听友一个特别的优惠哈，可以在399的基础上再直接降100元这样一个专属福利，那到手呢只需要299了。还您进门之后呢一次性的胸贴呀、美妆蛋呐、小饮品零食啊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

0: 的隐形消费，还会增加这个色彩的诊断一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之后呢，发送朋友圈啊，把这个美照发出去，还会再送您一个精致的摆台。那名额呀不多，一共就100个，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啊，这个登录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这个也可以。此时此刻就在微信群当中，您搜索佳姐甄选，或者是微信群953爱吉林哈，您就发送加入到群之后，您只要发送拍照两个字，我就把这个相关的信息链接就发送给您了。这个事不宜迟哈，您现在就可以动手了。
1: 其技艺是几代成名人物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结晶。霍氏八极拳主要在东北三省及天津、河北等地流传，而且在海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以系统完整、训练有序、简洁朴实、技术性强的特点而深受广大武术爱好者的喜爱。
2: 1927年，八极拳宗师霍殿阁北下东北传艺，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武术老师兼总领宫廷侍卫。1932年，随溥仪至长春，使八极拳在长春传播开来，传遍东三省。如今这门以晃膀撞天岛、跺脚震九州之势闻名武林的拳种，已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正是这门非遗技艺的传承者，师承霍文学先生的霍氏八极拳第四代传人张文海及其弟子耿俊，年仅8岁的徒孙刘霄泽，三代人一段缘，讲述八极拳在关东大地上的传承故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霍氏八极拳的传承人张文海老师的徒孙刘小泽给大伙来表演一个他学的五步拳哈。好，开。

0: 好，张老师，这是你现在目前最小的一个小学生哈。刚才我看耿老师啊跟这个张老师都在场地上哈，在进行现场指导，这个对刘晓泽今天表演的这个舞步拳点评一下。
1: 要是从这个整个的竞技状态表演当中对吧，应该他也算10分的话算6分吧，
0: 给6分、
1: 哎、
0: 及格。
1: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刚才咱们那个谈到的这个第三个境界。
0: 嗯，
1: 第三个境界当中就是说每个动作当中，比方说五步拳虽然是集合了中国的武术当中的5种基本步伐，
0: 嗯，
1: 但是我们整个未来的整个中国武学体系当中都是建立在这个五种步伐基础之上，
0: 嗯，
1: 它逐步演变和扩展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五步拳对喜欢武术的孩和未来真正就是成名成家的人，
0: 嗯，
1: 同等是重要的。
0: 哦，
1: 所以说但是这个当中多数的家长他的认知和他理解不一样，
0: 嗯，
1: 说导致成就是他想学多过多的套路，
0: 嗯，
1: 但是这个过多套路如果说不建立在真正的扎实的五步拳的基本功情况下，其实一切套路都是空中楼阁。
0: 嗯，五步拳是基础。
1: 所以我在跟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方面当中他们一直理解不了，
0: 嗯，
1: 说你比方说刚才他们动作包括马步的规范性，
0: 嗯，
1: 真正的标准的规范性当中它是大腿接近于平行于地面的，
0: 哦，
1: 是水平，
0: 嗯，
1: 同时两脚是保持它的整个的平行性，
0: 嗯，
1: 啊，它不能外八也不能是内八，
0: 嗯，
1: 这时候在孩子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为什么练武术对孩子身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在骨骼发育方面在肌腱和肌肉的立方方面不足以就是让一个孩子真正长得非常那个这个是标志。
0: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哈，说现在这个孩子啊他这个骨骼的生长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问题哈。
1: 因为他气血也不运行不是很通畅，
0: 嗯，
1: 同时他的肌腱啊发育和这个骨骼的这个发育当中，
0: 嗯，
1: 都靠这个他的气血肌腱和筋腱保护他状态下，
0: 嗯嗯，
1: 比方说现在我们目前大批出的孩子就是在9岁到10岁的过程出现了这个扁平足的现象
0: 啊，这个扁平足它不是天生的，
1: 对，不是天生的，
0: 哦，
1: 但是有一个错觉说的我们认为是天生的，其实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后，
0: 嗯，
1: 我们的父母没有真正的让孩子建立几个良性的运动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导致当中的他的这个筋腱和他的气血包括骨骼发育异常。
0: 那在我们习武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些个小问题
1: 都可以改变和纠正
0: 啊，会纠正啊，
1: 并且说说为什么武术的训练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呢，
0: 嗯，
1: 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吧他一方面在增强他的肌腱力量增强他的骨骼的一个重塑的力量，同时呢是在那个错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到他的正确的那个位置里去，
0: 哦，
1: 说他就需要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规范，
0: 哦，
1: 而不是一次性掰
0: 就矫正
1: 就矫正就完成的东西，
0: 哦。那像刚才这个刘晓泽在这个下边这个表演的时候，我问问刘晓泽哈，你对你今天这个表现你满意吗？
2: 挺满意。
1: 今天来说是在这个他整个的修光当中应该我认为从心态到他的个人表现，包括他的精神状态都是最好的一次，所以说这应该值得表扬
0: 值得表扬啊。那我看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给这个你打了6分的时候你不太满意哦
1: 因为真正的标准当中是10分制当中，但是真正国家级的评判标准一般它是按照9分起的，但是如果说按照这个市级比赛呢是8分起的，按照区级比赛呢是这个7分起，要按照咱们武馆的规设当中他已经非常优秀的6分起对，已经非常好了。
0: 已经是这个能够代表你这个小年龄段的武馆的水平了。
1: 那4分呢就是从他武馆走向这个正规的那个国家级赛场上到真正走出那个世界级赛场上这4分是给他定个小的目标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和动力。
0: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表演这一个小的一个小表演哈，对刘晓泽他这个武学之路啊，
1: 应该是一个重大的影响。
0: 是的，有一个规划了啊，以后要参加什么样的赛事，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项，应该怎么样去训练，是不是这个心里有数了？
2: 是。
0: 但是这个刘晓泽在武馆训练，好像耿老师也陪着的时候很多哈。
2: 嗯
0: 啊、嗯，尤其你是给这个张老师来做这个辅助是吧、
2: 嗯嗯？
0: 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小问题，你都马上去给他解决。
2: 嗯、
0: 尤其你看到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动作可能不太标准，为什么导致动作不标准？你会单独的给他们去指导。
2: 嗯。对，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先天条件不一样，
0: 嗯，
2: 然后他后天投入的这个时间呀、努力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在场上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孩子，
0: 嗯、
2: 所以这样的就是私下里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指导，对每个孩子也是很必要的。
0: 嗯，我看咱们武馆里边这个有好多这个轮胎哈，
2: 嗯，
0: 这个可能是人家都不要的废弃的，但是你们在武馆它就是个宝贝。
2: 嗯，
0: 孩子们有跳跃啊，
1: 废物利用，
0: 嗯。
1: 啊，同时它是也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变式的那个体育器材。
0: 嗯，我看我记得
1: 它可以，对，它可以摞起来，可以做击打用，
0: 嗯，
1: 可以做这个跳跃用，
0: 嗯，
1: 同可以它有效的可以整合孩子小脑和大脑的那个平衡系统。
0: 嗯，
1: 因为作为平衡系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武术的对平衡系统要求是很高的。
0: 嗯，
1: 包括他的这个经济独立的平衡，
0: 嗯，
1: 包括厌食平衡，
0: 嗯，
1: 包括这个养食平衡，
0: 嗯，
1: 那都需要这个基础的平衡训练保障。而平衡这块当中呢、
0: 嗯、
1: 是左右脑高度链接形成的一种状态
0: 啊、
1: 哦、而不是简单的一笔就可以，因为它需要

0: 做其他的动作，比如这个翻滚呐、
1: 啊。他像那个动作对孩子这个脊椎的这个拉伸和矫正是非常有益处的。
0: 嗯，
1: 对，要不他长期做学习当中，他脊柱会自然弯曲。
0: 哦，
1: 说通过那种拉伸。啊，这种拉伸还不是强制性拉伸，自然的体重情况下的拉伸，
0: 哦，
1: 非常有科学性。
0: 然后看他们这个拉伸完之后下来下轮胎的那个动作，耿老师也是有要求的，那个双手必须撑地哈，得有力量，
1: 为下一次做后空翻和肢体倒立做准备。
0: 哦，就所有的这个训练都是为了以后做动作，
1: 对对，
0: 做准备，
1: 做
0: 铺垫啊。我看耿老师那个好多这个小朋友哈，就是你让他们就在这个垫子上，他们不是有这个跳箱，跳完了之后到垫子旁边还有个小蹦床，你让他们坐在上面蹦是为啥呢？
2: 因为就是他们在跑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组连贯的动作。
0: 嗯，
2: 他大脑是需要在空间定位，然后去算那个步幅，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0: 嗯，
2: 比如说他需要单脚踏到红色的那个踏板上，
0: 嗯，
2: 然后双脚落到圆的那个跳床上，
0: 嗯，
2: 然后再蹦到跳箱上，
0: 嗯，
2: 然后再蹦到垫子上，
0: 嗯，
2: 这个单脚跳。双脚落，双脚再跳，这个连续的，就有的孩子他大脑就计算不过来，
0: 哦，
2: 他可能就是双脚那一块他就完成不了，他是单脚，单脚的话力量砸得不够，然后弹的高度也不够，所以我们先让他在另外的一个蹦床上练双脚起双脚落，然后这样他的这个腿他知道怎么发力了，然后他有弹起来用力往下砸的那个感觉了，然后再让他双脚往那个我们的阶梯台杆桶阶梯上跳，
0: 哦，
2: 这个跳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大腿的力量和腹部的力量他就在逐步增加，然后慢慢的他这个身体的能力够了，他去再去跳这个动作他就会很顺畅。
0: 你看张老师刚才耿老师在说这一番表述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词我捕捉到了，说杆桶。
1: 对，
0: 这个杆桶在我们这个去训练的这个过程里也直接能把它这个训练到吗？
1: 我是充分的利用现有的杆桶理论。但杆桶理论呢，在70年代的时候其实这理论已经形成了，但是真正进入到中国人视线和理论模型当中还是很晚，但是现在在当今的中国呢，就是说有一些专业和特殊的人啊，已经认识到了杆桶的重要性。但杆桶这个理念当中应该是叫感觉统合理论。而这是由于1972年这个二兹博士当中他获得了医学奖当中的，但是中国人目前真正了解这个理论还很少。简单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感觉统合，它是由我们人体的视觉神经，视觉，听觉，我们的味觉、嗅觉、触觉、本脊和前庭这七大部分组成的。但这个是个名词，但是我从我们现在的大脑神经结构来讲，就是我们这七种感官是高度和我们大脑内在的神经系统和神经网络源高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在这个专注力方面，比方说孩子的视觉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和整合的情况下，和他的本体是那个本体觉没有真正开发出来情况下，这个孩子就导致他的注意力不足，包括多动的现象。而我们当今的一些老师和家长只是看到了表面，这个孩子没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力不足，包括记忆力也是混乱的，但是本质上呢，其实我们孩子其实很憋屈的，
0: 很憋屈
1: 啊，就是
0: 你看那个，
1: 因为他是啥？因为我们的老师也不懂，我们的父母也不懂，完了之后他就平白无故的，就是怨孩子。其实是我们孩子没有经过脑神经啊，我们视觉听属的高度神经链接和整合，而造成的一种现象，而这个现象当中，在目前的孩子当中是大面积存在，
0: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
1: 在我做这个武馆30年的过程当中，尤其近15年当中的时候，我发现了，按照统计来讲，就是我们目前70%-80%的孩子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0: 就感统失调哈。
1: 所以说，让孩子真正的选一个运动，选或者是选武术运动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像张老师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憋屈哈，我想问问刘晓泽，你憋屈吗？你憋屈吗？
3: 不憋屈。
0: 他不憋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在你这个里边养出来了，是吗？
1: 对，因为现在就是他在哪方面的不协调的情况下，我会有意识的做。刚才你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跑一两圈之后，我说一定要让那个耿老师给他做一下强化。因为他 简单的跳都、
0: 嗯、
1: 都做不到的情况下、
0: 嗯、
1: 或者是他就是说

0: 我就得单独的把那个整个连续的动作，
1: 嗯，
0: 让他在那地方去重复，
1: 嗯，
0: 说等重复到一定程度上，我再把它有效的把这个整体的动作给它链接上，
1: 嗯，
0: 才能达到你看到的今天那个小刘同学的这个状态。
1: 我觉得张老师你是在这个开发每一个孩子哈，但是孩子们是可开发的，因为他们在成长的那个过程里，那我们还有好多这个弟子啊，他是成年人。是吧？那成年人他在教授成年人课程的时候，那就不能像有孩子这套理论了。
0: 其实这个理论同样应对于孩子，包括老年人。
1: 哦，
0: 嗯，因为啥呢？成年人当中，因为他在习惯性养成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成年也存在的这个感觉统合失调的现象。
1: 啊，也有，嗯，
0: 比方说成年人当中的晕车
1: 啊，
0: 哦，包括你在跟一个成人当中在定位方向的时候，
1: 嗯，
0: 多数女人当中
1: 没有方向，
0: 你说东南西北，他是搞不清的，
1: 没有方向感，
0: 因为他在大脑当中左脑的线性和右脑当中的立体的感觉是没连接的。
1: 嗯，
0: 比方说这个晕车的现象。
1: 嗯，
0: 包括开车的时候倒车，
1: 嗯，
0: 啊，包括那个在一旦发达中险问题当中的这个，应该是踩刹车的时候他一直踩油门不放，
1: 这不是因为紧张导致的吗？
0: 是恐惧神经麻痹反射造成的，最终也是在大脑这个处于异常状态当中的那个混乱现象，
1: 嗯。嗯，
0: 混乱现象是文化学的名词，
1: 嗯，
0: 更多是脑神经混乱造成的，
1: 嗯。所以这个感统这个开发和训练哈，不仅仅是在孩子当中进行，在成年人也是可以的。
0: 而这个当中是目前的父母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1: 嗯，这也是
0: 他们就形成焦虑的现象，其中是有这方面的现象导致的。
1: 焦虑也是因为
0: 对
1: 这个未知，
0: 因为他强调专注力，因为专注力是学习力的保障，
1: 嗯，
0: 学习力是记忆力的保障，
1: 嗯，
0: 它是三位一体的，
1: 嗯，
0: 但是他首先在第一个这个专注力方面，他就不可能那个就是定住的情况下，
1: 嗯，
0: 他的学习力和记忆力就不可能谈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专注力是有什么保障的，
1: 嗯，
0: 不是由大量时间的补课保障的，
1: 嗯，
0: 是由他感觉统合这个高度那个链接造成的，而这个当中多数父母是不知道的。
1: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就跟张老师跟耿老师咱们聊完了之后，我觉得你跟其他的这些习武之人你们都不一样。其他人这个我接触过的这些习武之人，他们只是在他们这个领域里很专业哈，就是技术很高超，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说整个人的这个系统的开发纳入到这个武学里来。
0: 对，
1: 我觉得这本来是我认为是两个领域，但是到张老师这儿就给整合成一个领域里了。
0: 对，这个
1: 一个系统。
0: 为什么我就是目前当中在编辑一本书籍？
1: 嗯，
0: 啊，就是首先当讲就是目前我在网络当中也。谈就是碰到一些问题，说我也是第一个就是把中国武术上升到中国武学境界里的第一人。
1: 嗯
0: 啊，说中国武术只是在技艺方面
1: 嗯
0: 和技法的传承，
1: 嗯，
0: 但为什么我的武馆叫武学馆？
1: 嗯，
0: 因为我把它变成把文化做链接，
1: 嗯，
0: 做载体，
1: 嗯，
0: 把人领到身心同修的境界里面。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这个中国武学呢？
1: 嗯，
0: 因为中国武术只是一个身体上的载体，
1: 嗯，
0: 但中国武学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1: 嗯，
0: 但是中国的哲学，
1: 嗯，
0: 应该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
1: 嗯，
0: 啊，它是一个身心共修的一个载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技艺的传承，更注重文化的传承，
1: 对，
0: 因为只有民主文化的自信，才能真正的让我们的整个民主强大起来。
1: 说得太好了，
0: 精神上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民主东方。
1: 嗯，像我们是关东八极拳哈，目前的这个张老师是创始人，当然在这个霍氏八极拳已经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了，嗯，然后张老师呢是第四代传承人，耿俊是第五代传承人。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刚刚是看到了刘晓泽小朋友给大伙表演了一个五步拳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想看到张老师跟耿老师给我们表演个八极拳，这个八极小件给我们那个展示一下好不好？让我们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看看我们武学馆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哈，这个八极小件我们也是曾经去参加过比赛表演是吧？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是即兴来的，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哈，这个可以可不可以？
0: 这样吧。是因为这个场地的关系
1: 不够大
0: 哈，
1: 嗯，
0: 简单就是做两个那个动作，
1: 好，
0: 做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认识到，就是传统武术能不能。

0: 我今天呢也是要
1: 把
0: 对看一下真正的算武术是完全可以用到真正的实战竞技啊和这个未来的这个竞技里体育去的。
1: 当我就记得当时张老师跟我讲哈，这个八极拳呢是近距离的近身搏击哈，这个挨帮挤靠，我就记住这几点了，我今天都用上了。来吧，还在我们这个场地好吧？
2: 好。
1: 张文海和耿俊要展示一下
3: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好，刚刚这个耿老师挨摔了。在这个平时的训练，我看这个张老师在给我们成人上课的时候做示范，也是跟耿俊赵藏这么一个对打，然后做这个示范是吧？经常被摔。
4: 主要有大师兄在我就能好一点。
1: 那像刚刚跟这个耿老师，咱们这个就这个招式叫什么招式？
0: 他这个，因为白拳当中我们一直停留在就是简单的踢打。其实真正的白拳里头富含着很多的踢打摔拿，包括擒化和摔的一体的，但是现在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理解，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同，所以说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当中动作上的理解，而这也就是说，未来真正的有志于传统武术、传统文化当中，研究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过程。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课题哈，这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武术，来了解八极拳。像我们直播间哈，有个叫吉祥如意的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张老师强啊，为张老师和耿老师点赞。
0: 谢谢。
1: 应该是在这个中国的武术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是引起了更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这个激发了他们的兴趣。好，我们也希望这个愿意对我们中国武术感兴趣的，或者是有这个传统武术有热爱的朋友们，都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哈，来找到这个武学馆，找到张老师还有耿老师，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切磋呀、交流啊。我们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中国的武学、中国的武术能够发扬光大。那今天哈，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张文海老师和耿俊，还有这个刘晓泽小朋友哈，做客我们直播间。从霍殿阁先生将八极拳带到了我们长春，到今天我们直播间看到三位传承人的身影，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变的是一代代习武之人的面孔，不变的就是那份八极劲达八方的精神感召。这个刚才这跟张老师我们在聊的时候哈，其实我跟张老师学的呀都是纸上谈兵的，我没有实战过，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基础还是比较有，还是比较扎实，
0: 非常精神博大。
1: 对，我因为我都是跟您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您对武术的这个热爱，这份热情，包括在耿俊身上看到的那份责任和担当哈，还有这个小朋友他们现在的这种兴趣，这是三代人对中国武术他的不同的情感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我们的中国武术能够哈，在我们关东大地上生生不息，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八极的精神。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张老师。
0: 谢谢。
1: 啊，那在未来哈，就您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弟子，然后对这个有更广阔的舞台去施展，我们希望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我们中国八极拳亮相。
0: 是的。
1: 那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屏幕前的广大听众，
1: 还有一直给我们点赞的好朋友哈，还有周玉杰一直在给点赞，
0: 谢谢。
1: 那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好的，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肖像节哈，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说哈，这什么叫肖像哈，这。

0: 高级的肖像照呢，就是拍摄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是灵魂的捕捉您这样的一个神态呀、情绪啊，它不是拼背景、拼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一个人呢，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耐人寻味的这样的肖像照。那如果您想拍摄这样的照片呢，此时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啊，来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有摄影师来做引导示范动作哈，在整个过程呢都是很轻松不紧张的，妆造呢也是很自然啊，不浮夸，不贴假睫毛，更接近您本人。那如果有喜欢想要拍照的朋友，可以啊加入到我的微信群哈，您只要在微信群当中搜索佳姐甄选或者是953爱吉林就可以了。同时呢，您还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已经拍照过的、体验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如果想去的话，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953爱吉林和佳姐甄选这两个微信群。
1: 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人权专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

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用音乐。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为了收服裴元庆，秦琼秦叔宝要用绝招杀手锏了。他就把裴元庆诓到五行阵。裴元庆读过兵书，看过战策，他一看大刀王君可金盔金甲绿战袍，手下兵丁穿着绿号坎，那没错了，东方驾一目，看起来摆了五行阵了。裴元庆往回跑，想出西山口，没想到前面炮声一响，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党挡住了裴元庆的去路。兵丁们齐声喊嚷：裴元庆啊，你出不去了，跑不了了，你再往前来，我们开弓射箭了。裴元庆心说，我这当可伤得不小啊，这明明是他们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西方更新金我是走不了了，那么我再闯一闯北方人鬼水吧。他催马要上北山坡，刚到山根底下，就听上山上不顾就响了，兵丁们全都拥上来了。这支伏兵号坎全都是黑缎子做的，当中间这员战将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掌中五股托天炼叉，身背后大旗上边绣着有字儿：“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三名，白月光中一个尤字。”尤俊达高声喊嚷：“嘿，三儿啊，今天有我尤俊达在此，你还跑得了吗？”兵丁跟着喊：“裴三儿啊，你跑不了啦！”裴元庆只好拨转马头往南跑。裴元庆心说：“我已然闯了三面了，不忘可知南方是丙丁火，早有准备，我也跑不了。”他催马刚到了南山坡下，就听着山上哒哒哒，杀呀！别让跑了，我拿着裴三儿啊！裴元庆一看这些兵，号坎全都是大红色的，为首这员战将全身披挂，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身背后一杆大毒旗，背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上边绣着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白月光中一个善字。这员战将正是赤发灵官善通善雄心。裴三儿啊，你跑不了了，今天你倒霉到家了。四面八方全都是瓦岗山的兵将，裴元庆在这条夹沟里前后左右都冲不出去，急得这批银狮兽是一阵淅沥沥的吼叫。裴元庆在马上一阵冷笑：瓦岗山的人，你们给我听着，虽然你们设下埋伏把我圈住了，你们就能把我裴元庆降住了吗？您把匪首秦琼给我叫出来，让他跟我分上下论高低。嘿嘿，你们把我圈住了，没人敢跟我交锋，你们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们一个个都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之辈。他刚骂到这儿，瓦岗山兵将就喊上了：裴元庆啊，你别骂街呀，你往西南看呢，我家秦元帅来了，就给你打下马来呀。裴元庆听见声音，调转马头，就瞧见来了一支队伍，人并不多，二百兵冲上来，一个个身穿黄号坎，头戴黄罗帽。二爷秦琼秦叔宝金盔金甲战袍也是黄的。哦，裴元庆明白了，秦琼是原

踹，他占一个中央戊己图，果然是五行阵呢。秦琼催马离着裴元庆就不远了，亲兵一字排开，秦琼双足一扣凳，裴元庆用锤一指：“秦琼，难道你摆个五行阵就把我圈住了吗？就算把我裴元庆赢了吧？啊，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敢跟我撒马一战吗？”嘿嘿，二爷秦琼微微一笑：“裴元庆啊，你不要在我面前犯狂，我不用派兵，也不用派将，就凭我秦琼单人独骑，就能把你裴元庆由打马上打下来。我赢你，四个字叫易如反掌。哼，秦琼啊，你要能把我裴元庆打下马来，我就归降。”“好，裴元庆，你虽然这么说，我看得出来你口并没对着心，我早猜破了你的心思了。我秦琼真要把你从马上打下来，你双锤一撒手，你羞愧难当，你就会拔剑自刎。哼，秦琼，你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哪能有这样的事？好，既然你让我跟你撒马一战，你必须先把宝剑摘下来扔在地上，然后咱们再打，这算得了什么呀？”裴元庆把左手锤夹在右肋之下，伸手就摘这剑鼻子，啪，把宝剑就扔在地上了。“来人呐，把裴三公子的宝剑捡走。”秦琼的兵过来就把裴元庆的宝剑捡走了。裴元庆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把嘴一撇：“秦琼啊，这回成了吧？”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可打定主意了：“我非得把你秦琼的命要了不可，万一你真把我裴元庆打下马来，我也不能让你们这帮响马称心如意，让我归降，没门儿。虽然说宝剑摘了，我不会一头撞死在大山石上吗？”秦琼看出来了，秦琼是哈哈一笑：“裴元庆，你看剪！”二爷秦琼往前一催马，抡双剪往下就砸。裴元庆左手锤往上一磕，秦琼往回一抽剪，这锤就磕空了。跟着二爷秦琼这剪就奔着裴元庆这肚腹扎来了。裴元庆赶紧一掰凳，二爷秦琼这剪又抽回去了，锤想磕这剪又磕空了。山上的兵丁齐声喊嚷：“了不得啦，打得好啊，怎么瞧着呀，秦元帅战胜裴三儿啊，裴三要栽跟头啊。”裴元庆听着这气呀，跟秦琼二马冲锋就杀在一处。裴元庆心说：“你们这当兵的甭起哄，只要我这对锤粘在秦琼你的剪上，就让你剪飞人死。”秦琼啊，也明白裴元庆的心思，但是二爷秦琼家传的剪法手疾眼快，施展出各种方法来。裴元庆想碰上剪就是碰不着，因为二爷秦琼都是虚晃的招数，既不伤裴元庆，也不能让裴元庆把自己的剪给磕飞了。山上的英雄好汉全都看愣了，二爷秦琼剪法真高，裴元庆这双锤也了不得呀。大家伙众目观瞧，秦琼跟裴元庆两个人杀了30多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裴元庆心里也琢磨呀，这剪法怎么这么厉害呀？秦琼跟他打着打着，秦琼心说：“这回不能再让他往下打了，我应该让他下马了。”两个人二马对头，唰，又碰面了。裴元庆万也没想到二爷秦琼他这剪能撒手。裴元庆

0: 刚拨转马头，秦琼这左手锏唰一撒手，这锏肉肉肉肉就奔着裴元庆的面门来了。招锏，这锏唰飞过来了，裴元庆猛地一低头，剪太快了，苍啷一声响，这只剪就碰上了裴元庆头上这盔的盔印，唰，裴元庆躲过去了。裴元庆心说再慢一点我就完了，没想到他刚一正面，秦琼的右手剪也撒手了，招剪，剪带着风稳稳当当直奔裴元庆的面门。裴元庆躲闪不及了，两只剪撒手连环剪呐、裴元庆心说我只好下马了，该等扑通一声掉下马来，山上的人齐声喝彩，好剪呐，哈，这撒手剪可了不得呀，这是秦琼的祖父老太宰秦旭传下来的绝技。不过撒手剪轻易不能使，如果你打不中敌人，自己可能就性命之忧。撒手锏一共有三种使法，今天二爷秦琼使的是马上连环撒手锏，左手锏出跟着右手锏出，还有步下连环锏和马上致命的撒手单锏。不过二爷秦琼轻易不使，这一辈子一共就使过三回撒手锏，这是头一回。这手锏使得太绝了，既要裴元庆下马，还得让他保住命，不能伤他。裴元庆果然被二爷的锏给打下马来了，锤也撒手了。裴元庆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蹭了一下鲤鱼打挺的起来了，跑得快呀。秦琼心说坏了，这裴元庆就直奔正北这块立山石来了。秦琼蹭窜下马来追上裴元庆，上去一伸手，啪就把裴元庆后边的潘家私涛揪住了。裴元庆你要干什么？裴元庆确实羞愧难当，要壮实自尽，让秦琼拽住裴元庆就没法撞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打西南山坡上走下一乘小轿，原来是大蘑菇的娘娘大小姐裴翠云到了。咱们前边说过，徐茂公把收服裴元庆的办法告诉了程咬金，程咬金就问大小姐裴翠云，嘿，娘娘，要是秦元帅把三弟打下马来，他至死不降可怎么办呢？万岁，没事，只要是秦元帅把他打下马来，他服了，那么我去了，我一劝三弟是准能归降。所以今天秦琼跟裴元庆一动手，裴翠云就到了。他掀着脚帘看着，一看裴元庆被打下马来往立山石这儿跑，大小姐裴翠云发话了，快下山。这兵丁抬着小轿是一溜小跑就来到山底下，到了裴元庆面前。大小姐裴翠云把轿帘掀起来了，三弟呀、姐姐我来了。秦琼抓住裴元庆，我说元庆三弟你回头观看。裴翠云下了小轿，裴元庆回头一看，姐姐，裴元庆立刻跑过去，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姐姐面前了，姐姐您怎么在这儿呢？他们这帮人欺负我，您管不管？你到底还是个孩子呀，管，姐姐我怎么能不管呢？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裴元庆眼泪下来了，用手往身背后一指，就是那姓秦的欺负我。三弟呀、是不是你让他把你打下马来了？
1: 是，让我打下马来了。
0: 哎呀，三弟你武艺绝伦，这怎么可能呢？
1: 姐姐，谁知道他这剪能撒手啊？
0: 裴翠云心说，这回你就知道了吧，这叫能人背后有能人，也制止

0: 三弟，你这狂劲儿啊！秦琼在旁边也听见他们姐弟的对话了。二爷秦琼心里也琢磨，我要不把你打下马来，今后我这元帅可就甭当了。裴翠云叫了一声，三弟呀，你放心，秦元帅欺负了你，我呀回到宫中告诉你姐夫，让你姐夫管管他。啊，姐姐，您怎么管他叫秦元帅呀？我姐夫是谁呀？裴翠云脸就红了。三弟呀，姐姐我蒙秋老千岁做媒，母亲做主，现在是瓦岗山大德天子的正宫娘娘。
1: 什么？
0: 姐姐，你现在是瓦岗山的娘娘了？
1: 那我还不跟你生死与共，祸福同当吗？
0: 三弟呀，既然如此，你还不归降吗？
1: 那我归降了，参见娘娘千岁。
0: 裴元庆跪倒在地，就给娘娘磕头。裴翠云笑着说：“玉帝呀，你免礼平身。
1: 姐姐千岁呀，爹可还在随营呢。
0: 玉帝呀，你不要着急，你赶紧跟秦元帅商议，共同搭救父亲。”
1: 是。
0: 二爷秦琼过来了，三弟呀，刚才的事情三弟你可不要挂在心上，现在娘娘既然传下懿旨，你我弟兄赶紧搭救老将军呐。裴元庆看着秦琼还没说话呢，裴翠云说话了，元帅就请你派兵遣将吧。
1: 臣遵旨。就在这个时候，赤发灵官单雄信、大刀王君可、叛命三郎王伯党跟铁面判官尤俊达就到了。
0: 秦琼、秦叔宝用手一指，三弟呀，我给你指引指引。
1: 元帅别指引了，我全认识。
0: 那好，咱们弟兄将来在瓦岗山会高高兴兴聚在一处的。三弟，按照娘娘千岁的懿旨商量商量，赶紧杀奔随营搭救裴老将军。
1: 好吧，元帅就请你出主意吧。
0: 三弟呀，你看你的200亲兵可快到了，等你的亲兵到了，你让你的亲兵把这四员战将都捆上，
1: 记住了，你可得捆活扣啊。
0: 元帅我明白了，我把瓦岗山四员战将押回大营，跟我一块动手救我爹。
1: 好嘞，好聪明的三弟，咱们就照计而行吧。
0: 书以简洁为妙。这个时候裴元庆手下200亲兵到了。
1: 200亲兵怎么走得这么慢呢？
0: 裴元庆骑着马，这200亲兵是不下鸟儿啊，撒腿如飞跑，跑了这么半天才追上裴元庆。
1: 看见裴元庆，200亲兵愣了，怎么聊上了？
0: 裴元庆过来跟他们讲明情况，然后就把单雄信、王伯党、王君可、尤俊达四个人捆上了，捆的是活扣，
1: 这活扣一抖了就开，
0: 这四员战将宝剑都悬挎在腰中。裴元庆骑着马辞别了姐姐，辞别了元帅秦琼，就把这四员战将押走了。二爷秦琼、秦叔宝保着娘娘回归瓦岗山，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裴元庆押着四员战将、200亲兵回到大营。200亲兵在辕门外候等，裴元庆押着四员战将直接够奔中军大帐。
1: 等进了大帐了，裴元庆用手一指，你们四个匪首给我跪下。
0: 单雄信、尤俊达、王君可、王伯党四个人就跪在帅案之前了。裴元庆手持双锤，冲着张大斌一躬身，
1: 启禀元帅，末将奉命出战，前来瓦岗山四个匪首听候发落。
0: 好，
1: 先锋出征，秦将有功，
0: 李

0: 即把这四个人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老将军裴仁基可在旁边站着呢，裴仁基正在琢磨呢，怎么这四员战将被生擒活捉，身上还带着宝剑呢？这时候元帅张大斌已然发话了，把这四个人推出去杀。裴元庆一分双锤，哈哈，张元帅斩得好啊，手中双锤上下一分。四员战将一看暗号起来了，这就是命令啊，立刻一抖了这活扣，攥宝肩膀摁绷红，叉啦啦宝剑出匣。张大斌手下十几个心腹马上亮出宝剑往上就围，那张大斌手底下这十几个心腹的偏将能干得过瓦岗山四员战将啊？这四个人一抡宝剑，裴元庆双锤往下一砸，一会儿的功夫嘁哧咔嚓，这十几个人全都死了。张大斌气坏了，用手一拍帅案，啪，刀！胆大的裴元庆，你敢辱骂本帅，咆哮大帐，你敢勾结瓦岗山的贼寇，倒反大隋朝，我把你杀了。张大斌呐，你死到临头你还敢说这样的大话吗？你勾结老儿宇文化及，加害我裴家父子，还要害我全家，你呀拿命来吧。你裴元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要你的脑袋。裴元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往上一个箭步，噌窜到帅案前，手往下一落，这双锤往下一砸，张大斌这脑袋万朵桃花开放。裴元庆一抬腿，啪，把帅案踢倒了，张大斌死尸也倒了。裴元庆双手举着锤，众位将军，你们可听好了，我裴家父子已然归降了瓦岗山，你们不愿归降速速离开随营，愿意归降的就跟我够奔瓦岗山。张大斌的心腹全都死了，剩下的没有不愿意归降的，都知道张大斌不是好人，大家伙也看出来大隋朝是摇摇欲坠了。裴先锋，我们愿意跟随老将军，跟随少将军投降瓦岗山。好。这时候单雄信、王君可、王伯党、尤俊达手按宝剑，就把住了中军大帐的战口。裴仁基吓坏了，坐在地上，三儿啊，你这篓子是越捅越大呀，老人家一着急一下就背过气去了，可把裴元庆吓坏了。裴元庆手下亲兵过来了，把裴老将军扶起来，盘上腿撅砸垂脚，爹呀爹，您醒醒您醒醒，我娘也在冈山呢。裴老将军就是缓不过这口气来，到底裴仁基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

0: 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性传承人。
9: 武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孟良在幽州巧遇四郎杨彦辉，孟良将自己刀锋法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四哥呀，

这可包在你身上了，我可没法你看着办。四郎一想，怎么地我也得帮着把凤把弄到手了，可是不好弄啊，因为萧太后头顶上只有七根红发，据说这七根红发主贵，他当皇上就是因为有这几根红头发，他不能给呀。哎，不管怎么地我也得弄出来，兄弟啊，得要多少？嗨，三根两根就行。好吧，你先回去，道法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天黑之前你来一趟，听个信儿。一言为定了啊，我可听你的了。孟良出去牵马走了，四郎急的在大厅里去转，怎么能弄来凤法呢？忽然他有了主意，转身回到了书房，一头就躺在了床上，接着哼还不止，哎呦哎呦喊的人心忙。书童一看吓坏了，司马爷你怎么了？哎呀，我病了，你送去清公主。哎，好，时辰不大，铁镜公主来了，这夫妻俩感情挺好，铁镜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一听说丈夫病了，可吓坏了，到床前撩开被一瞧，见杨四郎在床上折腾啊。哟，驸马，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公主啊，你可来了，我活不了了，快给我预备后事，准备棺材。公主一听就毛了，驸马，刚才你出府还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有病治病，干嘛吓唬人呢？也不至于死人呢。哎呀，公主，你不知道，我心里明白，这病治不了。什么病治不了啊？我去请御医。不行不行，我从小投军，在军营，不知道怎么得了个心疼病，那次犯了病，差点死了。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请先生给我调治，费了好大的劲呢、啊。二十来年没犯，今天又犯了，这回没个治了，非死不可。要能念起你我夫妻一场，你将我埋葬，我死后你千万不要过度的悲伤，叫太后给你再选位驸马，把我的孩子带大，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泪如雨下。铁镜公主见丈夫哭了，相信了。驸马，你可别说这个话呀，我去找先生去。不用不用，找来大夫也治不了，我还有药呢，我知道怎么治，就是药引子弄不来。什么药引子呀？就是钻冰取火，压沙秋油，我也给你弄去，只要有地方就行。哎，有地方你弄不来，你说说弄不来再商量啊。要龙师凤法呀，上次老令公给我治病就用了这个药引子，用八王的龙须，就是胡须，可是没有凤法，不过病也治好了，没出根，今天又犯了，要想治除非凤法。什么叫凤法呀？就是女皇上头顶心的红法。以后我皇娘头顶心有七根红法。对，我在中原就听说了，萧后有红法，弄不来呀。公主也傻，她知道她皇娘的七根头发老怕掉，因为算命的都说她当女皇上就是多亏那七根红头发。梳头的时候别人她都不信服，怕给她揪了去，得铁镜公主亲自给梳。哎呀，驸马呀，不行啊。杨四郎一听说不行，哼哼的更厉害了。哎呀哎呀哎呀，
呀、啊！公主的心都要蹦出去了。驸马，你等等，我去找黄娘要去。叫宫女伺候着，公主离开了驸马府，奔皇宫。驸马府和皇宫挨着，东西院之分。过了月亮门，就来到太后的皇宫。萧太后啊，刚起来，坐在娇羞帐里提牙呢。铁镜也没等人报信，就闯进来了，扑通就跪在了床前。皇娘啊，救命啊！把萧太后吓坏了，还以为啊，这铁镜和丈夫打仗了呢。萧太后这几个女儿啊，可是她的眼珠子，她有个儿子，身体不好，在宫中一待，啥也不管。萧太后登基的时候，这个孩子还小，现在大了，也啥不是，一切听萧太后的。所以朝中事儿，萧太后都和女儿商量。今天看铁镜公主一跪，忙问：孩儿啊，你怎么了？皇娘啊，驸马木易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啊？心疼，人都不行了。哟，皇儿找先生治，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不行啊，皇娘啊，谁治也治不了。他说了，得有药引子才行。什么药引子？我不敢说，你说嘛，我怕您生气。哎呦，孩子，你是我的心肝，我生啥气？皇娘啊，他说了得用您的红法做药引子。萧太后一听就火了，什么？心疼要我的红法？啊，我明白了，这是这丫头跟着木易串通一气，要魔朝篡位。萧太后把脸撂下了，丫头啊，你们两口子琢磨我对不对？哎，看我当着皇上，你们要拔掉我的凤凰。哎呦，皇娘啊，没有那个事儿。奴才，那木易是中原人，你不能听他的，你可是我的女儿啊，你要向着他，我就把你们都赶出去。皇娘，孩儿不敢撒谎，我说的是真的。木易驸马眼看就不行了，在床上折腾呢，您快可怜可怜他，快求求您吧。萧太后不信，哼，什么病都能治，没听说头发还能治病的，你们是诚心琢磨我，我不管。皇娘啊，孩儿说话你都不听，他一会儿命就没了，他一死我可怎么办？我也不能独生世家，不如我先死。说完亮宝剑要抹脖子，萧太后害怕了，得啦得啦，没怎么地，拿死来吓唬我，我去看看驸马要真有病，别说是红法，就是要老娘的人心也给他，要是假的，我先把他杀了，也不能饶你。哎，好，娘你快看看去吧。铁镜在前面走，萧太后在后边跟着，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驸马府。杨四郎也不傻，看着铁镜一走，他就不折腾了，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的算着时辰。一会儿有人喊太后到，论道理杨四郎得去接去，今天装病不但不接，把背往脑袋上一蒙，哼啊嗨呀，又喊上了。萧太后来到里边，叫铁镜将被撤下来。萧太后站在床边那么看着，这个滋味才难受啊。杨四郎瞪来眼装病，萧太后不言语，就用眼睛盯着，三看两看，萧太后乐了，啊，铁镜啊，木易的病是假的，来呀、啊，把他给我拽出来，杀了，啊！奴才呀，你太傻了，他要

成这样，汗珠子往下直滚，得冒汗。你瞧，他连个汗珠都没有，哪是真病啊？明明是假病，别有来历啊！是吗？铁镜这才仔细看，杨四郎听得真真的，一听说是假的，吓得他呀，呼呦的一下子。

擦。萧太后擦擦眼睛。有这可真是病。好，那你就给他弄下几根来。要几根啊？有个三根两根就行。那好，你呀剪下两根。记住，我那七根红法是四根长的，三根短的，可短的剪，听着没？哎，好。再看萧英宗把头发绺子打开了，剪子也拿过来，铁镜心的话，剪短的，那我丈夫不去根儿怎么办呢？剪就剪长的，来三根长的吧，把头发剪下来，用手机的挽了挽，包在纸包里，给萧太后把头发梳好了，往外送太后。就在这个功夫，杨四郎把头发藏起来了，等铁镜回来。四郎说我吃完了，铁镜在这守了一阵，一看四郎安静下来，转身也走了。四郎盼孟良啊，掌灯的时候孟良来讲奉法，交给了孟良，贤弟呀，路上小心。好吧，四哥，我要走了，说那几句话你可别生气啊。说吧。中原人，你是阳门之后，现在你六弟我六哥在边关。大马征杀，我的四嫂还在杨家守寡，四哥嘞，你看着办吧。说完往外就走。急忙喊贤弟留步，我无时无刻不惦念娘亲和家乡，只是看得太紧，我走不了，你回去告诉老娘，我不出三天定要过关探母。嘿，有理不多无理不少，你看着办吧。孟良一看奉法到手了，我得回去了，那匹宝马我得带着给六哥用，我六哥没有宝马良驹。他来到了御马棚，将马牵出来，因为有腰牌，除入宫院没人拦挡。他一合计，我就这么走，太便宜他们了，给他放把火吧。手去了，所以屋里一个人没有。孟良就进来了，一看旁边有油，崴了一勺子往灶坑哗的一倒，砰的一下子火就出来了。你说厨房要起火还了得呢，转身他出来了，牵着马出了皇宫门，直奔城门。到了城门洞了，就听着身后有人高喊救火喽，黄啷啷黄啷啷黄啷啷，在筛锣喊救火。回头一瞧，火光冲天，孟良乐了，行，这回没白来。到了近前叫城，守城人都认识啊，是宋瑜的张高，萧太后的御马夫，这是六马驹，赶紧把城开开了，孟良就出去了。他有两道腰牌呀，除入敌营不费吹灰之力。简短接说，28道连营都过去了，来到了河边，孟良顺着水边找到了渔翁张驼。张驼问奉法去，河上幽州好搭你的船。好了，就这么地。哎，萧太后还给你20两银子，也给你吧。哎呀，我不要，嗨，你留着吧，我要这个干什么？哎，老哥哥，谢谢你啊。没说的，你快走吧。孟良离开了小船，直奔宋营。离着宋营不太远了，军兵就瞧见了，孟良也高兴，哎，往里边送信，哎，我回来了。刁赞、宗保、宗勉、杨兴、岳胜都出来迎接。孟良胸脯子舔着，觉得自己露脸。

0: 儿呢？
1: 宗宝中年过来行礼，叔叔您辛苦了。
0: 嗨，没事儿没事儿，
1: 东西拿来没有？
0: 都拿来了，
1: 还拐了一匹宝马呢。小孩都围上来，看见匹宝马，交代说：“二高，快送凤马，八王千岁也来了。”因为有人到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有病，不省人事。柴郡主知道了，到南庆宫找八王，是一阵的大哭啊。听说北国摆在天门阵，以阵赌输赢，现在你的玉妹丈有病了，你看怎么办吗？八王待不住了，亲自到秦敌探病。刚到，孟良就回来了，问人道安。
0: 哎，我说道爷啊，我回来晚没有？
1: 哎，无量天尊，没晚，今天才六天。把药引子拿来了。
0: 拿来了。
1: 说完递过来三根红法，八王千岁就给了三根胡须，合在一起把它烧完了，用香油调了调，又准备了36味药放在一起，把六郎的牙齿撬开给灌进去。其实这胡须放法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不就是三根头发三根胡子吗？不过古时候人都迷信着皇上娘娘，都说是上房的许星，他身上的东西能治大病。其实真正治病的不是这几根头发几根胡子，是那36味药。可是古时候人自己不信服自己，就有这么段传说到龙须凤法，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说了这段倒凤法。解药吃下去半天的功夫，六郎明白过来了，心里翻腾啊，哇哇的往外倒了不少的苦水，倒尽之后又出了一身的透汗，身体好多了。等到下半晌吃点东西能坐起来了，见过师父任道安，谢过孟良道法之恩，又见过八王千岁。我杨景是两世为人呐。孟良说：“
0: 六哥呀，我见着四哥杨振辉了。
1: 四哥说不出三天过关探母。”六郎没说什么，佘太君一听生气了：“我没他这个儿子，别提他。”孟良一看老太君不高兴，也就不往下说了。
0: 六哥，我从北国倒匹宝马，你看看好不好？
1: 有人扶着六郎出来，六郎一看点头称赞，这是匹宝马良驹，太好了。
0: 六哥，给你了。
1: 六郎说：“那哪行啊，你舍死忘生倒来宝马，愚兄不要。”
0: 哎，六哥，不要不行，非给你不可，千里马得千里人骑，我也不配。
1: 再说这是匹白马，我这个脸跟他也不合适，我还不得意，给你吧，我还骑我那匹红马去。六郎也不推辞，收下了。过了几天，杨景身体好了，升做保障，大家看见元帅可有了主心骨了，八王、佘太君、任道安全在，商量打天门阵的事。任道安说：“天门阵不好打呀，里边有毒气，上次你还没进阵呢，就中了这么只毒气的箭，你就病了这么些天，何况是别人呢？不把毒气制住，我们谁也进不去，先得有解毒之物方可进阵。”六郎说：“恩师啊，何物能解毒呢？”任道安说：“有一种东西叫降龙木，这种东西可避天门阵的毒气。”
0: 哦，
1: 降龙木哪里有呢？离此地80里地有座山叫木克山，山上有个寨子叫木克寨，那个山上出降龙树，降龙树60年一砍，砍下来的木头为降龙木。这种木头把它劈成一条一条的，进阵之人每人在耳边带一条，就可避毒气。可是此物乃是镇山之宝，弄不来呀。
0: 哦，难道有人看守？

0: 着吗？
1: 对，因为有个木科寨，寨主姓穆名宇，都叫他穆天王。他有两个儿子，尚在年幼，一个叫穆童，一个叫穆铁，山上有几百名喽啰兵。不过这老寨主为人不错，不抢不夺，在山上自种自吃，很得人心。他山上有两棵降龙树，镇山之宝啊，他是不能给呀，除非是派个人到山上跟他说明此物的用处。我想那个穆天王还是能开面的，要给我们一颗就可以了。刘郎说，这可难了，我们和穆科寨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家能给吗？占山的和官兵向来是冰火不同炉，死对头啊。任道安说，这个穆天王跟别人还不一样，只要派个人说一说，我想会给。那好，众位将军，哪个能去借降龙木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了，刘根，小弟愿往。六郎一瞧，又是孟良。孟良合计了，我盗正法德宝马露了个大脸儿，借降龙木我还去。焦赞也说，我也跟我二哥去。六郎一想，这两个人办事啊，有时候不可靠。你说不可靠吧，盗正法这事办的可挺好。兄弟啊，你们去能行？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
1: 咱是到木科寨求人家去了，得说好话。行，我去保证没事。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1: 老龟，嗨，咱办事就是嘎嘣脆，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9: 五后代的逝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

0: 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耶耶耶耶耶 ！No No。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虽然说啊，微信号不能24小时的实时回复大家，但是您有事儿啊，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按照您这个发信息的顺序啊，来给您做线下的回复。那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啊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哈。这四位呢，三位男士一位女士啊，本来呀还要把昨天新报名的陶先生也这个放到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当中，但是我们陶先生啊，现在目前是群里已经是想有想联系的嘉宾了啊，我已经把陶先生资料发给女士了，所以说我们要先关注一下，如果说两位没有对对碰成功，我们再给陶先生的信息上架，好吧？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哈，这个幸福来了马上就播。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定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啊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那先看一下长春市哈，星期六的天气，也就是8月1号，是中雨转小雨，温度是0-27度到0-32度，西南风转南风，是小于3级的。我们看一下，预计未来24小时呢，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最高气温可达0-35度以上，部分地方可达0-38度左右。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预防的工作。还有呢，就是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西部和北部地区存在对流潜势，以雷电天气为主，其中白城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可能出现雷暴大风，延边北部可能出现短时的强降水，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再来看一下未来3天具体天气的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延边东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一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中东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辽源、吉林、通化的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是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0-24到0-27摄氏。

0: 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31到零上34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7度，最高气温零上32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在这里，佳怡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四位嘉宾啊，都是老朋友了，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位哈。第一位是241号，我们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是59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7，体重160斤。李先生呢是开货车的，每个月收入6000块，有农合医保，生活在合龙，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李先生名下有房108平啊，像这个也在合龙，有车，现在自己生活，离异之后呢，孩子是归女方了。本人呢是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女士呢，要求55岁以下，经济独立，收入多少无所谓，如果女方带一个女孩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是241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9岁，生肖属羊。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84419-5027，1584419-5027。我再重复一遍，241号李先生电话，1584419-5027。接下来是242号的谭先生。谭先生今年52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76，体重是157斤，每个月6到7千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谭先生孩子也是归女方了，现在自己生活。他本人名下有房，有抽烟的习惯，但是不喝酒，想找一位性格好、年龄相仿的，说女士啊，可以带孩子，但是负担别太重，女方有工作就行，对收入没要求。这是242号谭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2岁，生肖属虎。接下来是244号我们的吴女士。吴女士今年72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4，体重128斤，每个月25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吴女士喜欢在公园散步扭秧歌啊，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现在呢自己住，名下有住房，她实际年龄啊要比这户口本上的小两岁。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男士啊别抽烟啊，如果少量饮酒的话是可以接受的，年龄70 36岁以下，有独立住房，儿女支持，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好，最好是长春本市的。这是244号吴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2岁，生肖属马。她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30-4330-4556，130-4330-4556。我再重复一遍，244号吴女士的电话，130-4330-4556。还有一位，第四位来推荐的嘉宾是我们246号的李先生。李先生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72米，体重是125斤，每个月5300块的收入，有双保。他呢是一汽退休的，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身体健康。李先生啊说儿子已经成家了，他本人名下是有房的，不抽烟也不喝酒，而且李先生他在海南，我没记错的话，在海南是有房的啊。那个冬天基本上过了十一，李先生人就去南方了啊，去海南过冬了。那想找一位女士呢，说女士最好没啥压力的，最好孩子结婚独立的，负担小一些的啊。女士别抽烟啊，俩人看着有眼缘，如果有双保就更好了。地区也不限，年龄55岁到63岁之间。而且你看李先生也说了，最好啊女士能会开车，两个人可以一起自驾去海南哈。这是246号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4岁，生肖属虎。那电话号同样要求公开，135-0441-9946，135-0441-9946。我再重复一遍，246号李先生电话，135-0441-9946。

0: 好嘞，以上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啊。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那我们的这个再次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我们来迎进一位老朋友的热线，5399的宋先生。您好啊，宋先生。
1: 你好，佳怡老公啊。
0: 哎，好久不见呀，宋先生。
1: 好久不见了，很长时间没打电话了。这回又跟我老闺女通电话。
0: 又跟老闺女通电话了。您最近咋样，宋先生？
1: 啊，挺好挺好。
0: 啊。又去妹妹家了吗？还是在长春呢？
1: 这不是刚回来，我这刚才要出去上坐车到北五星广场上回来，刚下楼就走到我们楼下了。现在我说我提前给电话先打给你。
0: 啊。
1: 再上楼马上就到我这东门了。
0: 啊。给出去。
1: 说一下就行。不耽误别人时间了。
0: 哎，您这周，您宋先生，您这周刚发完您资料，
1: 那就补播。
0: 哎，
1: 咱们爷俩
0: 那啥，行啊，行啊，等那啥的，您要想重播，您下周您再跟我说，我给您
1: 再
0: 播一下子。啊，
1: 谢谢谢谢老。
0: 我看看啊，是哪天？28号，28号刚播完的。
1: 28号，周一可能。
0: 周一刚播完的。
1: 对，
0: 完了那
1: 几天我这今日再不打了，明天就换大号了。就是我老闺女在唠两句
0: 啊。行，您那啥，您那个在最近还有在去妹妹那边的计划吗？还是就在家待一段？
1: 也得待一段，有点事儿。完了
0: 哦，
1: 完了，这东西也热的呢。
0: 是，所以我说我嘱咐嘱咐您啊，就这天吧，咱说白天少出门啊。
1: 对，
0: 没啥事儿，就下午傍晚了，又乐意溜达出去溜达一圈就得了啊。
1: 对，早点起来就。
0: 对，其实早晨其实也挺那啥的，也热。一定一定注意身体啊，宋先生。
1: 哎，对。当天越办越好呢。
0: 好嘞，拜拜了。哎。也不光是说宋先生啊，咱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尤其咱中老年朋友们，这两天啊是高温天气哈，大家伙一定是吧，没啥事儿，那个啥呀，那个早事儿啊，啊家里菜够吃的啊，那市场啥的不着急去，是不是？你要说要做没事儿，我早上起。

0: 起来凉快啊，凉快大概我感觉也得是个是五六点钟啊，起来能稍微的能比白天稍强点儿，是不是、啊、反正我不建议大伙儿这个点儿总在外头待着啊，除非咱说极特殊的情况啊，工作性质啊，对吧，那没办法了，是不是，只要咱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伙哈、啊、这天儿尽量猫在家里头，好吧。完了那个啥，在猫家里头，那个佳怡前两天不也跟大家讲了吗，你也别关窗户关门的啊，一定是有空调，这天可别舍不得啊，空调该开开，风扇该吹吹，你要怕这个吹出点啥病来，就别对着自个儿吹，那把屋里的空气温度也给它降一降啊，是不是，家里不少有孩子打电话来嘱咐的，你那空调你可使吧，都给你装好几年了也不用。空调那遥控器呀、啊、都翻出来检查检查吧，那遥控器还有没有电了，是不是搁好几年遥控器都搁没电了啊，就这两天大家伙咱说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啊，使那点电费呀、啊、那个啥的不电费不算啥，是不是，孩子都给买空调了就不心疼电费啊，千万千万注意身体健康好不好。咱们那个说真话，老朋友说了，说自从有老幸福这个节目非常开心啊，每天能在收听过程当中感到快乐，回想起曾经的美好时光，珍惜友情不忘朋友啊，您这个看来在这个咱节目当中认识了不少好朋友是吧，说真话这位朋友也祝贺您，这也是个收获呀，是不是，谁说就非得来找对象了，能通过咱节目多认识点朋友不也挺好的吗，有一个能唠到一块堆儿去的啊，平时没事发发信息，俩人一起听听节目也挺好是吧。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哎您好，请讲。
1: 我是那个699号
0: 啊，你好，请讲，您是什么情况？
1: 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登一期那个个人信息，发一下朋友圈。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一直没碰到那个啥，
0: 一直没碰着合适的。
1: 对，就去年嘛，去年有一个处了一段时间嘛，我跟你小了吧？
0: 是。
1: 整挺不愉快，完了再那啥，再也没碰到合适的。麻烦你再给我登一下。
0: 行，那我问一下那啥王先生，就是您是也一直关注节目的，就是群里的咱这些报名的女嘉宾，您目前觉得还没有太适合您的是不是？
1: 头两天看那个看那多少号我就找不着了，就是忘记了，那两天反正上班有点忙，就那啥忘记了，错过了。
0: 哦，那您再看看呀，要是这两天的话朋友圈里应该都有，也不会删掉、是不是，如果
1: 那个头段时间看的，头段时间看，
0: 哎，头段时间大概啥情况您说说，我给您找找也行，没注意。
1: 有一个好像是315号吧，也姓王，有个女的。
0: 315
1: 好像是吧，我不太确定。
0: 哦，您等我、您看我给您瞅一眼啊，我看现在能不能找到。
1: 啊，
0: 315那不是，您号应该记得不对了。315是位男士，
1: 那麻烦你再给我登一下子，就是个人信息。
0: 行，我都给您发完了，发朋友圈里了。
1: 好吧，谢谢了。
0: 然后、
1: 谢谢，
0: 行啊，您的电话都打了，我一会儿我再给您拨一遍，是不是？咱朋友圈也发，咱节目里也拨，是吧？
1: 我也真心实意的想找，我真心实意过日子的，
0: 是
1: 不想找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朝三暮四那事，三心二意的不想找那事。
0: 明白，王先生。那行，我一会儿给您再重播一下子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拜拜，哎，
1: 好，拜拜，哎。
0: 你看看，我一说空调这事儿，有共鸣了吧？767号皮女士说的，佳怡啊，正能量提醒，给你点赞。昨天去父母家，空调遥控器电池都烂了。哎呀，咱说这老一辈的人呐、真是啊，这个是又觉着空调费电，这一点也非常关键。另外，总觉着那空调那风就是不健康，我们家也这样，所以我为啥我说大家伙回检查检查电池？哎呀，都这样啊！又说不行就不能吹空调。我跟大伙说哈，就是我妈在我们家哈，我要但凡开空调，哎，她都躲着走。我说咋的？我说那空调那风吹出来就吹你身上咋的？有毒啊？是怎么？

0: 么的 啊不行，你这空调风不健康啊，就是不健康，你也不知道这个空调不健康到底是影响身体哪一块啊。咱说咱也不是天天吹，这不这两天温度高吗，我说别热出病来，怪难受的是吧。另外我都已经把那风调成避人了啊，就躲开人，身上是根本感觉不到，就是直吹出来，那直吹在空调房里，咱说直着吹谁也受不了，那我吹一会儿五分钟我肩膀也疼胳膊也疼，那咱说不直吹，现在空调都可好了是吧，都可以给你人躲开，你人一来他就把那个风扇转别地方去，就是让屋里的空气啊温度降下来，是不是。哎呀，我特理解皮女士哈，咱说咱就是该劝的劝，是不是？另外，老人这个身体状况也一定是得盯住了啊，实在不行换风扇，是吧？风扇总行吧？啊，想招呗，是不是？咱那个我看看啊，还有哪位朋友啊？我看看啊，这个。109号赵先生说了，是一直都在听节目的。我建议女方带孩子暂时不要找，等孩子成家了再说。哦，您说的这个有道理赵先生，但是我感觉来咱节目上的一般女嘉宾，咱说了这个也基本上孩子没结婚的基本上也都上班了，是不是，不是说那种孩子特别小的啊，您这提醒也很有道理啊，咱在这儿咱说也看看这个啥，也是有如果有想报名的嘉宾咱也说多考虑考虑，是不是，也不是说没道理的啊。咱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1: 我是342号。
0: 哎啊，陈女士，您说
1: 啊？对
0: 啊，
1: 那我看播送了一个，就是那个就是239号，这个叫李先生，他会唱歌 啊，我寻思他会唱歌
0: 啊，
1: 我跟他唱歌，都找个爱好都一样吧。
0: 239号李先生，吉林市的，是不是？
1: 啊，对，239。
0: 我跟您说一下，陈女士，你看这李先生这冷不丁一回归吧，可抢手了。咱群里已经有位女士跟我发微信了，让我帮联系。所以我先把那位女士资料给这李先生发过去，看看李先生啥意思，行不行吧？
1: 可以
0: 啊，行吧。完了，您咱先等等那个李先生消息。
1: 行。
0: 他就因为他目前还没回我呢，我已经发完了啊，目前还没回复我，等他回完我的，行吧？
1: 行，
0: 好，陈女士。然后如果说这个俩人他要是不联系或咋样的，完了我在第一时间我再跟您说，或者把您资料我再给他发过去，好吧？
1: 那好了，那谢谢啊。
0: 哎，好嘞，陈女士，拜拜。
1: 拜拜。说一点，
0: 想陪你不止一天。你看我说吧。咱就是冷不丁的一直信息下架的这个老朋友，冷不丁回归，大家伙儿尤其这个他就基本上等于是新报名的一位朋友，大家伙儿这个关注度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咱有如果有正在听节目的哈，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这些新朋友们啊，大家一定就是别犹豫啊，一定是第一时间报名来参加。您报了名了，发了照片了，大家伙儿我把您资料发的往群里一发，咱说群里这些伙伴们哈有适合您的，大家伙都会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的，好吧。然后我看看啊，还有403号于女士啊给我留言了，好嘞于女士，我看到了啊，我一会儿帮您去联络，好吧。另外群里还有两位朋友我给信息下架了啊，两位呢是因为之前联系过，然后说后来有一段时间吧，不知道啥原因啊，这俩人呢又这个联系方式删除了之后呢，最近说又联系上了啊，那我说那就这样情况之下的话，我就把两位这个信息下架了啊，因为这种情况也不可能近期再给其他的朋友去介绍了，或者其他朋友想联系的我们也不能再给联系了再推荐了，好吧。然后我们这个稍后的时间会把这两位朋友的信息在朋友圈里再说一下子，咱大家伙哈有想联系这二位的，您再关注其他朋友的资料，好不好。哎，接下来的时间呀又到咱这听歌的时间了啊，哎，今天这首歌可以延续咱们上周那个点歌的顺序继续播发了。这首歌来自谁呢？上周7月20号咱们423号姚先生，咱节目组曲库姚先生点的这首云朵之恋，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佳怡也去回大家的私信，我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这次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他们都开团了，好评如潮，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没有好好善待自己。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2张精修原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而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倒数只要299，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经济广播，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刚才上半段哈，接到了几位朋友的电话，然后还有包括699号王先生说想重播下信息的，其实王先生没说啊，就说给发个朋友圈。我说那既然人王先生，你看也挺着急的，找对象哈，咱也给再播一播。朋友圈的信息已经发完。完了啊！如果在群里的女嘉宾们，咱们可以去刷新看一看。我们再来播一下699号王先生的资料。王先生今年啊56岁，生肖呢属鸡，身高是1米8，体重是145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九台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听歌和打台球，身体健康。王先生老家呀在哈尔滨，他有房子，孩子呢在北京，他现在一个人没有负担哈，这个抽烟，有抽烟的习惯，偶尔也喝点酒，想找一位56岁以下的女士，身高呢1米58以上，最好有双宝，人品好，没负担。还有一点，王先生刚才也说了，真心实意要成家的啊，这样的女士为伴。我们699号王先生电话号呢是要求公开的，13086865673，13086865673，我再重复一遍，699号王先生的电话，13086865673。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我们呀，这个啥，群里头啊，还有几位朋友啊，现在一直发了消息都没有回复啊，提醒大家伙儿，每天节目直播的时段啊，您看看手机，刷一刷哈。咱们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啊，咱给这个239号咱们重新上架的李先生，给李先生打个电话哈，问一下子。我们麻烦导播琛哥给李先生拨去一个电话啊，咱们问问李先生，因为李先生正好嘛也是这次刚刚回归的，信息重新上架的哈，然后呢也问问他情况，看看这个资料啊啥的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呀，或者还有就是给女嘉宾，给他发了女嘉宾的资料，看李先生这边意向如何哈。

0: 上。
1: 我们听听看哈，能不能把239号李先生电话接通。哎，目前来说我看这个陈哥一直是在跟李先生这个沟通的状态当中啊。哎呀啊，没人接啊，陈哥说了没人接，那好吧，那咱就等等李先生消息吧，那只能等微信了啊。我们看看啊，我看老朋友大海来信息了啊。大海说了，佳怡导播下午好，今天又是周末了，我也坚持每周收听你的五天节目，正值暑天啊，天气湿度高，天气温度高，湿度大哈。你看大海这朋友啊，这就是不太喜欢用空调的朋友，一看就是啊，说住在市里的各位朋友们注意空调的使用，不要过冷啊。那没错，过冷肯定是不行的，说空调的冷啊对老年人的骨关节有影响，注意保养，过十天半个月天气就转好了，特别是主播和导播一定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哎，感谢咱大海老朋友哈，又给我们寄了封信，每次我看他留言都是这样的感觉是吧，然后也是提醒您哈，也是一定这个在这么热的天气也要保护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啊，咱说一定防暑降温，这是摆在第一位的，好不好。哎，我们这个啥239号李先生电话没接，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吧，等等李先生回消息。另外如果这个现在啊还有哪位朋友也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是来报名的还是老朋友想来重播信息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两部热线现在依然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底下没人接，我再打一个啊，我再打一个电话，我看看今天能不能给联系上一对儿，是不是。

然后刚才呀，群里有一位女士特别可爱哈，有位女士跟我私信说，佳怡，我听你今天播的有一位啊男嘉宾说的，我想了解了解。完了，我说那您看你想了解的是哪一啊？空号，杨女士是空号，行吧？那我就我。

咱说了这玩意儿哈，俩人那就是促成了那就算，是不是？你去管他那些呢，啥玩意儿，谁必须得什么男生主动怎么怎么地的，谁说的那个话呀？你这边咱说了一那啥一矜持一犹豫的，人家跟别的女嘉宾联系了，你到时候你咋整，多后悔，是不是？完了咱祝福我完，然后我也嘱咐了，我说这个，我说您二位要线下联系啊，有好消息别忘告诉我们一声，我说我们也得给您俩二位信息下架了啊，是吧？要不天天还有女嘉宾给打电话啥的呢啊。你是说行，说得先联系联系看看啊，目前还没消息，目前还没有说确认两个人说的要下架的，是吧？咱也再等一等，但好事儿哈，这两天咱节目组又成了两对儿，我特别开心啊，这个非常开心，所以我也期待着下周，等我们再给239号李先生跟这个刚才我说的另外一位女士跟这两位再通上话，我再把这两对我要再联系成了，那妥了，那更多了，咱群里对对碰的这个数量又上了点了啊。我们看看618号的朱女士发来消息了啊。618号朱女士给我发信息了，说的那个问我们能不能在这上唱个歌，我说可以。问我要在微信里给我唱个歌，那唱吧，朱女士搁微信里唱吧，好吧，我们那个啥欢迎啊。行，咱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迎进大伙儿的电话哈，有没有还要重播信息的朋友，哎，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呢跟我们打个电话说一声，我们帮助大伙儿再播播消息啊，或者是咋样的都可以啊，或者修改一下您的这个个人资料都行。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另外啊，这两天咱们这个微信号的电话里还是有朋友在打，我不知道是啥情况啊，我跟大伙说说，想找我们的节目组的话，想参与节目一定要在直播期间去打热线哈。有一个尾号是7134啊，是吉林四平的号码，一直在给我们这手机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没在听节目，您要是在听的话，您有事您就给我们节目组打热线啊，那个号码它只是一个微信号，您打电话是打不通的，好吗？然后也包括还有其他在我们的群里头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头打语音电话打视频电话的这些朋友，我跟大伙儿也说一下子，这个是打不通的电话，好不好？我们只能是看到大家的文字或者是语音的留言啊。你要是说你要有事儿，你就像大海那老朋友似的，您给我们写点字儿，我们不就能看到了吗？是吧？有啥事儿你留个便条给我们，你一直往这号里打电话是没法那啥的，我们接不了，除了能看到您有未接来电的提示，也不知道您啥事儿，好吧？咱说啊，就是说一直在说这事儿，但一直有人在打啊，我跟大伙儿也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别往这里打了，您打了也没人接，你说你还找不着我们还怪着急的哈。然后咱们93号孙女士也来打卡报道了啊。

另外咱这点歌的活动也依然在持续当中哈，如果说大家伙也想来这个点播歌曲的也欢迎啊，您可以每天在节目上也打个电话跟我们交流一下子您想听的歌，哎，只要说我们这边能找到的啊都可以给您放。现在放到了上周五咱姚先生点的这个云朵之恋哈，接下来呢下一周的话我们看一下子啊，下一周云朵之恋之后是咱338号崔先生点的一首恋曲90，然后是629号点的一首婚礼誓言啊，这些等等的后面好多歌呢，慢慢再往后排，好吧？如果有更多的朋友也想加入到咱这个节目当中，想来参与的，哎，你也可以通过点歌的方式，好吧？

0: 我们再来迎进啊，最后的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5388，现在有朋友打进来了，欢迎5388的朋友，您好。
1: 来，您好，佳怡。
0: 哎，请讲。
1: 我是711号林女士。
0: 哎，您好，林女士。
1: 那个啊，我那个我有一个同事
0: 啊，
1: 他要报名，完、
0: 啊、
1: 但是他自己吧不好意思，让我给报一下
0: 啊。那可以呀、
1: 啊。啊，那时间有点晚了哈。
0: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您说，
1: 啊、
0: 哎，711号，林女士，您
1: 林女士，
0: 您啊，您现在您啊，您是那啥，当时对对碰下架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哎，我先问问您，二位现在咋样？
1: 对呀、啊，挺好的，我俩房子都买完了。
0: 哎呀，太棒了！
1: 是
0: 吧？哎呀，祝福祝福啊！行，
1: 啊、谢谢。
0: 您这回脱单了，完再赶紧让朋友也上这咱这脱单来，是吧？
1: 行，等我们那个，等我们俩那个，
0: 啊、
1: 就是这个是就是。在一起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去看你们去啊！
0: 哎呀，不用的啊，您二位这个好好生活，幸福甜蜜就行，好吧？
1: 行，
0: 不用来，
1: 谢谢
0: 啊，
1: 谢谢您。
0: 哎，没事儿、
1: 啊，
0: 您说说您同事情况吧。
1: 我同事，
0: 他贵姓？
1: 姓于女士。
0: 于女士，她多大岁数？属啥的？
1: 她是属狗的，68周岁吧？
0: 啊，68属狗。她身高体重，您说说。
1: 他身高，他体重好像130多斤吧？
0: 就是大概就行啊。
1: 大概130多斤。
0: 嗯。
1: 身高能有1.612米那样吧。
0: 1.61米，然后130斤，好吧。
1: 130多。
0: 130，那就135，行吗？
1: 我
0: 没有这么胖啊，关键是。别给人说多喽啊。
1: 不能有。
0: 行，那他收入大概有多少每个月？
1: 收入3000多，具体3000几我有点整不清。
0: 没事。
1: 3000多。
0: 就3000多吧，有双保吗？
1: 有，都有。
0: 有双保哈。他现在是在长春吗？
1: 他在长春，他自己有房子，他一个儿子一个姑娘都人家都成家，还孙子都挺大了。
0: 哦，那他是婚姻状况是丧偶还是离异？
1: 他是丧偶。
0: 丧偶
1: 吧，一会儿他把身份证啥都给我发过来了，一会儿我给你发过去。
0: 没问题。他身体咋样？就是都是
1: 身体挺好的。
0: 行，然后他名下有房子，孩子独立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孩子独立了、
1: 啊、
0: 想找啥样的、嗯、您说说吧。
1: 他想找一个1.7米以上
0: 啊，
1: 长相吧，就是看着顺眼就行。
0: 有眼缘的，
1: 对，
0: 嗯，
1: 1.7米以上，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工资4000左右，
0: 4000左右收入
1: 啊，
0: 是必须也长春的吧？
1: 对对对，他要求就是找长春的，他不愿意到外地。
0: 哦。那个啥呢、
1: 嗯、
0: 对男士抽烟喝酒啥的这方面有没有要求？
1: 那个他没跟我说，他就给我发过来这些。
0: 那就基本就这些呗。
1: 完等着那个完我再问问他，完我等再给你补充。
0: 行，
1: 再给你补充。
0: 您这样，您也可以把他那微信啊直接给我发过来，我跟他联系。
1: 他的微信我把他电话号码给你发过去吧。
0: 也行也行，然后我联系他。
1: 你联系他，完你那他的身份证啥的呢？都在我这手机上呢。
0: 您该给我发身份证，发身份证，电话号也都发过来。
1: 那我给你发那个女士群里啊。
0: 不用不用，私信给我，证件咱别往外头发，您私信给我就可以了。
1: 啊啊，
0: 嗯，
1: 那行，完我把他电话也都给你发过去。
0: 好，您把电话号、
1: 啊、
0: 证件都发，就发咱俩的聊天的那个框里，千万别发群里头啊。
1: 啊，知道，就发到那个咱们的老幸福那里头。
0: 哎，对对对对，就是咱俩的对话框。
1: 啊，
0: 好吧，
1: 啊、
0: 嗯，
1: 那好，
0: 嗯，好嘞，
1: 好嘞，
0: 哎呀，今天您这消息，我告诉您，我周末我都得老开心了，哈哈哈，在周末都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啊，
1: 是吧？
0: 行，
1: 啊、
0: 太高兴了，
1: 谢谢你、
0: 啊、
1: 替我们高兴啊，
0: 哎呀，谢谢，这个也祝您二位
1: 一定去看你们去啊，
0: 哎呀，好嘞，好嘞，
1: 看你和大奥，
0: 好嘞，
1: 看你和大奥，
0: 嗯，好嘞，
1: 啊、
0: 嗯，好嘞、
1: 哎，
0: 再次祝福二位，
1: 哎，
0: 好嘞，再见了，
1: 哎、谢谢你啊，佳怡、啊
0: 嗯，好嘞，拜拜，哎，
1: 哎，再见，拜拜。心甘
0: 情愿爱你。哎呀，这个佳怡啊，这周末啊，心情将会无限好。希望这份好心情也能带给咱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和咱们老幸福了的会员嘉宾朋友们，把这份这个幸运也带给大家哈。咱说群里其他还没脱单的朋友们，咱继续加油，好吧？

0: 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下周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

0: 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4: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3: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4: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5: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3: 敬请收听。

0: 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1: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0: 哎呀，自打你201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1: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小。
0: 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嗯，
1: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0: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
1: 嗯。
0: 来，鹿子，
1: 啊，
0: 坐娘身边来。
1: 哎，
0: 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1: 娘，
0: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唉，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鹿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鹿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40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秋屋里睡会儿吧。
1: 哎，
0: 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
1: 君雅，
3: 老舅。老乔，你醒了。
1: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
1: 君雅，
3: 哎，
1: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
3: 哦，
1: 你活起来。

0: 老蒋，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爹呀，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0: 啊，你说啥？
1: 黄瓜
0: 。老蒋，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蒋，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1: 小梅要来啊！
0: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蒋，等着。
2: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老蒋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2: 肖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哎，对了，杨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2: 好。
1: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了？爸跟你说几句话。
0: 好，
1: 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0: 我答应。
3: 爸，你咋了？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1: 不用，
3: 我去找医生。爸，
4: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3: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娇，你还好吗？
1: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0: 我得看看你呀、啊。
2: 老娇，张书记和俊生把手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1: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4: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1: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0: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1: 俊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5: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1: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5: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1: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5: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1: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0: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2: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4: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3: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2: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1: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3: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2: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
1: 老张，离开兰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把它写完。
0: 好，这文章我写。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1: 一定。
0: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
1: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0: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1: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0: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1: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 是相信咱，指望咱更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0: 你别说这些，
1: 我脾气本烈，家里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0: 老邱，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1: 老伙计，战友。

0: 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你先去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呢。
0: 两位七十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愿，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2: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1: 老将军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玉茹同志，老将，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妹，我爸爸的气，
3: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玉茹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茹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口，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
5: 又到了蒲桐开花的时候。

0: 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爷，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声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啊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难搞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给我约好了，
3: 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舅，给空，来俺赵朵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治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岩间土的味道了。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5: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6: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7: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8: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5: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8: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5: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8: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9: 迎接到台风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以及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年数据增加了30%。
8: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韩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10: 韩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韩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

0: 送集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1: 书记，前面到老韩家了。
0: 行，钉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1: 好嘞。
0: 王涵，王涵，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吗？
2: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0: 不行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2: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行啊？
0: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可是你看，哎，这你
3: 书记，
0: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3: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0: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3: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0: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2: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0: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韩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4: 书记，
0: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3: 书记，书记，
0: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3: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0: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3: 爷爷，书记来了。
0: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5: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3: 爷爷，
5: 我都瘫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0: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5: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3: 爷爷，
5: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3: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0: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钉子，人到齐了吗？
1: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0: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1: 好嘞。
0: 喂，
6: 爸爸。
0: 妞妞，你还好吗？
6: 嗯。
0: 妈妈呢？
6: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3: 喂，
0: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7: 等等
0: 啊，
7: 我们等你回家。
0: 好。
8: 都准备好了吗？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
0: 出村的桥塌了。
9: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10: 全体集合，
11: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12: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11: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

0: 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1: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背水冲塌的大桥，安泰村就在对面了。
2: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3: 不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1: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

0: 快，给我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
1: 这可咋办呢？下这么大，哎呀，真是的。
0: 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韩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的水位已经齐腰深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2: 好的。
0: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1: 哎呦，哎呀，
3: 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
0: 哎，老韩，
3: 你看老韩。
0: 老韩，你怎么？
3: 老韩，你这是？
1: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
3: 哎呦，这……
0: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1: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
3: 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3: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你上哪儿找药去？
0: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来，药来了！
3: 哎，哎呀，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3: 书记，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
3: 哎，
0: 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1: 哎，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真过意不去啊！这是。哎
0: 呀，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大家伙儿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2: 好，谢谢书记。
0: 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小妹妹，你咋了？
3: 雷声好大，我害怕。
0: 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了？
3: 8岁。
0: 8岁啊？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3: 我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这是想爸爸了。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她一开口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3: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0: 哟。你唱来听听。
3: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0: 来了。
1: 刘队，你看，洪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2: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3: 是
2: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3: 好、啊。
2: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3: 准备好了，
2: 来，一、二。
4: 心，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2: 大勇，
4: 我没事，就是水比想象的深，水流也很急，咱们肯定不能划皮划艇过去了。
1: 这怎么办呀？
2: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1: 哎，这个办法好。
4: 哎，你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5: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6: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5: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6: 钉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1: 好嘞，给书记。
7: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4: 是。
2: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8: 是。
5: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6: 太好了。哎，丁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
5: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7: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2: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8: 是。
5: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6: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7: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2: 透透气。
3: 是。
5: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6: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5: 哎，
7: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2: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3: 是。
2: 我准备好了。
5: 哎，怎么回事？划不动了。
6: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过来使劲儿！
5: 哎，
9: 书记，我也来帮您。
10: 我也来，
3: 我也来，
9: 我也来，
3: 我也来，
9: 我也来，
3: 我们一起来了，
2: 使劲儿！
9: 我也来。
6: 老王，老韩，大小伙儿，来，咱们一块儿使劲
8: 儿！哎，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11: 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轮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6: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2: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6: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啊，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2: 有多少人啊？
6: 5户人家，一共18人。
2: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2位队员协助您。
6: 没问题。
2: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6: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3: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

0: 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1: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阶，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2: 是。
3: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五户人家。
0: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4: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1: 他们在房顶上。
4: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
1: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0: 来，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5: 大姐，
6: 谢谢您。
0: 那边还有
5: 拿好了。
6: 谢谢
5: 这个东西，
6: 谢谢您。
0: 16、17、18，报六队，五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1: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五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7: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0: 心终于放心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好，
2: 好啊！
3: 太好了。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2: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4: 我来帮你们干。
5: 我来帮忙运土。
6: 我也来帮忙。
1: 哎，我也来。
7: 哎哎，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哎，
8: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哎，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邯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0: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职责，进出村的桥也搭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了。
8: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0: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8: 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0: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8: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他担心。
0: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
8: 哎，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0: 我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9: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10: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8: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11: 喂，你好。
12: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我给您打个电话。
11: 啊，他怎么样了？
12: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
11: 哎呀，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12: 这为什么呀？
11: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9: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生命之桥。

0: 感谢您的收听。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我和我的祖国，荣梅微剧作品《日出精华》。
9: 我叫陈华，大家都叫我华子。10年前，我和大学同学陈硕合作创业，可公司刚起步就遭遇了危机。
1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华子，出来！
9: 陈硕，是我华子。你去筹集的资金怎么样了？再不给债主结账，咱们的公司就倒闭了。
11: 华子，对不起啊，我拿到加州伯克利的录取通知书了，出国要用钱，我要撤资。
9: 撤资？那我们的创业怎么办？你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可是兄弟啊。
11: 华子，我去北京念最好的大学是要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为了对得起父母，只能对不起兄弟了。再见。
9: 陈硕，陈硕，陈硕，
10: 有声啊，知道你在公司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命。
9: 那天夜里，我走出了几乎破产的公司，在北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夜。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天亮了，天安门广场上正在升起
12: 向国旗
9: 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和太阳一同升起。这熟悉的旋律和升旗仪式照亮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让我获得从头再来的勇气。10年后，我创业成功了，我的公司是世界领先的独角兽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让我去硅谷洽谈工作。陈硕，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11: 华子，你来美国了？
9: 刚刚和老美谈判完，我请你吃饭。
11: 我得加班。
9: 那我先去中式快餐店对付一顿，这天天汉堡三明治的，我的中国胃都快受不了了。

0: 迎光临硅谷中餐厅。
1: 你好，给我一个宫保鸡丁饭。
0: 陈硕，宫保鸡丁饭一位。
1: 陈硕，
2: 华子，
1: 你不是在科技公司吗？
2: 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被裁员了，失业了，可房贷车贷还得还呢，我得打工啊。
1: 陈硕，你可是名校的博士啊，在这个小小的餐厅你甘心吗？陈硕，我这次找你啊，就是想要邀请你回国吧。
2: 哎，华子，当初我为了来美国抛下了你，现在我没脸回去。
1: 陈硕，你是硅谷大数据方面的专家，当年你走以后，中关村产业园帮助了我，给我们创业者提供了免费的孵化器，还有天使基金，我们的公司没有破产，你是联合创始人，公司里永远都有你一席之地。
2: 真的？我还回得去吗？
1: 回来吧，陈硕，我们永远是兄弟。
2: 华子，谢谢你的鼓励，我才有勇气回国重新开始。
1: 走，我先带你去天安门看升旗，那是我当年跌倒以后再爬起来的地方。
2: 好。
1: 当年濒临破产那天，是天安门的升旗仪式给了我力量，让我明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们有的是创新的机会。在我们创业者背后，有一个冉冉升起强大的祖国。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5: 二一，再见，亲人。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听见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今天我们来听莫文蔚的故事。她作为家中的独生女，从小就显示出了卓越的艺术天才赋。她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教师，母亲是一个画家。家庭环境的熏陶呢，让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对音乐和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了。1994年，莫文蔚因为参加选美比赛而进入到了娱乐圈，这成为她音乐事业的一大开端了。虽然起初他的音乐风格和当时的流行趋势不完全契合，但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发展出了非常独特的个人风格。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好朋友感悟的神刚才说呢，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了，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了，这是血地震吧。人们在一片黑暗当中也许唱过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表现出了灾难之前的那种无助和渺小。这首歌莫文蔚想表达的意思应该很单纯吧，也很简单，他想让人们知道重大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因为黑暗会被爱给点亮的。虽然灾难更可怕，但是灾难面前我们会渺小的，不过有爱就足够了，因为爱会照亮一切黑暗和可怕的。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莫文蔚的人生旅程呢，是一段关于坚持和自然老去的故事，让我们想起一句话：真正的美丽在于内心，而不是外表的华丽。无论岁月如何流逝，她都是真实自然的姿态面对着生活和艺术的挑战。她的故事也在激励和告诉我们，不断追求真诚和美好。在光阴的变迁当中，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期待莫文蔚能继续用她的音乐和歌还有热情感染更多的我们，继续在华语乐坛来谱写属于莫文蔚自己的华美篇章吧。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姜子牙回到了西岐城。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何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变化，

0: 马上就要消灭这张桂芳，把我们的人呢都得救回来，尔等听命。
1: 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快乐地接下冲浪。
0: 他分兵派将是怎么安排的？嘿，这个可对不起您，必须得保密。军事机密能随便说吗？爹呀，所以说保密工作是无小事，哎，窃密必被抓，是抓住就杀头啊。方一点防范都没有啊，半夜时分正躺在被窝里头睡觉呢，突然间就感觉帐篷外头是火光冲天呢，一看不好，起来穿裤衩子穿背心儿。那位说，里头冲出来了，一看这外头都乱了套了，有人呢给他牵马抬枪。可人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哎，一点能耐水都没有了，随便招架了两下就逃之夭夭了。还玩命啊，哇，整座连营都溃败了，尤其哪吒他们。后呢冲到俘虏营去了，把被俘的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全都给救回来了。府下的残兵败将啊，一看，哎呀，不到一万人了，十万大军现在剩下十分之一呀，落花流水比全军覆没都强不到哪儿去了。领兵带队多年呢，号称是常胜将军，今天败得如此凄惨呢。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派人得搬兵求救去，马上刷刷点点写下了告急的文书，800里加急呀，折报就送。哦呀，气得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射出了一道寒光啊，这还了得，姜子牙老匹夫啊，我跟你势不两立。哎，我都不放心了，必须是老夫亲自提兵带队。好嘛，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兵，他宝贝徒弟吉利又给劝住了，师父您怎么老是压不住火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
1: 这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
0: 他呢，坐镇中央哪能轻易的就离开呢，您现在呀正整顿朝纲呢，您一离开，人心无主，朝廷还得大乱呢。

0: 两次失利的事儿我也清楚，我觉着姜子牙呀，他有人辅佐。
1: 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排山倒海呀，能耐大透了。如果是凡人挂印为帅去征讨他们，

能不能分分身，哎，把您结交的朋友请上那么几位，因为您呢人脉太广了。乾坤的，哎，能呼风。

0: 齐齐，嘿嘿，料想那老匹夫姜子牙呀。你要是不提醒啊，老夫几乎都要忘怀了。嗯嗯。道友啊，法术高强的呀，不说上万人也差不多少。我去请谁去呢？文仲是交情莫逆，不如我呀，就请他们出头帮忙吧。当天晚上，这文太师上了他的一字末脚赖麒麟，口中念念有词。哎呦，那个快呀！
1: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
0: 三秒钟就到地方了，您算算吧，他跑了多少迈？单说倒在九龙岛前，飘飘落地呀。嗯嗯，正是老夫，你家四位师父可在洞府啊？
1: 跳到了月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0: 八角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长，这四圣笑着由他里边可就接出来了。哈哈哈哈，老太师爷大驾光临，怎么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呢？哎呀，四位道兄不必讽刺我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有事特来相求哦。四圣啊，头一个姓王，名叫王魔，哎，就是魔鬼那个魔。这家伙道德高深，十分了得呀。像为难找窄的事儿了吧？哎呀，你应该看得出来，我面容憔悴呀。这么多年没打过败仗，这回呀是连连的败北呀。这文仲就把两次吃败仗的事儿介绍了一回。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四位道兄，希望你们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来给我帮帮忙吧。
2: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啊哈哈，就为这点事儿啊，那是举手之劳啊。请问这座西岐城都有哪些高人呢？哎呀，领兵带队的是江上姜子牙，手下还有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挺厉害。哪里的小玩意儿啊？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呀，这哪吒他父亲就是陈塘关李靖，他师父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啊。别看小小的年纪，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火尖枪煞是了得呀。哎呀，哈哈哈，说了半天呢，是个小毛孩子。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用眼皮夹他。文太师啊，谁让咱们有交情呢？既然您来了这么一趟，我们呢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说明您还惦记着我们哥四个，还瞧得起我们弟兄四人。要我们四个人往那儿一去，那姜子牙呀就得吓趴下，那个黄飞虎呢就得吓吐了，那哪吒就更惨了，吓得就得拉喽啊，得马上回去换裤子去。

说，什么南宫阔呀、散医生啊，就这帮小子吧，打囚车装木龙，押送到朝歌城，交给纣王天子发落。不过我们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四位阴阳怪气的，还有什么条件呢？老夫愿闻其详。到纣王吗？跟他打个招呼，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哥四个呀，脸上增光。烫上几壶酒，我们那滋儿啊咂的先吃一顿，不是说嘴馋非得呀到那儿打牙祭去，就为脸上贴金嘛，红红火火的再离开朝歌城，这也是名正言顺呢。太师爷，您看这个要求过分不过分呢？欢迎四位大驾光临，我就京师朝歌城，等着各位了。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哦。到朝歌城，先得请示纣王天子。现在这个昏君呢，每天就是在露台上，跟这个妲己呀、胡喜妹呀，就是胡扯八扯。那才称心呢。尤其文太师这一回来，他就更不想管了。现在这文太师跟他一请示，说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对对，纣王满脸陪笑，好，太师爷您说的太对了，这么高的高人到咱们这儿来了，那能不接待吗？你修接仙台去，你摆酒宴，你负责举办仪式，都交给你了。季和胡喜妹又开始胡扯起来，这文太师呢，可是忙得不亦乐乎。天台等修好了，文太师率领百官就在这儿迎接大仙。百官一看，我的个妈呀，这都什么玩意儿，就这四位长得太吓人了，每个人身高都在2丈4尺以上。屁股大，肚子大，肚子还不行，还大肚扔扔呢。为首的叫王魔，长得胯下骑的是吞江霸下。哎呦，大家伙可没见过这种走兽。比一个都凶啊。另外那仨人都叫什么名呢？叫杨森、高有钱、李兴霸。晃晃悠悠落在了接仙台上，文仲赶紧过来迎接吧，把百官呢也都叫过来相见，然后准备车辆，把这四位呀就请到这个这车上这什么味儿啊？这个还臭烘烘的，好像是什么动物的粪便的味道吧。得拉他们呢，可是一算计呀，
这四位这个头太大，一般拉人的车呀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就得把那个拉牲口的，哎，拉猪的那车给调过来。比较仓促，修建接仙台就费了很多的精力，这车辆呢卫生就没打扫好，应该说呀拿这个花露水泡上65遍，哎，这个猪粪味儿就全给泡没了，仍然是十分的浓郁。西海四圣坐着这个宰猪的车，他当然是有味道了。这王魔还问呢，太师爷呀，这车是什么味道啊？哎，各位，这可是我们朝歌城最好的香水啊，就为了迎接四位，我们是撒了多少遍呢？哎，就这个味道，不是最尊贵的客人，那用不了这种香水。好香水，好香水啊，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多来两瓶，哎，我们身上也撒一点，肚子里头也喝上一点，让从里到外这么打鼻的香啊。喝了，哎，打个马红眼给他糊弄过去了，这就赶着车奔五朝门呢。已经生坐在九间殿，咱们说了，这九间殿呢就是俗称的八宝金殿。是文太师先上了殿了，启奏陛下，西海四圣已经来在午门候旨，请，哎，孤家要殿上接见呢。来了，纣王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我本人长得就够难看的了，这几个家伙怎么比我还难看10000多倍呀？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难看的背后还有更难看的。教他一句他说一句，大概那意思就是啊，欢迎四位大仙，哎，欢迎西海四圣，孤王呢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四位身上，希望四位到在阵前立功啊，将来我是必有答报。大牌宴宴，给西海四圣接风洗尘呢。那厨师傅一听啊，怎么着啊，要给四圣做饭，听说他们都是出家人呢，那就问问这文太师吧，太师爷呀，这四位出家人是不是都得吃素啊？人与众不同啊，他们什么都吃，哎，就是不吃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古筝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长耳定光仙是一只母兔子精，现在呀，它是颇有感触。常听说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那么现在他已经见识过了，龙吉公主、红锦都是俊俏的人品，跟万仙镇里头截教

0: 的这帮弟子徒孙呢，那是截然不同。这帮玩意儿花脖子绿脑袋，哎，寒碜，寒碜还得加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到小车上，是推寒碜，寒碜还得领着他媳妇儿，是太寒碜了。母兔子精一琢磨，就我长得这小模样，这么性感，哎，这么撩人，我为什么在妖精队伍里头待着呢？能不能换一个工作环境呢？我呀，到人家周营里头去见识见识吧。这才主动请缨，要到众仙的炉棚上前去下书。通天教主特别喜欢他，有胆量。好吧，那你就如此这般这么一讲，哎，就行了。主要是探一探虚实啊。母兔子精领了法碟，转身出了万仙阵。那么压下通天教主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长耳定光仙就倒在了炉棚。把门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金吒，一个木吒。这长耳定光仙一瞧，哎呦喂，当时哈喇子都流出来了，眼睛都直了。心说，我以为这周营的俊俏人物只有红锦和龙吉公主呢，闹了半天个顶个的都这么帅气呀，哎呀，你看这俩长得怎么那么肉头啊，啊，随便拿出一个来，哎，给我当老公，哎，都合适啊。哎呦，这心里头，扑扑通通啊。这时候金吒木吒也看见他了，哥俩近前一步，这位道友，你要干什么呀？
1: 要，我呀，是长耳定光仙，通天教主的徒弟，我到这儿啊，是来下书来了。
0: 金吒木吒点了点头，那你稍待片时，我们到里边啊，通禀一声。
1: 定光仙一听，哎呦，这人长得帅气，这声音也好听啊。
0: 这要是搞点文艺，唱个男高音呢，练练朗诵啊，来个播音主持啊，哎，这都是好家伙的，这都是。
1: 哎呦喂，这周营的人才可真是不得了啊。
0: 他在这儿啊胡思乱想。不一会儿金吒木吒又出来了，定光仙道友啊，里边有请。
1: 哎呦，说话也这么文气，好啊。
0: 他呀跟随着金木二闸来在了炉棚以内，等到里头一看，他更傻眼了，跟万仙阵里头截然不同啊。您看人这地方，慢说小伙子一个赛一个，就连那老头长得都精神，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虚然飘摆，哎呀，道骨仙风啊。他看的都是谁呀？哎，像什么太乙真人呢，广成子啊，慈航道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云中子啊，就这些位，那都是标准的老帅哥，能不精神吗？这兔子精啊，越看心里头是越有感触，再往中间一看，哎呀，这两位教主长得也精神，元始天尊那是特别的帅气，老子呢相当的富态，一看就有文化有涵养。这兔子精赶紧过去，可就跪倒了。
1: 呀，截教门人定光仙参见两位教主。
2: 老子一摆手，免，快请起，一旁给赐座。
0: 您看这待遇多高啊。一旁边啊，巨溜孙给搬过一椅子来，优待信使。这定光仙更受感动了，赶紧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哎，是通天教主亲笔所书啊，就交给了老子。老子看完了，交给元始天尊。两位教主互相看了一眼，心照不宣。这信上写的什么呀？哎，写的可不怎么样。一句人话都没有， 充满了火药。

那意思就是枪的给，炮的给，赶紧打吧，不打我就不舒服了。你们有什么本事，我就不服着劲。哎，要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意思。老子这才说话。丁光先呢，通天的这封信我已经看明白了。嗯，你回去吧，咱们就按照原来的约定，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关阵，也可能连关阵带打阵就一起进行了。嗯，回去复命去吧。这就把定光仙给打发出来了。母兔子精也没有旁的好说了，这才告辞出来。可是两只眼睛啊，左瞧瞧右看看，怎么看他是怎么喜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加入这样的阵营呢？哎呦，这旁边这帅小伙也太多了，他都看见谁了？哪吒、杨戬、韩毒龙、薛恶虎，还有金霞童子、白鹤童儿，啊，这都是标准的帅哥啊。他这眼睛能够使的吗？书说简短，心里头啊，扑通扑通的直扑通。离开了卢鹏就回转万仙阵，眼看就到阵门了，就听有人呢喊他：定光道友，你留步，我来了。哎呦，这是谁呀？定光仙扭向回头一看，有打半云空中啊飞下来一人，这人是一瘦了吧唧的老道，骑着一只大老虎。定光仙一看呢，认识，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叫申公豹。说实话，定光仙这母兔子精打心里头往外的烦他。这干巴老道一天娘们唧唧，到处鼓弄唇舌，怎么那么欠儿灯啊？但是啊，碍于情面，还不好意思当面就撅他。哎呀，申公豹道兄啊，您怎么来了？哎呀，哈哈哈哈，我是特意赶奔万仙阵，要求见通天教主啊。你可不知道，我过去就是阐教门人，但是呢，我感觉那地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哎，没法混，所以我呢就改正归邪了。哎，不，就改邪归正了。哎，我也加入了截教。现在咱们都是一墨子了。现在我听说这万仙阵啊，马上就要正式开张了。哎呀，那么阐教门人弟子恐怕十个得有十个把命扔到这儿。所以我呢，一是来看看热闹，二是帮兵助阵。哎呦，定光道友啊，我真替你高兴啊。你是截教的门人弟子，这就是正功正令啊，一屁股就坐到金銮殿上了，哎，多爽啊。定光仙心说，你懂个屁呀你。你还说你把人家阐教给甩了。依我看呢，你是让人家给踹出来了，哎，清理门户你待不下去了。这才到我们这边来凑热闹了。啊，我们这是垃圾场。什么骚干零碎鼻涕粘痰都往我们这儿聚，本来我们这地方啊就够脏的了，你再一来呀，嘿嘿，那就成大粪场子了。这是定光仙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敢说呀。呀，申公豹道友啊，那你就跟我来吧，我领你去见我家师父。哎哎，多谢哎，多谢多谢。申公豹啊跟着定光仙就进了这万仙大阵。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呢。卢棚上的群仙擦拳魔掌，准备出征了，要大破这座万仙阵。老子、元始天尊当然是带队的了。众多的门人呢，众星捧月一般，脚驾着祥云呢，就飞到了万仙阵前。这座万仙阵隐蔽性非常的强，要是肉眼凡胎，你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地方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些群仙

0: 那眼神得有多好啊，自带的望远镜，自带的显微镜、透视镜，还有红外线扫描仪，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地方妖气重重啊，冷雾森森。老子一摆手，停，就在此处站下。何人过去呼唤一声啊？有的旁边啊，肉蹦过来一位，谁呀？大傻小子叫龙须虎。
1: 哎呀，哎，大爷爷，我去吧。
0: 哦，你去做甚呢？
1: 我去骂他祖宗啊！旁的不行，骂大街，我是专家呀！我骂街哟。
0: 可把姜子牙吓坏了，子牙赶紧用手一拉，哎呀，龙须虎，这地方用你不着。老子乐了，哈哈哈哈，天真烂漫。咱们打仗啊，必须先礼而后兵。你这孩子擅长骂街，这也是优点，也是能耐，但是现在不能用你，等该骂街的时候自然让你去骂去了。
1: 那好吧，我再憋一会儿，哎呀，憋得难受，我这脏话都往外讲，想蹦了都想啊。
0: 姜子牙赶紧把他整到一边去了。那么老子用手一指，燃灯啊，你过去一下吧。遵法旨，这燃灯可就过去了。立在云端，用手一指，对面可是万仙阵吗？哪一位当班呢？我家大老爷、二老爷到此处观阵来了。说完这句话，就见万仙阵那方向，呜唰，就好像甩掉了一张大帆布啊，嗷嗷的怪叫，平地长起了一座冰山。正中央啊是五行八卦台，台中间呢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花脖子绿脑袋，绿脸红头发，什么模样都有啊，那都是截教的门人。再看这座大阵，阴风惨惨，冷雾茫茫，好不甚人呢。他们也有代表，谁出面啊？不能是通天教主直接出来，阵主得到前边得过话。这座万仙阵的阵主正是金陵圣母，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的第二位。那么第一位哪儿去了呢？第一位呀，是多宝道人，在诛仙阵的时候已经完犊子了，让老子用烽火蒲团呢把他给抓走了，送回了大罗山八景宫，囚禁起来了。所以现在呀，整个截教里头除了通天教主，就属这金陵圣母的道行最深，地位是最高啊，而且他还是文仲文太师的授业老恩师，他一说话那就是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这金陵圣母飞出大阵，也立在了半云空中。我说呀，阐教的各位高仙，你们哪一个前来观阵呐？就我们这地方公开公正又透明啊，就跟逛农贸市场一样，随便瞧随便看。燃灯道人不敢做主啊，赶紧回头请示老师，请示大老爷。老子一时眼色，燃灯可就明白了。我说金陵圣母，你这小小的阵势我们呢不用观看了，直接就可以打阵。有何阵法奥妙，尽管实来。燃灯一说这话，里边通天教主不爱听了，按照他的身份地位应该稳稳当当的，但是呢他是活了定，嗷一声窜出来了。燃灯，小儿不要大话欺人呢、 那么本教主列出一座阵势，你可认得吗？这燃灯没等说话呢，通天教主一摆手，唰，哎呀，人家阵型可就变了，露出来一座大阵。光怪陆离，是奥妙无穷啊。燃灯，这是什么阵？燃灯一看，哎喂，心说什么阵呢？我哪知道啊。他呀一吐舌头，就算是瘪茄子了。他不行，后边有行的呀。老子乐了，哎呀，通天小师弟，不要跟我卖弄了，此阵乃是无掌中所出啊，岂有不知之理呀。
2: 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出来了，哎，大师兄，认识这个阵势啊，没有用，你破得了吗？
2: 你想办理不法，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他也不那么稳重，用手一指，老三呐，你且听我道来。
3: 耶、yeah.
0: 太极两仪生四象，如今还在掌中存呢。说
3: 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旁边啊，肉出来一位，谁呀？正是赤精子。这位所以揉一下先蹦出来了。师傅，我早上一走驾。里头也出来人了，是一位道长啊，长须黑面，身穿着皂袍，腰系丝绦。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放
0: 来破我的大阵呐。赤精子一瞧，哦哦，认识这位呀。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
3: 放。
0: 珠光发华，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那赤精子啊，猜不透。反正准知道。

对呀，哎呀，那么说咱们俩就得当场比试了不成？那是自然，看剑的去你。这乌云仙晃动宝剑呢，是直奔赤精子。赤精子能示弱吗？轮宝剑是接驾相还，两个人听听汤汤就打作了一团呢。打了也就是三四个回合，这乌云仙一琢磨，今天力在速战，你们阐教门人弟子一大堆呢，我老师跟我们交代的清楚，必须一个一个的全部铲除啊，所以我不能浪费时间呢。想到这儿，他剑往左手一交，一伸手藏，由的白布囊当中就掏出来一件法宝。什么宝贝呀？哎，叫做混元锤。这锤可厉害呀！就见吴云仙喊一声：“哎，宝锤起！”呜，这混元锤可就逮过来了。赤精子一看，哎呀哈，这大榔头要打我，我赶紧躲躲吧，赶紧往旁边要躲。可坏了事儿了，他不知道这混元锤厉害，带磁场的。吸着他，哎，想躲你动不了，结果这一下给打的是实实灰灰的，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呦我的妈耶！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远的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万仙阵前，乌云仙大战赤精子，拿出了一件宝贝，叫做混元锤。这玩意儿才厉害，记起来之后就把这赤精子打出一溜跟头去，先摔了一个蛤蟆趴，又摔了一个狗啃屎，最后出溜吧唧，来一个老太太钻被窝。赤精子那意思，爬起来快点跑啊，但是乌云仙动作太快了，肉蹦到了赤精子近前，把宝剑一竖，你呀就给我在这儿吧，哎，就想下棋毒手。这时候啊，斜刺里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广成子。乌云呐，休伤吾家道友！唰，嘡啷啷啷啷啷啷，宝剑这么一架，把乌云仙的剑呢给封出去了。这时候，赤精子得着机会了，是连滚带爬呀，七了出溜，爬回了本阵。那位说：“他怎么不走啊？嗨，走不了了，腿都快折了。”那么广成子呢，晃宝剑大战乌云仙。乌云一瞧，这广成子会翻天印呢，这就用上那句老话了，叫做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啊。我这混元锤我也给他逮一下吧，这才念咒语啊，吃灵啊，起呜，奔广成子可又打过来了。咱没说吗，这把宝锤他带磁场，你想躲呀躲不开呀。广成子一闭眼睛啊，啪嚓嚓，正削到这怀子骨上头，把广成子也打出一溜跟头去。但是广成子啊有前车之鉴，他知道这玩意儿厉害，所以一扭身转身就跑啊，连滚带爬还真就跑出来了。乌云仙一看，你往哪里走，仗宝剑在后边就追啊。广成子慌不择路，你倒是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见他是落荒而逃，一道云光可就没影了。乌云仙恨透这广成子了。前边不是有一段吗，叫做广成子三夜避幽宫，倒在避幽宫前啪啪啪翻天印，一个劲儿的翻，打死了好几个呢。虽然说都是畜生， 哎，都是道德败坏的玩意儿。但是乌云仙不那么认为呀，哎，他认为那都是好饼，都是好家伙的，所以要给自己的师兄弟报仇雪恨，一路就狂追呀。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这乌云仙把宝剑这么一顺，恶狠狠往前就扎，那意思这一剑就刺透广成子的后心，你给我啊在这位呀。捅过来了，也感觉不对劲儿了，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是霞光万道，把乌云仙吓得呀啊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手腕子也有点发麻，睁大眼睛一瞧，哎呦，刚才这一剑呢没扎着广成子，扎着什么玩意儿？扎到了一朵青莲。那么这朵青莲是怎么来的？哎，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

教主早就得着信儿了，依着接引说呀，咱们别去了，上回贪恋了红尘，大战在诛仙阵前，把生灵也给涂炭了，哎，把通天教主也给得罪了，我看呐，这玩意儿犯不上，这回万仙阵更是险恶非常，干脆咱们就不参与。准提道人摆摆手，道友啊，你说的不对呀，不有那么句话吗？重在参与，咱们不参与怎么能行呢？再者说了，现在人家阐教也好，截教也好，弟子徒孙星罗棋布，人家是大行其道啊，可咱们西方教跟人家没法比呀，因为咱们起步比较晚，要想发扬光大就得广收门人弟子，每次大的活动啊，我认为都是一机会，这回咱们俩还应该走一走，到那儿啊，咱们就多划了点人。接引道人一听，哎呀，道兄啊，这玩意儿是不是叫大发战争财呀？这么办事儿，他不局气呀。哎，准提摆了摆手，什么叫大发战争财呀？咱们呢是要去结缘，度一些有缘之人呢。哎呀，接引一听度有缘之人，大发战争财，这玩意儿怎么好像差不多少呢？那行吧，为了弘扬咱们的西方教，咱们呢就走上一遭吧。这师兄弟二人一先一后就赶奔万仙阵。那么头前走的呢是准提道人，到在这儿啊也是凑巧了，刚好遇上广成子落荒而逃，乌云仙在后边仗着宝剑追他。这准提道人才甩出了一朵青莲，把宝剑给挡回去了，而后口诵法号，善哉呀善哉，那边不是乌云仙吗？一朵青莲能托剑，吾与乌云有大缘呐。乌云仙一听这词儿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老道这不是准提吗？想当初诛仙阵的时候，你就撒鼻子眼儿，你多出一口气儿，哎，帮助老子，帮助元始天尊，跟我师父你打群架，实在不是个东西，怎么这一回又给我捣乱来了？乌云呐，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准提，速速闪退一旁，要不然连你都有性命的危险。准提一看，嘿，这小子怎么那么不懂礼节礼貌啊？有人养没人叫的玩意儿。准提呀，一晃宝剑就想收拾他，但是乌云仙还逮着理了。哎，准提呀，你可是西方教的教主，论辈分你跟老子、元始天尊还有我家师父你们是一辈的，可是这次大摆万仙阵，咱们的宗旨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这些晚一代的弟子门人要好好的过过招，可是您这老一代的跟着一掺和，可就没意思了。哦，准提明白了，这样吧，我西方教也有晚一代的弟子徒孙呐，童儿何在？弟子在。由得旁边过来一个小童儿，过去跟这乌云过过招。遵法旨。小童儿过来了，乌云仙一瞧，哎呀，这小童子长得可够漂亮的，小孩嘛，肉乎乎的，哎，虎头虎脑，大眼爆皮的，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散发披肩，顶上呢梳的是日月双爪髻。乌云仙一瞧就满脸的瞧不起呀，哎呀，小孩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快回家吧，你妈还等你回去吃奶去呢。小孩一听啊，乐了，哎呀，沏什么奶呀，我刚沏完了，来的，哎，还加点辅食呢，什么鸡蛋黄呀，什么米粉呀，哎，我都沏了，呵呵呵。
乌云先

担心说，这还真是没断奶的孩子。小娃娃，你赶紧穿上尿不湿纸尿裤一边待着去吧，不听良言叫你见下废命。小童子还不乐意了，哎呀，你这爷说话怎么那么不懂礼貌呀，啊，还挤不定谁喜谁欢呀。说完了，这小童子一伸手啊，蹭，也不知道从哪儿拽出来一根青竹竿来。这竹竿干嘛的呀？钓鱼用的，前边有鱼弦有鱼钩。小童子噔楞往起一跳，就倒在半悬空中了，鱼竿往下一垂。你这个家伙，我钓鱼把你给钓住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别人看这钓钩啊没有什么，但是乌云仙受不了啊，就感觉光华闪闪，瑞彩条条。哎呀，这怎么这么大的吸引力呀、啊、他可就控制不住了，就感觉头晕目眩呐，哎呀，一摇头一摆尾，哎，现了原形了。什么呀？是一条金须鳌鱼。这鳌鱼把嘴一张，本儿就吞住了人家的钓钩。小童子在空中啊，把鱼往起这么一甩，行嘞，钓鱼成功了。闹了半天呢，这乌云仙是鳌鱼成精。您可能又得问，这鳌鱼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这玩意儿啊，哎，不太好说，有多种的说法。有人说这鳌鱼呀、啊，其实就是鲤鱼，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做鲤鱼跃龙门。如果说这条鲤鱼比较有劲儿啊，蹭一下跃过去了，那它就变成一条龙了。如果说这条鲤鱼没有劲儿，跃龙门啊，嘣一下没跃过去，那么它还是一条鱼。可是这条鱼要是半有劲儿半没劲儿，一跳这龙门的时候啊，脑袋过去了，身子卡在这边了，也就是说只跃过去一半，那么这玩意儿啊，它也变化，脑袋就变成龙脑袋了，身子还是鱼身子。哎，这玩意儿就叫鳌鱼。还有一种说法说这鳌鱼呀、啊、实际上就是大王八大鳖，哎，那么一种动物。要是长足了个，上主天下主地，那可了不得。想当年共工投楚不周山，天塌东南是地陷西北呀，有女娲娘娘炼就五彩祥石，哎，以补前天。可是光补天不行，这天柱子全都塌了，怎么办呢？女娲娘娘就找到了一条鳌鱼，哎，把鳌鱼的四个爪子四条腿呀全给剁下来了，就拿鳌鱼的这四条腿做了四根天柱，把天呢又给支撑起来了。要是按照这个神话传说这么推断，鳌鱼呀、啊、那就是大王八大鳖。可不管它是什么吧，这个金须鳌鱼变化的乌云仙是让这个西方的小童子给降服了。吊住了之后，这小童子往上一纵啊，本儿按住了乌云仙的脑袋，把身子往上一骑呀、啊、就骑在了鳌鱼的背上。准提道人哈哈大笑，童儿啊，你就提前回西方极乐世界吧。哎哎，我明白明白呀。这小童子啊一拍这鳌鱼，奔西边可就去了。到哪儿啊？到西方八德池，让这个鱼呀、啊、到里边去游泳去了。哎，你就在这地方眯着吧，这地方最享福了。留下那么两句话，叫做八德池中闲戏耍，金莲为伴是任逍遥。也就是说，西方教主这位准提道人这次没白来，哎，果然降服了这么一位，也算是度化了一位有缘人吧。那么准提道人脚驾云光赶奔万仙阵前，这地方不能停啊，那还打着呢。能说乌云仙追这广成子走了，这地方就静悄悄的，大伙傻了吧唧都等着吗？那不冷场了吗？他没意思啊。

所以通天教主用手一指，哪个出去会阵。一说这词儿啊，由打他的太极阵里头，哎，又出来一位道者。这位一边往外头溜达，一边还作歌呢，说道是大道非凡道，玄中玄更玄，谁能参悟透，咫尺见先天。出来的这是谁呀？哎，正是裘守仙。这家伙什么东西变的，哎，也是不知道，但是挺邪乎啊。手持着宝剑喊喝一声，哪一个进吾阵中来共决雌雄啊。这边元始天尊瞧了瞧，用手一指，徒儿啊，你与他有缘呐，速速前去会阵，遵法旨。那么元始天尊派的是谁呀？正是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驾祥云，持宝剑来在了阵前，晃宝剑大战裘守仙，两个人打斗二十几个回合，文殊广法天尊呢不想打了，刷啦虚晃一剑跳出圈外，且慢。裘守仙不明白啊，因何不战呢？哼，我呀不想战了，咱们俩能不能现现法身呢，看一看谁高谁下。一说现法身，这裘守仙直哆嗦，为什么呢？他不敢答应啊，他不能现法身，一现法身那叫现原形，山猫野兽的那个造型就得露出来，多让人家笑话呀。哎，你哎，你欺人太甚了，哈哈哈哈。人家文殊广法天尊不在乎这个，因为现法身呢他露脸，摇身这么一晃，嗯，唰，真就把法身现出来了。他是面如蓝靛，赤发红髯，好不威风啊！香风飘渺，璎珞缠身，是莲花脱足，这个气派劲儿您就别提了。裘守仙一看，哎呀，又气又恨呢，正在这儿发火呢。文殊广法天尊祭出来一件法宝，哎，叫做捆仙绳。本来这绳子法力就很高强，临来的时候老子元始天尊还又给他加加功，用手捋了那么几下。那位说捋这么几下有什么用啊？哎，要是您捋那肯定是没用，最多呀就是您手上出汗了，哎，把这绳子捋的是水了吧唧，哎，那没用。但是人家老子元始天尊用手这么一捋呀，这绳子法力可就增强了，因此上捆这个裘守仙不费劲啊，刷一声，哎，就给捆住了。文殊上前一伸手啊，噗，抓住了裘守仙，随我走吧，刷，飞回了本阵。等到这儿，啪嚓嚓往地下一扔，南极仙翁过来了，用这个龙头拐杖这么一指，哎呀，裘守仙呐，速速的现了原形吧。裘守仙他不好意思的，哎呀，我不现，我不，哎呀，要不然我现了吧。人家法力太高，逼得他没办法，这才变化原形。什么玩意儿啊？原来呀，是一头青毛狮子，剪尾摇头，甚是雄壮啊。众金仙一看是哈哈大笑啊，啊，闹了半天通天教主的徒弟都是这号货色呀。老子就说话了，文殊啊，你把他降住他，那么就把他作为你的坐骑如何呢？文殊一听，哎呀，这主意不错呀，他是翻身骑上了坐骑。从这天开始，这青毛狮子就成了文殊的脚力了。阐教这边倒是挺高兴，可是截教那边早就挂不住劲了。通天教主满脸的横丝肉啊，眼睛都竖起来了，哎呀。

了不起人呢，哪一个还去会战？旁边啊，有人答应一声：“师傅，徒儿愿往。”说着话，这位一晃宝剑，嗖，驾云光就窜出了万仙阵。大家伙就是一愣啊，心说这是谁呀？赶紧仔细的观看，哦哦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王满春引蛇出洞的计划成功引诱出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李成也因此牺牲。程锦云看着同志牺牲，却无能为力。事件发生后，程锦云第一时间赶到了李成的家中，护送李成的妻儿离开了上海。敲门声响起，黎叔打开门后，程锦云急忙走进了阁楼。黎叔站在门口左右看了看，才关上门。程锦云边上楼边对黎叔汇报：
5: 李成出事了。
4: 黎叔诧异地停住脚：
6: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今天早上。
6: 什么情况？
5: 今天早上我去李成家准备拿印好的红旗杂志，碰见76号王满春的人在四马路上肆意抓人，李成误认为他们是冲我们来的，为了解决叛徒，他主动出击。
4: 黎叔喝道：
6: 蛮干。
4: 程锦云叹了口气：
5: 李成同志牺牲了。
4: 此话一出，两人都沉默了。
6: 王满春的搜捕计划还将继续，通知我们全体小组成员暂时进入休眠状态，避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保护好自己。
4: 李叔部署完问道：
6: 李成的家人呢？
5: 已经安全转移。
6: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王满春的抓捕行动势头凶猛，我们得保存自己的秘密力量。
4: 程锦云点点头，两人一起上了楼。一阵电波传送的声音响彻安静的阁楼，程锦云便认真地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边在纸上抄录着密码。黎叔问：
6: 上级有什么新指示？
4: 程锦云摘掉耳机说道：
5: 汪伪政府在南京筹备一个所谓的和平大会，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粉碎。
6: 看来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了，可是我们的情报来源始终有限，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新的获取情报路径，才能做到知己知彼。
4: 程锦云赞同地点点头。
5: 新来的上线还没有跟我们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我们帮助。
4: 黎叔说：
6: 他们不联系我们，一定有他们的难处。

0: 我们只能等待。对了，说起大搜捕这件事，其实很蹊跷。我们在76号只有一个卧底，而汪满春杀了6个人。我怀疑。
1: 程锦云接道。汪满春顾不一阵。李叔认同的点点头。
0: 不排除这个可能。
2: 76号虚张声势的原因，也许就是为了更好的掩护和平大会。
0: 我们不能分神，这一次哪怕孤注一掷，也要把他们化为齑粉。
1: 参加这次汪伪和平大会的使者有一大部分将会从上海出发去南京，76号和日本特高课可能会进行一次集体护送。
0: 这是我们下手的唯一机会。
1: 程锦云问，他们会走水路还是陆路呢？
0: 很简单，我们去拜访一下上海航运公司和上海铁路局，就会清楚了。
1: 程锦云没有应声，看着桌上的电报译文，点了点头。食堂里，教官们和学员们整齐划一地坐着吃饭，唯有角落的一张小桌子边，坐着王天峰和明台，很明显和其他人格格不入。王天峰把一盘切好的水果给明台。
3: 你都没吃。
1: 明台看了一眼，又把水果推了回去。
0: 我胃寒，不爱吃水果。
1: 王天峰再次把水果推回给他。明台笑了笑，没有再推回去，算是领了情。
0: 你对你的搭档有什么感觉？
3: 没感觉。
1: 明台回答得干脆。
0: 违心话。
1: 王天峰试探着。
0: 他可是个美人坯子。
1: 明台稚气地说道。
3: 我想要个女孩。
0: 哎，怪了，她不是女孩吗？
3: 我要长头发的。
0: 你叫她慢慢养好了。
3: 我不想跟她做生死搭档。
1: 王天峰反问。
0: 知道生死搭档的含义吗？
3: 两个人一条命。
0: 你不选他，或许他会没命。
1: 明台一愣，不相信道。
3: 哎，你可别吓唬我。
1: 王天峰笑而不语。明台好奇地问，
3: 他以前是干嘛的？
1: 王天峰故弄玄虚。
0: 你自己问他好了。
3: 同学们说他身体是僵的，不会笑。
0: 那是你没碰过他，你也没看过他笑。他笑起来非常迷人。
3: 也许吧，也许他杀人的时候身体是软的。
1: 王天峰夸张的表情。
0: 这你也知道？呵呵，进展很快呀。
3: 我就是觉得他不正常。
1: 明台还是坚持道。
3: 我跟他搭档不合适。
0: 你别不是？
1: 王天峰怀疑地打量着他。
3: 什么？
0: 你不是怕自己驾驭不了他吧？

0: 你要怕，要不我给你换。
1: 明台接住他的话，
2: 就他了。
1: 王天峰确认地问了一句，
0: 就他了？
2: 你以为菜市场挑白菜呀？
1: 王天峰笑了起来，说，
0: 明天晚上学校举办舞会，你好好打扮打扮，跟你的小白菜跳一场。
1: 明台诧异地问，这里也能举办舞会？
0: 啊，对呀，就这儿，大食堂。
1: 明台抬眼望望食堂的房顶，撇了撇嘴，始终不敢想象。灰色的食堂墙顶垂挂着无数小气球和彩灯，留声机里缠绵的音乐不绝于耳，教官及学员们在舞池翩翩起舞，王天峰和郭其云在一边喝酒，眼睛扫视着舞池里的学员们。郭其云问，
3: 今天是明台和于曼丽的专场吧？
1: 王天峰抿了一口酒，
0: 哼，差不多。
1: 郭其云又扫视了一圈食堂，都没有发现明台的身影。主角缺席了怎么办？
0: 不会，明台最近自信满满，虚荣心作祟，这种出风头亮武技的机会他一定不会缺席的。
3: 您猜谁会赢？
1: 王天峰不假思索，
0: 明台。
1: 郭其云抿嘴一笑，
3: 我赌于曼丽。
0: 100块。
1: 郭其云点头。王天峰好奇地问，
0: 为什么赌于曼丽赢呢？
3: 他没输过。
1: 王天峰自信道，
0: 哼，那是因为没有遇上好对手。
1: 夜风中，于曼丽站在食堂门口，不时有舞曲飘逸而来。明台军装笔挺地走来，看到于曼丽讶异道，
4: 哎，你怎么站门口啊？
5: 等我啊。
1: 于曼丽点点头。明台大方地一揽他的肩膀，
3: 走。
1: 于曼丽破天荒地主动靠拢了上去，两人亲昵地走了进去。看到两人相携进入，王天峰和郭其云相互望了一眼，学员们更是投去奇怪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两人的身影，久久不肯抽离。舞池里音乐缠绵，于曼丽主动上前微笑邀请道，
4: 明少赏脸跟我跳一曲。
1: 明台讪讪道，
2: 有人告诉我，
3: 哼，你的身体不能碰。
4: 他们说你就信啊？刚才还揽着我呢，我的身体能不能碰试一试就知道了，明少。
1: 于曼丽微笑，腰肢慢捻，整个人几乎要扑上来，鼻息在明台眼前游荡，军装绷得他胸部曲线异常诱人。
4: 明少会跳探戈吗？
2: 我当兵前的志愿就是去巴黎歌剧院跳玫瑰探戈。
4: 巴黎

0: 于曼丽大约是没有听说过，不禁有些惊奇。
1: 法国皇家歌剧院。
0: 明台把于曼丽往胸前一揽，这一次他揽住了于曼丽的腰肢。舞池的音乐响起，明台和于曼丽来到中央，一段探戈舞蹈从起跳就惊艳了全场。舞池中的其他人渐渐不约而同地离场，如欣赏艺术般欣赏着舞池中翩舞的一对璧人。
2: 你来军校有一阵子了？
0: 明台嗯了一声，以作回答。
2: 想家吗？
1: 你打听我啊？
0: 明台笑了笑。
2: 我们是生死搭档，
1: 我想知道你的秘密。
2: 你是第一个开口问我秘密的人。
0: 明台一挑眉，
1: 是吗？
2: 老实说，我对过去的印象很模糊。
1: 有人想伤害你吗？还是你曾经受过伤害？
0: 看着于曼丽慢慢凝固的笑容，明台笑容满面道：
1: 对不起对不起，说中了说中了。
0: 于曼丽恢复笑容。
2: 干这行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0: 明台顿了顿，
1: 一半一半。
2: 我们上了前线会死吗？
1: 哼，早晚的事儿。
2: 明少不怕吗？
1: 怕有用吗？
2: 明少，我期待与你共事。
0: 于曼丽的手悄悄从袖口摸出针管。明台在合拍和旋转的舞蹈中用手捏住了于曼丽的针管，针管朝她的脖子伸来。于曼丽的脸色突然变得血青，气息不匀。明台几乎控制了她的身体，微笑着让针管的针指向于曼丽咽喉处。
1: 你还得继续练。
0: 然后他猛地把针管扯下，扔给一只袖手旁观的王天峰。王天峰一下准确地接住了。
1: 我赢了。
0: 王天峰笑道。
3: 不见得。
0: 正说着，于曼丽飞脚踢向明台前胸，明台一个不防备被踢中，直直摔倒在舞池中间。明台一跃而起，两人你来我往，一拳一脚。很快于曼丽被明台打下舞池。王天峰走过来缓缓道：
3: 好了，胜负已分，你们这组以后听明台指挥。
0: 明台上前伸手拉起于曼丽，两人拳对拳互碰了一下以示敬意。
3: 不错，反应快，干得好。
0: 王天峰拍了拍明台的肩膀，再一挥手对放留声机的学员说：
3: 继续，音乐继续。
0: 郭启云递给王天峰100块钱。
1: 还真没看出来，明台真有定力。
0: 王天峰正要说什么，看见明台伸手拉住了要走的于曼丽，说道：

0: 真是太有定力了。
1: 音乐声中，明台和于曼丽再一次翩翩起舞。
0: 梦中，一条狭长幽暗的通道里，
1: 明台拿着一把枪，双手抖得厉害，一个蒙面人跪在地上，浑身发抖，明台的手几乎拿不住枪，耳边一个凶狠的声音一直在喊着：
0: 开枪，开枪，杀了他。
2: 不，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 明台惊恐喊着：
0: 开枪，杀了他。
2: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不杀人。
1: 明楼从幽暗处走来。
3: 别害怕，明台，大哥在呢。明台，
1: 明台哭喊道：
2: 大哥，大哥叫我。
1: 砰的一声枪响，明楼大叫一声，从沙发上悚然惊醒，一场噩梦大汗淋漓。门被推开，阿成快步走了进来。
4: 大哥，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啊，偏头疼犯了，把药给我。
1: 阿成拿药倒了一杯水送给明楼。
4: 差不多凌晨两点了，我开车送您回酒店休息吧。
0: 和平大会的政治经费预算表还没送来吗？
4: 没有，估计要凌晨四点才能做完。您
0: 再等等吧。
1: 阿成低声问：
4: 大哥，您刚才梦见明台了？
0: 我说梦话了。
1: 阿成点点头。明楼自责道：
0: 该死，我多少年都没有说过梦话了。我一想到明台会孤身犯险就睡不好觉。唉，
1: 说着微微叹息了一声。
4: 大哥，明台一定能够闯过来的。
0: 是啊，是得一步一步走出来。
1: 他抬起头来，正色地对阿成道：
0: 明台必须要学会开第一枪。
1: 阿成井然有序地安排着秘书处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一份份文件，一袋袋档案资料被放在办公桌上。
4: 刘秘书，中储银行借贷和融资的详细资料，找出所有的关键词，标注清楚，我要看你的笔头。李秘书，和平大会的预算经费在总数的基础上再压缩20%，安保、航运、行政经费也同样处理，记住，就低不就高。给我下个星期明先生需要参加的会议时间表，每个会议都先拟一个讲话内容。
1: 陈秘书递上时间表，阿成扫了一眼，自言自语道：
4: 和平共建新上海舞会，主办单位76号。76号办舞会？
1: 看着时间表上的字迹，阿成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0: 76号在海军俱乐部办舞会，是特高课南云授意的，意在加强日本人和汪精卫政府的团结合作。
1: 明楼说，
0: 也算提前庆祝和平大会圆满召开。
1: 阿成冷淡一笑：
4: 哼，妖魔鬼怪

0: 集体亮相。
1: 明楼笑笑没有应和，转而说道，你去老凤祥银楼给王满春挑一套首饰，除了戒指买什么都行。
2: 价格呢？
1: 你看着办。
2: 好的。
1: 阿成点点头。报纸登了吗？
2: 登了，约在下个礼拜六晚上8点多伦路咖啡馆和黎叔见面。
1: 夜莺到位了吗？
3: 到位。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阔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 一份新进人员表格上贴着一张黑白头像的照片，在照片的旁边姓名一栏中写着一个名字，朱辉音。汪曼春看了看简历，又抬头看了看朱辉音，对方军装笔挺地站在办公桌前。汪曼春问：
2: 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
1: 朱辉音郑重地回答道：
3: 76号电讯处缺人手，政府办公厅电讯科特意给卑职做了工作，叫卑职过来帮忙。
2: 我调你过来不是帮忙，是做事，跟我做事，明白吗？
3: 明白。
1: 朱慧音将本已挺直的身子又挺了挺。
3: 听说汪处长把原电讯室侦听二组6名谍报员全部处决了。
2: 他们是共产党。
3: 全都是。
2: 你怀疑我的判断？
3: 我只是想知道我的上司会不会
2: 滥杀无辜。
1: 汪曼春道：
2: 在76号跟我汪曼春做事就是高风险，我汪曼春眼里不容沙子。你负责监管的侦听组要是出了差错，我一样会不留情面地处置你。你要么做要么走人，干脆点。
3: 王处长，我还要养家。
2: 如果你不能胜任就直说，我让其他人来做。
1: 朱慧音坚定道：
3: 我做。
2: 好，76号不比政府办公厅那种官僚机构，我做事要求效率第一。

0: 现在真听是大换血，我需要你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恢复真听室所有功能。我要看到所有的仪器设备正常运转，找到上海地下电台，不管是商业的还是军事的，只要是重庆和延安的，你就给我把他们一个一个挖出来。
1: 朱慧音立正道：
2: 是。
1: 黎叔穿着铁路制服走进铁路局，穿过熙熙攘攘的大厅和走廊，迅速地闪进一间办公室，顺手拿走了一个铁质文件夹板。程锦云一身时髦打扮，和表姐一起走进航运公司。程锦云先是用余光扫视了一圈大厅环境，然后在苏太太询问服务小姐去香港的船次时，以去洗手间为借口走入旁边一条走廊，淡出了视线。航运公司的调度室里，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工作。程锦云推门而入。
3: 刘先生，
1: 说着径直走到办公桌前。工作人员一愣：您找谁？程锦云微笑道：
3: 啊，我找刘先生。
1: 工作人员恍然：
0: 您是找刘助理吧？
1: 程锦云点头：
3: 是。
0: 他在二楼航运组，不过他好像最近在休假。
3: 休假呀？
1: 程锦云故作诧异：
3: 哎呀，我是托刘先生帮忙订冬季旅行计划的，他上次跟我说去欧洲和香港的船票都有折扣可以拿。
0: 是的，是有折扣。您要买多少张船票？
3: 30多张，我们是太太旅行团的。
0: 哦，那您稍等一下啊。
1: 说着，工作人员转身走进了里屋。程锦云趁他离开，顺手从办公桌上拿了一份调度单，塞进了皮包里。工作人员拿着一张表格走出来：
0: 您把这张表格填好放在前台就可以了，等折扣票一出来，我们会优先给您打电话。
1: 程锦云接过表格微笑道：
3: 哦，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
1: 程锦云轻轻颔首转身走了出去。黎叔和程锦云在灯下核对拿到的铁路局班次和航运班次表，一无所获。黎叔有些失望。程锦云认真地看着班次表：
3: 所有出航的班次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掩盖得滴水不漏。
0: 他们一定事先做了手脚，
3: 看来我们真的触及到了他们的敏感神经。
0: 我们得另想办法获取情报。
1: 黎叔把红色铅笔掷在桌上，面色沉重。射击、掩护、车技、音乐、发报驿电、爆破、攀援，一次又一次的模拟战斗中，宁台和余曼丽协作有力，突破各种难关和防线，越来越有默契。

0: 于曼丽坐在明台房间的椅子上，绣着钱袋。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对于曼丽来说，自如地进出明台的房间似乎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于曼丽头也不抬，静静地做着手里的活计。明台喜欢看他做针线的样子，问道：
1: 绣工真不错，是家传的吗？
2: 不是说好了彼此不打听的吗？
0: 于曼丽声音轻柔，也不抬头。
1: 我不打听，我就猜猜。
2: 人生实难，大道多歧。
0: 于曼丽叹了口气。
2: 你能猜到什么呢？
0: 明台心底略有些欢喜起来。从他的话语中不难猜出，这个搭档绝非风花雪月下浸淫的孩子，一定是一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人。明台说：
1: 人生实难，这是左传成功二年中所提，陶渊明拿去做了字迹文。
0: 于曼丽抬头看他，低声道：
2: 也是我的字迹文。
0: 明台淡淡一笑，问：
1: 你在湖南读的书吗？
0: 于曼丽摇摇头。
1: 那就应该是北平了。
0: 明台继续猜测。于曼丽一愣，手中的针线停住了。
1: 有谱了，让我来想一想。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
0: 明台自鸣得意地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1: 看你这么穷，一定是在师大被一群穷教授给熏穷了。
0: 于曼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明台见他笑了，便试图再次打破一层隔膜。
1: 人都说呀，则笑如则婿。你看，我们两个活蹦乱跳的人，平白无故则错了学校，简直像在坐牢。
0: 于曼丽听到“坐牢”两个字，脸色变得灰暗起来。眼睫毛也翻盖下来，一颗晶莹的泪珠冷凉地落到绣花荷包上。看到于曼丽的眼泪，明台顿时感到手足无措。他没想到纯出善意的引导居然引来了他的眼泪。于曼丽深潜在心的防线开始慢慢瓦解。明台问：
1: 你有什么故事吗？
0: 于曼丽忍着泪哽咽了一下：
2: 我只是有些不明白，你是个名门少爷，过的应该是锦衣玉食的日子，为什么要到刀尖下来讨生活呢？
1: 我爱国。
0: 于曼丽淡淡一笑道：
2: 哼，我想爱国就看国家给不给我机会了。
0: 明台被他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给噎住了。
1: 你在军校里待了多久？
2: 整整一年了。
0: 明台疑惑道：
1: 整整一年？以你的资质，早该毕业了。
2: 他们说要给我找一个好的搭档。

0: 明台觉得不可思议。
1: 如果我要不来，你要等不到呢？
0: 于曼丽嘶的一声，手从布料里伸出来，只见血从洁白的皮肤上沁出，答非所问道：“
2: 见血了。”
0: 明台若有所思。第二天，明台就把一份学习计划放到了王天峰的桌上。王天峰看着文件，有些纳闷：“
2: 这是什么？”“
1: 我最先拟定的一份生死搭档学习计划表。”
0: 王天峰看也不看，直接扔到了一边。“
2: 你的学习计划是由学校来制定的，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怎么做。”
0: 明台聪颖的笑笑：“
1: 啊，对对对对对，对特殊的人才应有特殊的待遇。”
0: 王天峰看见明台那种特有的嘴角上扬、温润优雅的笑容，就知道麻烦来了。“
2: 你认为你很特殊？”
0: 明台说：“
1: 我觉得于曼丽很特殊，一个女孩子资质一流，却活得很忧郁，很不开心。我是她的搭档，我希望能够改变她的想法，让她活得快乐一点。”
0: 王天峰冷静地端起茶缸喝茶，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
2: 好吧，你有什么新计划，说来听听。”“
1: 很简单，只要老师一句话。”
0: 王天峰更是疑惑：“
1: 我想下个星期带于曼丽去一趟维也纳。”
0: 王天峰刚喝到口里的茶，瞬间喷射出来，溅得书桌上、卷宗上满是水渍。“
2: 去哪儿？”“
1: 维也纳。”
0: 明台把军姿站得笔直，估计想给王天峰一个好学生的好印象。“
1: 您放心吧，我答应过您，就绝对不会当逃兵。我只是想带于曼丽去一趟维也纳，就一个星期。啊，钱的事儿您不必操心，准假就行。”
0: 王天峰看着明台心不虚气不喘地说出这种荒唐话，连虎着脸发火的志气都没有了，只觉匪夷所思，简直匪夷所思。“
2: 去那儿干嘛？”
0: 明台仍旧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1: 休假呀，短暂的休假会促进彼此的了解，增进感情，生死搭档相互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友谊和信任，有利于将来更好的开展工作。”“
2: 所以你打算带他去维也纳？”“
1: 是。”“
2: 你怎么不带他去巴黎呢？”“
1: 现在是维也纳森林最具魅力的时候，空气芬芳，气候也好，而且啊，不瞒您说，我家在新特布吕尔的农村有一间私人别墅，我中学时代的寒暑假基本上都是在那儿度过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呢，去维也纳比去巴黎划算。”
0: 明台越说越起劲儿，不经意间

0: 流露出了大少爷的不羁。王天峰终于忍无可忍，啪的一声拍案而起，厉声道：
1: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军校，不是灯红酒绿的百乐门，也不是自由世界的跑马场。维也纳，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0: 明台的脸色也变了。
2: 我是囚犯吗？
1: 你是军人。
2: 你无非就是再一次警告我，我没有自由。
1: 有，你有，有节制的自由。军队有军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 规矩是人定的，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1: 规矩就是规矩，没得商量。
3: 出去！
0: 啪的一声，明太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倔强地拿走那份计划书，一个立正，转身出门。只听砰的一声，门被用力地摔上。王天峰觉得自己要被明台给气疯了。
1: 维也纳，
0: 想想都觉得又气又好笑。
1: 哼，我还没去过呢。
0: 行动科目的学员们环立在草坪上，王天峰来回在学员之间行走，边走边说道：
1: 记忆失误、意见不符、角度偏差，都会导致你们的失败。
0: 明台站在于曼丽旁边，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圆口状的小瓶子，手悄悄伸到背后递给于曼丽，低沉着声音说：
1: 明家乡。
0: 于曼丽也低沉着声音问：
1: 哪儿来的？家里带来的。
0: 于曼丽的手指尖戳到明台的手背，指尖滑翔般落入明台的手掌心。明台的手轻巧一推，香水瓶落在于曼丽手掌心。明台的眼睛虽然平视前方，余光却扫在于曼丽的眉宇间，看见于曼丽对自己横波一笑，甚是开心。忽然觉得她苍白的眉眼也妩媚起来。这两人间的这一轻微的小动作也被王天峰看在眼里。
1: 情字是不朽的，所以它不会绝种，但是它是人性中的一根软肋，特别是我们这一行，有了情不会成事。
0: 王天峰的眼光锁在明台身上，明台也看到了王天峰，但仍旧镇定。王天峰走到于曼丽跟前：
1: 哼，有些人看上去很纯洁，其实不是他征服了纯洁，而是纯洁在他面前屈服了。这就是我要教你们的重点，外在条件重于内心的保护色。
0: 于曼丽脸色苍白，
1: 手背后
0: 握着的那

0: 瓶香水瞬间掉落，只听当啷一声，香气四溢，精分的香味儿顺着学员们的鞋底向上攀升。于曼丽晕眩地晃了晃身子，明台不得已伸手揽住了她的腰，好让她站稳。王天峰又站在了于曼丽的跟前，丝毫没有要放过她的意思。看到王天峰没有离开的意思，明台的手只好不得已地放开了。
1: 外在条件重于内心的保护色，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无可争议的是，外在条件是一名优秀特工所具备的有效武器之一，那就是用你们的外在条件去伪装自己。内心强大，外在兼具迷惑性，才能让你们在关键时刻突破重围。
0: 直到王天峰走开，于曼丽才略微舒了一口气。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影像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
17: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

0: 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香海，制作人王大陆。
7: 五彩缤纷的颜色，灯红酒绿的画船，悠悠淡淡的光线里，于曼丽一袭水粉蓝的学生打扮，手里夹着书本，微笑着。她的微笑甜美而幸福，光的色彩在变换，从蓝色渐变为红色。一身水红色大喜装扮的于曼丽，手里握着一把刀，狞笑着。她的狞笑放浪而仇恨。血光中，一个个男子的惨烈叫声此起彼伏。突然，明台可爱的脸庞出现，他手里拿着一个香水瓶。
8: 明家香，明家香，明家香。
7: 明台向满身血腥的于曼丽走来，一步一步逼近。于曼丽惨叫一声，从梦中惊醒，仿佛虚脱般的大汗淋淋，脸红眼赤。

0: 内心辗转在过去与现实的精神分裂中，整个人都处于极度惊惶之下，再也无法入眠。明台缓步走出操场，于曼丽从后面叫住了他。明台问：
1: 有事吗？
2: 如果有机会离开军校，带着我。
0: 于曼丽低着头，也不顾明台答不答话，径自跑开了。明台有点奇怪，望着他的背影叫了一声曼丽，没有再说下去。吃饭时，明台一直绷着一张脸，王天峰边吃饭边问道：
3: 怎么一声不吭啊？
0: 明台自顾自地低头吃饭，也不看他一眼。
1: 我跟您没话说。
3: 没话说还是不想说？
1: 不想说。
0: 王天峰不急不徐：
3: 哈，现在还是永远？
1: 现在。
3: 时长？
0: 明台强忍着笑，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王天峰看着他的样子，却忍不住笑了笑：
3: 你不就是想带着你的小白菜出去透透气吗？准了。
0: 明台一双眼睛睁得溜圆：
1: 准了。
0: 王天峰边夹菜边点了点头。明台孩子般的大叫一声，惹得周围吃饭的学员都诧异地纷纷回眸。忽然觉得有些激动过头，微微耸了耸肩。待老实下来后，还是有点不相信地问道：
1: 真的假的？
0: 王天峰一本正经道：
3: 我告诉你啊，去维也纳是扯淡，去重庆怎么样？
1: 重庆？
0: 明台思忖了几秒，眼珠子一转：
1: 有任务，我能出去执行任务了。
0: 王天峰没有直接回答。
3: 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嗯？
0: 明台疑惑地盯着他。
3: 跟你的小白菜保持一定距离，记住，别让他诱惑住你。
0: 听到让自己离于曼丽远一些，明台有些不乐意了。
1: 人于曼丽纯洁着呢。
0: 王天峰一字一顿道：
3: 哼，好纯洁。
0: 两枚戒指，两套时髦的衣服。郭启云指着明台和于曼丽说道：
4: 都穿上试试。
0: 明台和于曼丽站在行头前，面面相觑，互看了一眼。王天峰站在一边，观察着二人的表现。于曼丽拿起一枚戒指，直接戴在了手上。明台 拿起戒

0: 端详了一会儿，又放在了桌子上。郭启云好奇地问：“怎么了？”明台撇着嘴说：“
1: 我不喜欢这款式。”“
0: 这款很流行。”明台摆出大少爷的嘴脸，固执道：“
1: 我不喜欢。”“
2: 假的，你别当真。”
0: 于曼丽不在意的一语中的，让明台竟有点不自在起来，只好戴上戒指。于曼丽当着三个男人的面脱了军装，换上旗袍。见于曼丽如此举动，明台也就解开风纪扣，开始换衣服。趁两个人换衣服的空隙，王天峰对明台问道：“
3: 情况都清楚了？”
0: 明台果断地回答：“
4: 清楚。”“
3: 任务？”“
4: 去重庆南方酒店等假释的人，与我们取得联系，并与联络人交换文件。”“
3: 对外身份？”“
4: 长沙银行储蓄部经理。”“
3: 你俩的关系？”“
4: 夫妇。”“
3: 结婚几年了？”“
4: 两年。”“
3: 夫妻关系亲密吗？”“
4: 当然。”
0: 明台见王天峰盯着自己和于曼丽的神情，心里明白了，王天峰是要他们展示一下恩爱的亲密度，笑道：“
1: 哼哼哼，我们会的。”
0: 王天峰淡淡地说：“
3: 表现给我看看。”
0: 明台有些迟疑，可没想到的是，在自己迟疑的几秒钟里，于曼丽竟主动凑上脸来。王天峰制止道：“
3: 要他来。”
0: 明台上前吻了于曼丽的额头，于曼丽攀着他就吻了他的唇。王天峰看看手表：“
3: 四小时内抵达目的地，十二小时内完成任务，然后抵达指定地点，有人接你们回来。”
0: 王天峰把密封的一封信交给明台：“
3: 文件必须完好无损的交给联络人。”
0: 明台道：“
4: 是。”“
3: 如遇到特殊情况，及时销毁文件。”“
4: 是。”“
3: 拿出点本事来。”
0: 王天峰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
3: 谁也别信。”
0: 这时郭启云把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行李箱也交到明台的手上：“
4: 祝好运。”
0: 重庆街头车水马龙，对于重庆的繁荣，于曼丽显然有些不适应，倒是明台似乎很快找到了都市生活的感觉，眉宇间都透着兴奋之色。两人走进临街的一家百货公司，在其对面停着一辆汽车。林参谋拿着望远镜向百货公司的门口望了望，对身边的特务不屑道：“
5: 阔少爷就是不一样，一出来就奔大商场，真有钱。”
0: 特务也看了一眼百货公司。

0: 公司，轻笑了一下。百货公司里，明台随手选了两套水粉蓝的女学生装，放在了柜台上，对售货员说：“
1: 包起来，快一点。”
0: 于曼丽伸手又拿过两顶学生帽，放在了柜台上。明台接过来，也一并塞进了包里。
2: 先生，一共60.02。
0: 刚准备要付钱，明台又问道：“
1: 哎，有名家香牌的香水吗？”“
2: 有，80块一瓶，您要吗？”“
1: 要。”
0: 于曼丽突然抓住明台掏钱的手说道：“
2: 太贵了，不要了。”
0: 明台没有理会于曼丽的阻拦，笑着轻轻放下她的手，对售货员说道：“
1: 包起来，快一点。”
0: 看着明台边掏钱边下意识地看着窗外，于曼丽似乎隐隐感觉到了什么，不由得也有些紧张起来。说话间，明台已经把信拆开，看着信封里对折的纸张，明台猜对了，
1: 看起来是了。
0: 明台拿出纸张读道：“
1: 任务目标，3电报局第一柜台，找服务员拿一份文件，直接回机场带飞。注意事项，入住酒店后，第一追踪小队会立即对你二人采取追杀行动，设法全身而退。任务时长6小时，月后即焚。”
0: 读完信，明台不做任何耽搁，便脱外套，边对于曼丽指挥道：“
1: 你打电话到前台，要一瓶法国葡萄酒，叫他们20分钟后送上来。”
0: 于曼丽也不再多说什么，遵循他的意思，打了电话。林参谋从特务口中得知，明台要了一瓶法国葡萄酒之后，也吩咐道：“
3: 准备行动。”
0: 不一会儿，明台和于曼丽一身水粉蓝的女学生装束，戴着学生帽走出了房间，走到酒店走廊处，于曼丽笑容可掬地向一名正在推行李车的服务生说道：“
4: 麻烦你帮忙把我们的行李拿到楼下停车场，谢谢啊。”
0: 说着便付上小费。服务生接过明台手上的行李放在推车上，于曼丽把披巾也取下来盖在了行李上。经过酒店大堂，林参谋等人亲眼看着两名女学生从自己面前经过，却无动于衷。两人走到停车场，明台指了指不远处一辆黑色的汽车，对于曼丽低声道：“
2: 前面第二辆车，一直跟着我们过来的。”
0: 于曼丽紧紧地盯着汽车说道：“
2: 明白。”“
1: 一个人行吗？”“
2: 你去拿行李，前面等我。”
0: 于曼丽 径直向汽车走近，敲了敲车窗。待车窗摇开，于曼丽微笑道：“
4: 大哥，我想……”
0: 话还没说完，便一拳砸在了特务的脖颈上，特务当即昏了过去。于曼丽从特务的手里夺下手枪，藏在自己的腰间，把特务推了下去，迅速发动汽车，开出了停车场。与此同时，林参谋带着几个特务也冲进了房间，搜索了一圈，什么也没有。林参谋收起手枪，赞赏道：“
3: 不像是新手，老道。”
0: 话音刚落，突然醒悟过来：“
3: 我们的车。”
0: 明台站在停车场门口，待于曼丽把车开过来之后，上了车，扬长而去。第一小队任务失败，明台、于曼丽成功脱离追杀，现在前往第三电报局。第一小队由追杀任务直接转为护送。还有，明台把第一小队唯一一辆汽车给开走了。
1: 郭启云不做任何停顿地向王天峰汇报。
0: 王天峰浅然一笑：“
5: 聪明。”
3: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抵达指定地点，戴飞。
0: 王天峰点了点头，看了看时间。明台一身西装革履从电报局里走出来，看他轻松且自信的样子，于曼丽知道他已经拿到了文件，实战演习结束了。于曼丽挽着明台的胳膊，两人散步般向前走着。身后不远处，两辆自行车不紧不慢地跟着。从自行车的速度上看，只是紧紧地跟着，似乎并没有让他们发现的意思。于曼丽一路上都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像是有心事。
3: 他们把汽车扔在第三电报局门口。
0: 郭启云把两人最后的行踪报告给了王天峰。王天峰思忖着，没有再做任何指示。明台看出了于曼丽闷闷不乐的样子，刚想要开口询问，空袭警报拉响了，飞机轰鸣声一片，大街上很多人惊慌失措地跑起来，所有的人开始往不同方向奔跑。明台对于曼丽说道：“
3: 快走，去防空洞。”
0: 于曼丽回头看看，两名骑自行车的特务几乎被掩盖在奔跑的人群里。他决定孤注一掷。明台的胳膊间骤然空了，明台错愕，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4: 曼丽，明台，对不起。
3: 说什么？
4: 放我一条生路吧，求求你，别过来，别过来。
0: 于曼丽脸色苍白，说着 从腰间抽出一把手枪。

0: 曼丽，我们是生死搭档，你跑了，我还能回去吗？曼丽，别这样，你不能这样。
1: 明台想说，
0: 你不能这样对我。
1: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0: 你跟我不一样，求求你，放过我。
1: 于曼丽说完，一转身，猛地扑进了逆向而来的人群，一路狂奔而去，看着于曼丽渐渐消失在杂沓人流中的身影，明台一时间不知所措，心里像是被填了很多大石，压得有一种窒息感。他站在路中心，直到几辆汽车的刺耳喇叭声传来，才恢复心神，顺着人流跑去。明台没有去防空洞，而是失魂落魄，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被人群拥挤着。飞机的轰鸣声像海浪声此起彼伏，轰炸声响彻整个重庆，瞬间重庆变成一座废墟之城，哀鸿一片，惨不忍睹。防空洞里，于曼丽挤在难民堆里，狭小的空间，爆炸声越来越近，他逐渐感觉到有窥视的目光在慢慢向自己逼近，畏惧的开始在防空洞内不停地躲藏。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

0: 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8: 重庆遭到日军空袭，郭启云紧急汇报道：“鳗鱼脱钩了。”
9: 王天峰忽地站起来：“
10: 明台呢？”“
8: 在公园。”
9: 王天峰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
10: 在哪儿？”“
8: 北碚公园。”“
10: 在那儿干嘛？”“
8: 不知道，大概是被于曼丽甩了，还没缓过神来。”
9: 王天峰不以为然道：“
10: 哼，那是一个大活人，水汪汪的一颗小白菜，就这样在自己眼前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是该好好反省反省。”
9: 明台愣愣地坐在荒凉的公园里，空袭来了，生死搭档中途溜号了，任务没了，他的心情错综复杂。听着远处爆炸的声音，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幅于曼丽的画面，美好的，伤心的，诱人的，甜蜜的。

0: 神秘的，哀怨的，每一面都一一浮现在脑海里，似蜃楼般出现在眼前。大轰炸后的重庆一片狼藉，明台拎着行李走在街上，听着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路人的哭诉：
1: 昨天晚上前面的防空洞炸塌了，里面的人全没了。
0: 明台心里一紧，
2: 你还不晓得还有一个防空洞，洞洞口给砸得堵起了，没来空气，很多人都闷死了，太惨了，小子辈是畜生。
0: 明台慌乱起来，猛地转身向于曼丽逃跑的防空洞方向而去。在明台奔跑的身影之后，也有两三个路人突然奔跑起来。明台心神焦虑，
3: 曼丽，曼丽，
0: 他希望此时此刻能看到于曼丽的身影。
3: 曼丽，
0: 明台的目光掠过无数劫后余生的陌生人的脸庞和横躺在街心的尸体，到处搜寻着于曼丽的身影。一袭水粉蓝旗袍映入明台的眼帘，明台一阵惊喜，他冲上去拉住他，喊了声
3: 曼丽。
0: 女人转过脸来，是一张陌生的面孔。明台失望道：
3: 对不起。
0: 又赶紧继续向前跑。街边坍塌的防空洞门口，很多女人在哭泣。于曼丽一脸黑烟，满身尘土地从死人堆里慢慢爬出来，周围竟是惊叫和哭泣声。烟尘中她慢慢站起来，隔着街看见明台的身影。明台在吼叫：
3: 曼丽。
0: 于曼丽脸上一片惊慌死里逃生的表情，明台眼里一片光泽，失而复得的心情。两个人都难以掩饰内心受到的剧烈震荡。明台向于曼丽跑过去，于曼丽眼泪浮在眼眶，羞愧和绝望淹没了他。
3: 明台，我对不起。
0: 明台长舒了一口气，上下打量着他，
3: 活着就好。
0: 只这一句，于曼丽感动地扑进明台怀里。
3: 没事儿，没事了，你只是想家了，我也想家了。
0: 于曼丽实在忍不住对明台的愧疚，大哭起来。明台安抚着她，于曼丽哽咽：
3: 我错了，天网恢恢，我逃不掉，我不该连累你。你骂我，你打我，明台。没事了，没事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明白了。
0: 于曼丽听懂明台话中含义，忍着泪 点点头。于曼丽下意识地左右看看，明台顿时明白了，有人跟着他们，监视他们。明台安抚道：“
3: 别担心，有我。”
0: 说着，向于曼丽伸出手。于曼丽快速地伸手接住明台的手，这一次，两人十指紧扣。
3: 走。
0: 明台紧紧地拉着他，穿过尸横遍野的街道。眼前惨烈的场面让他愤恨于胸，咬牙切齿地道：“
3: 我一定要让这群畜生血债血偿，干死小日本。”
0: 烟尘中，明台的脚步飞快，于曼丽心情更加沉重，身后留下的是一片茫茫雾都。郭启云走进办公室汇报道：“
4: 鳗鱼游回来了，明台在安抚他，没事。”
0: 王天峰徐徐道：“
5: 不重情义，难堪大用；太重情义，害人害己。”
0: 卡车驶进操场，明台和于曼丽从卡车上先后走了下来，走到王天峰面前，敬礼，立正。王天峰看着两人，不紧不慢地说：“
5: 欢迎回来。考试成绩我看过了，不及格，比预定归队时间晚了整整8个小时。假释的人今天打电话来，责令我从严整顿。”
0: 明台不满道：“
4: 就是晚了8个小时，分扣得太狠了。
5: 战场上晚了8秒也没人会等你，分扣狠点是在救你的命。”
0: 王天峰一脸严肃：“
5: 为什么晚了8个小时？解释一下。”“
4: 我们遇到空袭了。”“
5: 很好的借口。”“
4: 我们路上跑散了。”
0: 王天峰点点头，停顿了一下，才问道：“
5: 还有话跟我说吗？”
0: 明台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4: 没了。”“
5: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遗漏的吗？”“
1: 我……”
0: 于曼丽要说什么，可话还没出口，就被明台截了下来：“
4: 我们就是跑散了，于曼丽身体出了点状况，她生病了。”
0: 王天峰慢悠悠道：“
5: 哦，生病了，生病了，还那么能跑？”
0: 明台问：“
4: 我们能回宿舍了吗？”“
5: 你可以回去休息了，于曼丽留下。”“
4: 为什么？”“
5: 你心知肚明。”“
4: 我们都回来了，这才是重点。”
0: 新一轮的训练正式开始，郭启云的严格要求让学员们个个精疲力尽。于曼丽发着烧，仍旧坚持着攀越障碍，一丝不苟地接受训练，直到再也坚持不住而昏厥倒地。于曼丽的晕倒引起

0: 轻描淡写地说道：“
1: 继续。”
0: 明台以为自己听错了，追问道：“
2: 你说什么？”
0: 郭启云重声道：“
1: 我说继续。还有你，明台，马上回到你自己的训练区。”
0: 明台压着心火，
2: 他生病了，应该送医务室，你居然还叫他继续。
1: 训练场和战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今天他在战斗，你也会因为他生了病而叫暂停吗？
0: 郭启云怒目而视，
1: 枪林弹雨能停下来吗？
2: 强词夺理！
0: 明台压抑许久的怒火终于被点燃。
2: 你身为教官，不知爱惜下属，有什么资格带兵？
0: 郭启云当着众学员的面遭遇顶撞，自觉失了面子，难以下台，怒吼道：“
1: 你居然教训起教官来了！驽马顿剑，还指望你去救国扶危？”
0: 于曼丽迷糊间伸手拉了拉明台，示意他不要冲动，但并没有用，反而让明台的情绪更加激动。
2: 我们不为救国扶危，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你冲我来啊！
1: 你放肆！
2: 训练课不是虐杀课，你利用职权，不用诉诸武力，一句口令就可以杀人害命。军校里怎么会有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东西？
0: 郭启云彻底恼怒，一拳朝明台挥了过去。明台见状也不甘示弱，遂动手回击。师生两人在操场上打僵起来。明台把在拳击馆里练就的过硬本领一展无余，郭启云吃尽了苦头，异常狼狈。明台虎着一张脸站在王天峰面前，相对于情绪激动的明台，王天峰竟显得异常的平静。
3: 为什么出手打人？
0: 明台依旧是一脸的不服气。
2: 是他先打我的。
3: 他是你的教官。
0: 明台嘴硬道：“
2: 哈，他以强凌弱，欺负女学员，有病不给看病，强迫于曼丽带病训练，这种人不配当教官。”
3: 我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0: 王天峰冷冷一笑：“
3: 哼哼，慈心和侠气抵挡不住战场上的残酷和惨烈。在战场上，敌人不会因为你今天生病了，就停止对你的追杀。在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就算你还剩下最后一口气儿，你也会去冲锋陷阵，否则你就不是战士，不配做军人。”
0: 明台辩驳：“
2: 军人也是人，于曼丽的意志已经够坚强了，再说意志再坚强的人本质上也是一个常人，训练场毕竟不是斗牛场，一定要分出你死我活，分出输赢胜败。
3: 我们的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不例外，你不例外，女人也不会例外。”
0: 王天峰非常清楚明台的意思，试图有效地控制住局面。

0: 英台绷着脸，赌气不言语。
1: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别打错了算盘。我会送你去军法处，作为这个战时秘密军校的教导主任，我要给全校教官、学员一个交代。
2: 我想打个电话。
0: 明台的目光落到王天峰办公桌上的一部分机电话上。
1: 给谁打电话？
2: 谁是你的顶头上司，我就给谁打电话。
1: 你想越级汇报？
2: 对，我是你的学生，是你管辖权限里的人。不过我相信上面还有管你的人。
1: 哼，打电话是吧？好啊。
0: 王天峰拿起电话听筒，想也不想反手将话筒砸向明台的面颊。
1: 其心可诛。
0: 明台没有防备，被他一击击中，仰面倒下。30几秒过去了，躺在地上的明台居然没有了反应。王天峰余怒未息地看着地上双目紧闭的明台。郭其云闻声跑进来，愣了一愣，看到明台纹丝不动地躺在地上，便上前俯身查看，大惊失色道：
3: 老师，他昏过去了。
0: 王天峰愕然，随即把手上的电话筒举起来看了看，没有一丝血迹。又看看自己的手腕，再看看地上面色铁青的明台，满心疑惑。王天峰在医务室的门外踱步徘徊，不一会儿军医从屋里走出来，告诉他检查结果，得知明台是因为肠胃不好，有意控制饮食，导致短暂血糖偏低，再加上心有焦虑才会晕倒后终放下心来，又忽觉可笑至极。看着病床上静静躺着的明台，王天峰沉思着，想到明台身份的特殊性，富贵人家骄阳子弟，心高过天，眼过于顶，仅凭一次机缘巧合便涉足谍海，恰又适逢其会遇得伯乐，可谓是一匹烈马，野性难寻。王天峰清楚，对于明台这样的急症，就需要下猛药。想了许久，决定干脆来个釜底抽薪，短时间内拿下这匹野马。如果明台只是一个庸常之辈，他也不打算再把时间都浪费在他身上。心中暗存，既然明台想走，那就让他走吧。明台醒来后，王天峰直接把行李扔给了明台。
1: 走吧，明少爷，现在就走。
0: 明台很是意外，没想到期望已久的自由会来得如此之快。
2: 不送我去军法处了？
1: 是军人才配去军法处。

0: 明台脸色忽然一沉。
1: 你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而我是一个严谨刻板的人，我想我们之间的师生缘分到此为止了。
0: 明台沉着一张脸，不说一句话。
1: 现在是战时阶段，武汉失守了，战事转入相持，南京伪政府蠢蠢欲动，上海一片腥风血雨，人命微不足道。重庆大轰炸你也亲身经历了，我们没有多余的力气耗在一个……
0: 王天峰想说逃兵，但终究没有说出口。
1: 一个少爷身上，你的确不属于这里，回香港念书去吧。
0: 明台心里顿生慌乱，他不想看到王天峰一副沮丧面孔。他想，为什么王天峰不骂自己呢？难道他已经不屑骂了？想到这里，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气。
1: 一会儿我叫于曼丽来跟你道个别，通行证我会给你准备好，司机会把你直接送到山下，一路顺风。
0: 王天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1: 我就不送了。
0: 看着王天峰落寞的背影，明台心上涌起一阵酸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该留还是要走，只知道事已至此，木已成舟。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不割成，就有了妖孽了。三次贴出招贤榜文，又来了一个接榜的。在肩膀上扛着一个特殊的兵器，36尺大木耙。

0: 哎嘿，
1: 游到城墙上，他跨过去了，咣咚，咣咚。白燕往大街上一走，那朝歌城的百姓全都吓傻了，哎呀我的妈呀，四散奔逃啊，家家户户都关上门上上门栓了。哎，还跑呢，跑也没用，我要是想伤害你们呢，咔嚓一脚嘛，就把房子都踩塌了。哎，他还挺明白。
2: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给撕下来了。
0: 哎呀，你们这几个当兵的怎么不跟我说话呀？
1: 手抓住了这些小兵卒，给举到半悬空中。
0: 跟我对对脸儿，说话呀！哎呦，
3: 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
1: 这么高啊，是不是天天吃尿素啊？
0: 我长这么高，我心眼儿可好啊！我的名字叫做乌文化。
1: 哎，他报名了。
3: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了远
1: 了不起的人物啊！后来呀，被姜子牙加封为力士星。帮傻小子给打工，光打工不要钱呢。那些傻小子就是黄金力士。
0: 我接榜，我要投军呢。
1: 哎呀呀，您别着急，我们还带您走啊，带您走。这大巨人还是那么喜庆。
0: 我报名啊！
1: 哎呦我的妈耶！可以参军。飞镰道里头给纣王天子一汇报，天子一听啊，让他到两军阵前立功去吧。好嘛，没见面就给打发出来了。这乌文化
2: 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
0: 这玩呢，那我就不跟他玩了，我上两军阵前玩去。
1: 咕咚咕咚咕咚，游到朝歌城走出来了。这一路
3: 星星，
0: 我说你们打胜仗了吗？
1: 哎呀，我们打什么胜仗啊？
0: 你们真是饭桶，是废物。
1: 大帅袁弘一听有点扎耳朵。要是反了性，那我这恐怕脑袋也保不住。哎呀，吴将军呐，
0: 用什么高招啊？高招就是你赶紧给我做饭，我得吃饱喽啊。吃完了之后我看

扛着我这大耙子，哎，这叫排八木啊。我倒在周营里头，我就拍去，把他们全都拍死不就得了吗？嗯嗯。才发现，哎，不行了，感情营盘当中这个锅呀都太小，好几十口锅，哎，给这一个人做饭还供应不上，吃的这吴文化呀直着急。哎呀，你们这地方可真抠，饭都不管饱了。得嘞，我半饱我就拍他们去。顾栋是直奔周营啊。书说简短，这就倒在辕门外头了。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就是敌营啊。这里头有人没人呢？我先拍两下再说吧。吓人，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帐篷也给砸塌了，人也给拍扁了。

0: 自己这眼睛啊看花了。这要是给江丞相一报，说来了一个上主天下主地的大巨人，这玩意儿要拍咱们，你那玩意儿像人话吗？大概其呀、啊、是我们眼睛看花了，哎，这是幻觉。他们还想啊看得仔细一点儿，但是为时已晚呢、这排八木大木耙子啊就拍下来了，死人无数啊，这一下震动劲儿可就不小。江上姜子牙正在中军帐跟众将议事呢，就听外边啊棒棒棒，我这什么动静啊？哪吒一转身到帐外了，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哪来这么一个大怪物啊，啊这是来袭击我们连营来了。师叔，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外边来了一个大巨人呢、手使着一个特殊的兵器，我还叫不上名字来，好像大耙子，来袭击咱们连营来了啊。姜子牙大吃一惊啊。就这时候人家外边排八木又拍下来了，正拍在这中军宝帐上头啊，啪嚓，整个就拍塌了，把这些战将整个给捂到里头了。幸亏这些人呢会法术的比较多啊，滋溜滋溜滋溜，有点缝隙都钻出来了。姜子牙也是连滚带爬呀，跑的是一部分，哎，还拍死不少军校呢，也有一些战将啊。姜子牙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快迎敌，这些战将嘁啦唰啦都窜过来了，各亮军刃就挡住了乌文化。怎奈这玩意儿个头太高了，跟他就没法动手。在周营里头也有大个子，哎，个子最高的是谁呀？就是傻小子龙须虎。这家伙也傻乎乎的冲出来了，哎，我说什么巨人呢，我跟他比比个。到这一看呢，哎呀，我这个头不行啊，啊，才到他肚脐眼儿啊。龙须虎一琢磨，我要是跟他摔跤啊，恐怕不是对手。但是我有一手绝活啊，就是会发乱石。哎，大石头、小石头、半的石头到我手里头，往外啪啪啪啪，就这么一扔，如同飞蝗一般呢。哎，我拿石头打他喽。又在营盘边上啊，有个大石头堆。他就过去了，用手这么一抄，招家伙招家伙招家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石头啊就好像暴风雨一样，奔大巨人可就来了。乌文化还没注意呢，被石头逮了好些下，脑袋上也打上了，鼻梁子上也中了招了，大腿上、胳膊上、前心呢全打上了，啊，棒棒棒棒棒棒棒。虽然说打不动他，但是这玩意儿他也疼啊。
1: 哎呀，谁这么缺德呀，拿大石头攒我，我拍死你。
0: 他一瞧就瞧见这龙须虎了，赶紧把这排八木高高的举起，
1: 你在这儿吧，我啪。
0: 这一下就给拍上了。要怎么说龙须虎这小子缺心眼儿呢，你扔石头是扔石头，该躲也得躲呀，不见一心一意的扔石头，就怕浪费时间呢，舍不得花时间去躲去，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结果这一下子拍了一个骨断筋崩啊，龙须虎吭吭一声就死到那儿了，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哪吒一看不好啊，赶紧把法宝都拿出来了，什么乾坤圈呢、混天绫啊、打仙砖呢、揉揉揉揉，往起一记。这乌文化真有能耐，排八木这么一扒拉，
1: 开开开呀，
0: 当当当当当当当，把法宝全给崩飞了。
1: 嘿嘿，这帮小矬把子还想跟我动手，接茬拍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排八木。这路轮呢，不光是拿这木头拍，而且呀拿脚踩，就这两只脚。 套喽，尸横遍地，血流飘杵啊，就把黄河都给阻塞了，哎，河水都变红了，都流不了了都。二郎杨戬这脑瓜筋儿够使，一琢磨我们这地方上百万的人马呀，得抓紧时间把他给引走了吧。二郎杨戬摇身一变，呜，这乌文化还得高着半头呢，眼睛瞪得溜溜圆呢，跟乌文化鼻子尖碰着鼻子尖儿。
1: 我还要拍你呢。
0: 这乌文化一瞧，哎呀，
1: 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大个子，怎么比我还高呢？
0: 瞳、门牙、扁担长，胡须似竹笋，口内吐金光，大呼乌文化，
1: 嘿，与我战一场。
0: 这些小八子儿我不过瘾。杨戬冲他一乐，
1: 哎，你看这地方多窄呀，咱们打不开，哎，你跟我咱们找宽敞地方去。哎，行嘞，你在前边引路，我追着你。
0: 这杨戬呢一转身往外头就跑啊，乌文化腾腾腾腾在后边就追着，三步两步就离开营盘了，哎，到在了旷野荒郊。杨戬一瞧离营盘比较远了，哦，安全多了，这才一转身，
1: 哎，你这傻小子，哎，你拍我吧。好嘞，我就拍你。
0: 拍八木就抡开了，照着杨戬这脑袋啊，啪就拍下去。可拍下去这乌文化也傻眼了，
1: 哎，怎么给拍没了，
0: 趴到地上仔细的瞧啊，
1: 哎，
2: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那阵清风早就逃走了。这时候乌文化一摸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哎呀，坏了，又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啊，腾腾腾腾。
0: 廖震呢一看，哎，好家伙，这大巨人太厉害了啊，立下奇功一件，哎，赶紧，哎，造饭，多多炒菜。
1: 哎呦，惨透了，
0: 天降的横祸呀，哪知道来这么一个家伙呀，拍死了军兵无其代数，往少说也得十来万。
2: 快乐去他太重要，
0: 不幸之中的万幸，武王千岁没有什么危险，大家伙出来打扫战场吧，收尸吧。
2: 像太阳，我相信
0: 奈何呀，哪吒低着头没主意，金吒木吒什么韦护啊雷震子啊全瘪茄子了。大家伙不可力敌，只能是智取呀。啊，杨戬你有什么妙策呢？师叔啊，盘龙岭那地方地形非常的独特，我看能不能用一巧计。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姜子牙眼睛一亮，连连点头，若得此计，必然一战成功。来呀，听我的号令，哎，依计行事。那位说了，这杨戬出的什么计策呀？嗨，对不起，这玩意儿保密，这是军事机密，能随便的就告诉您吗？咱们单说杨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个大巨人，哎，晃晃悠悠奔着商朝大营可就去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比较晚了，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他倒在营盘外头高声断喝：
1: 哎呀，好好呆，我说里边那大傻帽，你给我出来。
0: 这声音也不小啊，乌文化在里头正喝粥呢，好家伙，喝了600多盆了，还喊呢：
1: 抓紧切咸菜，切咸菜，不用切了，整个咸菜疙瘩头就往我嘴里头倒吧。
0: 吃得正美呢，听见外边有人喊他：
1: 怎么回事？
0: 有人跟他说呀：乌将军呢，外边来了个大个子，叫您出去呢。
1: 那我瞧瞧。
0: 咸菜疙瘩往旁边一扔，扛起来排八目，游到营盘里头又出来了。
1: 你不是那大个吗？我一耙子把你拍那儿了，你没有了，你怎么又出来了？
0: 杨戬呢故意逗他：
1: 哼，刚才你拍我那下啊，把我拍到地下去了，我呀爬了半天，我又爬出来了，还得找你玩啊。
3: 好啊，看起来我拍的还是劲儿小，我再加把劲儿吧。啊，呜啪
0: 一拍，这杨戬呢又没了。
1: 行了，我回去再喝粥去。
0: 一转身儿，
1: 你钻的还挺快，我还得拍你啊！啪，
0: 又拍没了。一转身啊，杨戬又钻出来了。
1: 我又爬出来了。

0: 管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评人。万五年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事理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2: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
13: 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大巨人乌文化，那脑袋那么大个头，但是他这智商不行，大概其呀，他这脑袋属于是过度包装。也变成一个大巨人，故意的引诱他。这个吴文化扛着台八木在后边就追呀。 下呀？这杨戬也站住了，哎，扭头就气他，
14: 嘿，
15: 我说你这大傻帽，嘿，我看你那脑袋挺好，一会儿我就过去把它拧下来，哎，当尿壶，哎，到晚上我就哗哗的，我就往里头撒尿。又追下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不想追了。杨戬呢，又站住了，还得气他。
14: 嘿，
15: 大应该呀，当马桶。吴文化一听又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脑袋才当马桶呢，你们全家都当马桶，我拍死你，揉揉揉揉揉揉。这地方就是杨戬前面说的那座盘龙岭，因为这里到里头去，它动转就不灵了，两边这出口给它一堵，瓮中捉鳖，他可就任人宰割喽。这杨戬揉揉揉揉跑到山口里去了，吴文化没有那智商啊，在后边迈步就追，哎，我拍死你呀，哎，他也进了山口了，可是往里头一瞧，哎呀，这地方可够窄的，哎，我不能进去，哎，我走不了啊，转身啊想往回去，杨戬在里边就喊他，
14: 嘿，你不敢追了吧，你是个孬种，你是废物点心。
15: 吴文化一听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们家有这么大块的废物点心吗？你侮辱我的智商，我就拍你。往这山口里头就挤呀，三挤两挤，挤到了深处，哎呦，再想往前走走不动了，再想往后退也退不成了，这大家伙就有点着急呀，抬头一看，哈，一线天呐，往上爬恐怕也是不行，
14: 哎呀，这怎么整啊？
15: 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见号炮连天呢，咚咚咚咚咚咚，踏踏踏，再一看旌旗招展，两边山头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按计划行事。再看哪吒、韦护各推一块巨石，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当当当当当当，两头山口全给堵死了。这回可倒好，把这吴文化呀给关到棺材沟里了。这傻小子可不干了，
14: 哎，你们要干什么？看这意思不算太友好。
15: 你这不废话吗？谁跟你友好啊？姜子牙一阵的冷笑，来呀，放火。说一声放火呀，人家可就下了家伙了，用这个大桶带着鱼油呢，哗哗的往下泼呀，就泼到这吴文化脑袋上头了。
14: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15: 他这一滑了，人家上边把火把就扔下来了啊，腾楞一下，这火可就烧着了。这家伙就是再厉害，血肉之躯呀，用这火一烧他也受不住，
14: 哎呀，
15: 把排八木就给扔到一边了，用手往身上这一滑了，那意思想把这火给它扑灭了，怎奈有油啊，它越滑了这火着得越旺，疼得它滋哇瞧叫唤，嗷一声猛地往上一窜，那意思啊想从这山口上头它钻出来，可是这脑袋刚一露出来，哪吒就给它加上帽了，哎，什么帽子呀，九龙神火罩啊，咔嚓扣脑袋上头了，一念咒，九条火龙全都钻出来了，专门烧他这大脑袋呀。这吴文化一开始还叫唤呢，后来声息皆无，哎，给烧死了。 再过一会儿化成了焦炭。的桥段叫做盘龙岭火烧乌文化。有很多朋友啊喜欢看外国的大片，什么绿巨人呢、什么变形金刚啊，那大家伙出来把楼房也推倒了，把马路也给砍断了，把海也给填平了，看着挺刺激。实际上这玩意儿啊不是外国人的独创，在咱们中国古典名著当中，早就有啊，只是咱们呢没有认真的挖掘咱们的文化。您看古人的这个想象力比现在的许多大编剧大导演一点儿都不逊色。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这姜子牙带领着众将回转连营，灾后得重建呢，就连中军保障都让吴文化给拍趴下了，这玩意儿不修理那是不行了。头害怕，姜子牙死了这么多人，他能不着急吗？那边大帅袁弘主要的将官也都死了，吴文化被烧死他也得着信儿了。我得稳稳当当的再想想主意呀。他只是啊想主意，姜子牙呢还有发愁的事儿，必不可缺的，像什么南伯侯鄂顺呢、北伯侯宠英鸾呢、还有东门师姜文焕，也就是姜皇后他弟弟，原来的老东伯侯姜桓楚他儿子没有来。到孟津就要过一座关口叫做游魂关，而这座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融啊，手把的甚严，而且这老窦融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小便宜，现在呀，姜文焕已经派人给姜子牙下书来了，说得很清楚，我想大会于孟津，我来不了啊。姜丞相，您最好啊，能给我帮帮兵，让我打透这座游魂关。一支兵马，领兵带队的是谁呀？那得派硬手，骚干零碎儿，变马蹄子的不能派。金吒和木吒率领着兵马是十万之众啊，这就兵发游魂关，去接这个姜文焕去了。咱们也不说，回过头来还说这个大帅叫袁弘啊。
16: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
15: 蹦到锅台上，那猴劲儿就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大巨人叫乌文化也死了。整死了，哎呀，我现在是光杆司令啊。我们几个弟兄号称是眉山七怪呀，这七怪死了俩怪，还有五怪呢，怎么那四怪怎么不来呀？
17: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壮汉求见。什么模样人呢？他说了，是您的故人让您出去迎接迎接。袁弘一听，这不是外人啊， 那看看去吧。坏了，就见来的这位胖乎乎的大块头啊，面如黑漆，海下是紫然，长唇大耳，眼露凶光，穿的一身黑衣服，浑身是冷气呀。叫做朱子珍。袁弘还一个劲儿的指责呀，哎呀，我说兄弟耶，我跟你们都约定好了，让你们早早的到我这儿报到来，怎么这晚了你才来呀？帅呀，咱们的约定嘿，我不可能忘啊，我呀是想和咱们老六在身上。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我这才提前到来。怎么着啊，我还来早了？嗨嗨，还早啊，你来的都晚了八秋了，快到里边吧，里边里边。袁弘就把这位老四朱子珍就请到了帅帐当中。等坐到这儿，朱子珍就问，哎，前敌战况如何呀？嗨嗨，一言难尽哦。等到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这么厉害呢啊，爪牙也不少。成功啊，这大帅袁弘呢啊，奔一声蹦到桌子上头去，他就是猴变的嘛，所以不老实。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说四弟呀，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吹大牛。那姜子牙五老六老七都来了，咱们一块儿出马，那才能够稳操胜券呢。
18: 大哥，那也好，那我就先歇着，在你这儿先吃两顿饭
15: 好吗？感情这位也是馋劳，也是饭桶。报报大帅得知又来了三位义士要求见呀。不丹里头又出来了，到园门外一看呢，嘿，果不其然来了仨熟人。束发官旁边这位呀，长得是扁脑门撅撅嘴，黄衣服。最后边还有一位是一个大块头，哎，身高足有一丈六尺开外呀，顶生双脚，卷嘴尖耳，金甲红袍，全身呢甲胄十分的轩昂。当中没有穿这个的，可这位与众不同，哎，整天就是吃饭呢，上茅房啊，也是顶盔贯甲。人是谁呀？正是眉山七怪的老五、老六和老七。这老五他呀是一只山羊成精，旁边那位呢姓戴名
16: 跳到我们身旁，
17: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15: 姓金，叫金大生，他是一头大水牛成精。嗨，眉山七怪这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18: 跟那个小人诈富是一样，小人诈富舔胸叠肚嘛。

吃饱了喝足了，就研究这个作战的事。这四个把能耐都施展施展，哎，让这个周莹啊也知道知道什么叫高人呢。袁弘连连点头，哈哈哈，哎，你们哥几个的能耐呀，哎，我心里头有数。这姜子牙一瞧，哦，我这边还没收拾利索呢，他那边又讨战了。两军阵前不可一世的是这大猪精，叫朱子珍，坑坑的怪叫啊。子牙那么高身份，能跟猪打架吗？哎，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替我生擒此贼？说完这句话呀，由打南伯侯的队伍当中飞出来一骑战马。这人呢，姓于，名叫于忠，手使着狼牙棒。他就不信这歪门邪道，哎，认为邪不侵正啊！姜丞相，我取他性命。姜子牙心说：你能行吗？这大猪精是仗剑相迎啊，这家伙毕竟是妖媚。就起鸡皮疙瘩，心说怎么越打越冷呢？哎，忽然之间这朱子珍发了大招了。头大猪，好家伙，张开了血盆大口啊！

0: 有那个跟愚忠相好的，什么张三李四，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哗哗哗哗哗。一想到攒鸡毛凑胆子这事儿啊，搁这儿不好使。人家这大朱经朱子珍那饭量特别的大呀，打了几个回合，人家一扭头，又现了原形了。
1: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呀，无敌人
0: 这些人全都给吞下去了。姜子牙一瞧，还这可不行，像这个碌碌之辈过去给人家当猪饲料去。哪一个出战呢？旁边二郎杨戬过来了，师叔，我跟他走几趟吧。多加谨慎，您放心吧。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这朱子珍一瞧，哎呀，好啊，哈，刚才吃那几个都不好。小伙子溜光发滑，这肉丝儿也细，味道也香，哎，我再吃点好的。下回分解。

0: 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五行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
19: 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在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眉山七怪的第四怪，朱子珍，这是一个大猪成精。就这能耐太邪乎了，把诸侯的偏副将吃了好几个呀，拍拍这肚子才吃了半饱。这时候二郎杨戬催马抡刀来战这朱子珍，这大猪精一瞧，哦，这小伙子可不错，细皮嫩肉的，这味道一定好极了，哎，吃他吧。好嘛，这位还是饭桶，当时啊就跟二郎斗在了一处，没打几个回合，他又使用妖术写法了。扭向一回头，化了原形啊！黑烟当中，一头巨猪张开了血盆大口，康昌就把这二郎就吞入了腹中。这匹战马呀，落荒而逃。这朱子珍又变成人形。哎，还是那黑大汉，拍拍肚子，嘿嘿，哎呀，这回算是吃饱喽。姜子牙这边可都吓坏了，包括。

0: 过江丞相，哎呀一声。就到了孟津就要打朝歌城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劲敌呀。啊，都让这大猪给吞了。哎呀，赶紧撤兵吧。螳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螂，鸣金收兵啊，属于是溃败回去了。人家眉山七怪剩下这哥五个呢，乐乐呵呵的。尤其这朱子珍呢，拍着肚子跟那哥几个就说，哎，行啊，来日方长啊，今天吃饱了，明天接着吃，哎，咱们回去，哎，休息吧。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哎，回营了。回去之后酒宴摆下，按道理来讲啊，应该大帅袁弘坐到中间，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嘛。但是今天呢例外，大伙一起捧这大朱精，就这朱子珍，哎，老四，四哥，哎，四弟，你坐坐坐，哎，坐中间，坐中间，
1: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坐到这儿，哎，上好吃的，
0: 好嘛，还没吃够呢，罗列杯盘呢就上来了，别人吃的都挺香，可这朱子珍呢，看来看去感觉非常的乏味，
1: 哎呀，不好啊，我不爱吃啊，
2: 我说四弟，你喜欢吃什么呢？
1: 哎。我还是喜欢我那老的那个风味的，哎，我喜欢喝干水，多少天都没喝过了。
2: 嗨，我说四弟呀，你是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了，这山珍海味你不喜欢，非得喝那酸干水。
1: 哎，就好那口吗？
2: 哎，好吧，给他找干水去。
0: 有人呢到厨房找那个厨余垃圾，哎，都馊了都。拿这个大桶啊拎来半桶，朱子珍一看，
1: 这玩意儿对味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把干水喝下去了。大伙捂着鼻子呀，也不敢乐呀。等酒足饭饱了，旁边啊过来一位，谁呀，就是戴礼。这位呀是眉山七怪的第六怪，乃是一只狗精。他过来了，
2: 哎，四哥呀，哎，你吃的挺不错，可是我认为您还应该再享受享受。我看大哥，当了元帅了，肯定是有资源的，啊，让他给你找个小娘们儿，不，找两个，不，找六个，找六个小娘们儿，啊，晚上陪陪你，你不是大享艳福吗？
1: 喜欢，哎，真要是死气白咧的非要给我找的话呢，哎，那我有自己的要求。
2: 哎，说说，哎，你什么要求啊？
1: 你叫般配。
0: 大伙一听呢，哇，全都乐了。
2: 哎呀，四弟，就你呀一辈子都不带提高档次的，哎，你这消费你上不去了。你
0: 哎，都是金顶的帐篷，最高的待遇。这朱子珍到帐篷里头一瞧，闪断背，闪断褥。
3: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1: 我要睡呀，我就睡猪圈里头，哎，那玩意儿多踏实啊！哇，
0: 大伙又乐了。我说四弟呀。
2: 脚你忍着，哎，那也跟猪圈差不多。
1: 哎，好好好好好好，还是大哥你照顾我。哎，我
0: 的房间呢，这朱子珍晃动身躯来到墙角这儿，咣当就往这堆草上这么一倒，片刻之功啊，鼻息如雷，哎，进入了梦乡。

0: 好像什么玩意儿在里边啊活动开了。好像是有个人在里头又打拳又踢腿。哎呀，把我这肚子里头当成运动场了，这玩意儿啊。哎呀哎呀。哎，二郎杨戬呢，杨戬那是什么道行，能说被他吞下去就死里头吗？踢了这么一觉之后，有打这胃里头啊，杨戬他站起来了，左瞧瞧右看看，
1: 就能飞向太阳，我想想奇迹就在身上，
0: 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想到这儿啊，在里边就活动活动胳膊腿儿。

先生。那玩意儿可受不了啊，朱子珍就感觉撕心裂肺那么疼，哎呀，疼死我了。

0: 说，纯珠，知道我是谁吗？
1: 啊，你是谁呀？
0: 我是二郎杨戬呐。你不是把我吞了吗？
1: 啊，你还没死啊？
0: 啊，呸！废话。
1: 神通广大，你就饶了我吧，啊，就当一个屁，把我给放了吧。对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这大黑猪呢？
0: 哎，想活倒是也简单，就是你得听我的指挥。
1: 嗯，好，好，好，你说，你说。是是是，
0: 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1: 他呀，他是我们七兄弟当中的老六，他是一只狗变的，
0: 哎，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了。啊，我说我看他那么别扭呢，今天这么办。狗精给我吞了，把这小子给整死之后呢，我就放你一马。
1: 啊，哎呀，杨戬呐，你提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我们七兄弟那是异性的手足啊。大嘴巴，同样长的项链，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
0: 他的性命呢？啊，哈哈，这么说你是不听话呀？那没关系，继续拽你的心肝。
1: 哎呦哎呦，别拽了，别拽了！哎呀，良心丧于困地，那我就听你的话吧。哎呀，我那狗贤弟，在哪屋睡觉呢？
0: 床榻之上呼呼的睡得正香呢，朱子珍就过去了，
1: 哎，用手就摸呀，哎呦，哎，兄弟呀，兄弟兄弟，
0: 他带屁股的瞎摸什么玩意儿啊？
1: 贤弟，是我摸你呢。
0: 呵，得说要母猪，你看准了，我不是母猪，我是一条公狗，什么眼神啊？
1: 我说贤弟呀，我不是说想跟你搞对象，想跟你结。

0: 婚，我是摸摸你呀、啊，我想把你给吃了
1: 啊啊啊！
2: 是猪饲料吗？喜欢喝泔水吗？怎么又喜欢吃狗肉了你呀、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口味变了，你知道吗？对不起了。
2: 这家伙摇身一变呢，就变化了原形。就这头大猪，都快把这房间给挤满了，一张血盆大口啊、真就把这狗精代理给吞到了肚腹当中。这代理呀，也就是这狗精，他都没有反抗，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异姓兄弟，这大猪精朱子珍，能把自己给吞了，胡了巴秃的，叽了咕噜噜噜，通过口腔，通过这食道，就滑到胃里头去了。哎呀，黏乎乎的，这个难受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倒了半天的气儿，这才缓过来，赶紧用手抹擦抹擦脸上这黏乎乎的，大概其实胃液。哎呀，要了命了。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把他吓一跳，感情这胃里头还有一人呢，这不是白天打仗那小伙子，据说叫杨戬吗？
3: 啊，您是杨戬，
2: 哈哈哈哈，正是你家二郎爷爷。哎，我说代理呀，狗精哎，您别客气，有话您就说，你想活是想死啊？您说这话都新鲜，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是一只大狗呢？哎，你看这词儿都差不多。这么办，你要是想活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因为我呀，最恨的就是这头大猪精，哎，就这朱子珍呢。你要是把他给我整死，哎，我就放你出去。我把他给整死，我怎么整他呀？非常的简单呢。你就是从他肚子里头钻出个窟窿去，哎，他不就死了吗？你也活了，就出去了。借你用用啊！啊，蹭一下，这杨戬呢，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就掏出来了。
4: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快乐的街上，
2: 丧于困地呀、啊！我为了活命，就别顾这个大蠢猪了，干脆我出去吧。这哎，就挖出来一大窟窿，再往外边捅，哎，猪的板油也捅开了，哎，这里脊也捅开了，哎，猪肉、猪皮、猪毛全都捅开了，大窟窿，这一透气儿。豁然开朗啊，起来出溜起来出溜，这狗精从里头可就爬出来了。他是爬出来了，这朱子珍受得了吗？惨叫一声啊，哭通通倒在了一旁啊。他是在房间里头倒的，就把这帐篷都给压塌了，咣当当的，跟地震一样。狗精代理满头满脸全是这胃液，黏糊糊的。哎呀，这条狗拿舌头撕溜撕溜正舔呢。二郎杨戬出来了，手里头擎着三尖两刃刀。这口刀啊，要大就大，要小就小，人家始终是随身携带的。兄弟手足之情你都不顾了，哈，要你这种人呢没有用，哎，结果你就得。也没保住，同时呢还把兄弟给搭上了，后来留下一句成语叫做猪狗不如。给解决了之后， 一道云光啊，滋溜，走了，回营了。
3: 险一个牛精叫做金大生都给叫醒了。哎，兄弟们起来，咱们吃早点呢。
4: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2: 知道呢，他们俩怎么不起床呢？哎，瞧瞧去吧。到这边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早就死罢多时了。这仨妖精啊，是又悲又痛啊。看明白了，啊，甭问，这能猜出来。昨天，这朱子珍吃了一个人，就是那二郎杨戬，准是那小子干的缺德事儿啊！哎呀，把这哥俩全给干掉了，不行，找他报仇去。咱们眉山七怪是最讲义气的。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3: 大帅袁弘带着老五杨显，带着老七金大生，率领着军杨戬。里边的姜子牙得着禀报了，子牙乐了。
4: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他妖精是恨上杨戬了，哼，恨上也没有用，你们那个能耐恐怕不是杨戬的对手啊。出征吧，再会会这三个妖魔。多谢啊，谨慎。
4: 镇
3: 的哪吒、雷震子、韦护、韩毒龙、薛恶虎这几个小弟兄啊，关心这二郎。
2: 金大生气得都鼓鼓的，头一个出马的就是金大生。哎，这家伙是水牛成精啊。
4: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3: 大的牛黄，如果打斗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就把牛嘴一张啊，噗这一下把牛黄就给吐出来了，有碗口大小，喷出来如火电一般呢，打的敌
2: 大声晃动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了阵前，破口大骂呀，就骂杨戬。
3: 二位跟着出征很长时间了，但是没立过什么战功啊。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3: 今天是个机会，让杨戬呢歇一歇，我们哥俩替他一阵。小哥俩往前一近身晃宝剑，才要大战水牛精。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

0: 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很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多久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1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1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1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
19: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韩毒龙、薛恶虎两员小将立功的心切，这才各晃宝剑来战梅山七怪。说是七怪，现在已经死了四个了，还剩下三怪了，也就是袁弘、杨显和金大圣。这俩小伙子往前一近身，这三怪一琢磨，谁过去敌对呀？哎， 就得这杨显和金大生过去了。人家袁弘那是主帅，那得坐镇呢。单说这两人两妖啊，就打成了两对。要说这能耐呀，他们还真就差不多少，都是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自己也下过功夫。但是您别忘了，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论真本事那玩意儿不行，必须得讲究妖术写法。哎，能够献粮，有一个宝贝献粮钟，往出这么一倒，哗！啊，吃点特殊的东西需要压粮运草，如果说大米白面，哎，那就是韩毒龙薛恶虎就给供应透了。就可是那种能耐用于打仗它不好使啊，不能说变出米山面山啊，把敌人给压死啊，给撑死，没有那么干的，太浪费粮食了。所以呢，这哥俩就是真打实凿，就靠剑法和武功，那可就吃了亏了。这杨显乃是山羊成精啊，他一看这要打下去太累了，哎，干脆使点绝招吧。他呀打着打着，突然往后一撤身，把两个犄角对准了韩毒龙，口中一念咒啊，面俩犄角就长长了，好似两把尖刀啊，唰，直着就刺过来了。这韩毒龙始料不及，等发现了也晚了，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刺透了胸膛，当时死尸栽倒，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一刘浩麻烦了，那个金大生也就是水牛精又施展妖术写法了，把嘴一张，噗，吧唧，正拽到薛恶虎的面门之上，这下打得紧。借这机会把刀这么一挥啊，咔嚓，可叹薛恶虎一命而亡啊，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封神榜这部书，哎，就是这么惨。我记得老先生还说过那么一句话，凡是过大年的时候一律不许听封神榜，不许看封神榜。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就是想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会，这是有寓意的。闲言少叙，单说这杨显和金大生，赵四啊，对，我要给我家的兄长们报仇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杨戬给拦住了，我说：“二位呀，你们稍安勿躁。”没听见吗？人家口口声声叫我过去。会这妖魔，杨显、金大生报仇的心切呀，两个人各晃军刃，跟杨戬就斗在了一处。这杨戬能耐太大了， 我两家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跟着一块儿打吧。耗着可就冲上来了。杨戬力敌三将是毫无惧色，哪吒瞬息万变，还没等他们过去呢，就发生变化了。就这大帅袁弘啊，使用妖术邪法了，由打这脑袋后边啊，本儿拔下了一撮毫毛，放在嘴里头，变成了10000多只小白猿。就这群猴子手里头都拿着冰铁棒呢，上来啊劈敲啪嚓就玩命的削吧。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没留神这脑袋上啊棒给削了一铁棒，疼得杨戬一哆嗦，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跑。你要是跑，你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他呀走错路了，奔着西北方向啊。吃几家兄弟报仇，咱们速速追赶。啊好嘞。这仨妖精啊再后是紧追呀。这雷震子韦护看得清楚，这可不行，杨戬一个人恐怕要吃亏，咱们哥仨一块追吧。儿咱不提，就说这二郎杨戬跑的这速度那是真快，那比火箭还快呢，滋溜一下。他们乐坏了，怎么回事儿？原来杨戬钻的这座山呢，叫做煤山。这地方地形相当的复杂，山连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熟悉这地形地貌。到里头不用打仗，你自己就蒙灯转向了。哎呀，看起来呀，咱们报仇的机会这就到了，追！哎呀，可傻眼了。等进了山之后一看，哟，哪儿去了？杨戬也看不着了，这仨妖精也找不到了。能飞向太阳，我相信高空，你看看，哎，跑哪儿去了？好嘞，雷震子飞高了，往下一看呢，哎呦，山高林密，根本就看不着人，他脑袋也嗡嗡直响啊。可以，怎么办？咱们哥仨别扎堆了，哎，分开了，你奔东，你奔西，我奔南，哎，说不定就能找着，千万得把杨戬的安全给保住了，哎，你放心吧，放心。你别看那么大能耐，他这对手也厉害，所以也累得不轻。哎呀呀呀，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仨妖精已经追上来了。今天呢，我使个绝招吧，哎，我勾引勾引他们吧。杨戬呢，真是够鬼头的。 手一指啊，前边出现了一座新坟。再看杨戬，头戴着白，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女人烧纸画圆包，画了一个圆圈有冰盘那么大，留着一个口儿把西南冲着，怀中取出三宗宝，火融火石火镰刀，噌得啷的打着火，回首又把纸点着，当悲悲切切，他是哭嚎啕啊，哭什么呀？哎，就哭自己那死去的夫君。呜呜呜，哭起来还没完了。这时候，梅山那仨妖精可就过来了。杨戬一瞧，行了，我先辨认辨认吧。一伸手啊，偷偷的把照妖镜就拿出来了。实际上这仨妖精是什么变的，他心里头基本上有数了。这回呢，就是验明正身，哎，再确认一下。这一照看出来了，这个袁弘是白猿成精，哎，一只白猴子。这个杨显呢是山羊成精，这个金大生啊是一头大水牛成精。杨戬做到心里头有数，把照妖镜揣好了，接茬啊在那儿装蒜，还是哭啊。这仨妖精顺着这哭声可就找到这儿来，一看，仨小子全都愣住了，心说眉山这地方我们最熟啊，这地方原来没有坟哦，现在起了一座新坟，还来个寡妇，哎呦呵，长得还够水灵的呢啊，在这儿哭老爷们儿上坟呢，哎呀，今天也就是有急事儿，要捉拿那个二郎杨戬，要不然呢非得跟这小寡妇拉个拉个，不行就得跟他搞对象啊。

0: 娘子，刚才跑过一个人去，你看见了吗？这小娘子也就是杨戬呢。感觉到了，就顺着这边小路往前边跑了。可是这人长得什么样，我可没瞧清楚。
1: 哦，哈哈哈哈！
0: 金大圣乐了，那甭问呢，跑过去的肯定是杨戬。哎，我说二位哥哥呀，哎，咱们啊追！因为这家伙是白猿成精，那比猴都精，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小娘子，你哭的这坟里头，这埋的是谁呀？杨戬变的小寡妇，赶紧就答话吧。呀，这坟里头啊，埋的是我死去的夫君呢。啊，哈哈哈哈，我看不对吧？呀。

铁棒这么一晃啊，腾一下把这新坟呢就给挑开了。闹了半天呢，这就是一土堆，里头任麻都没有啊，这一下可就露了馅了。埋着你老爷们儿，我看呢，这里边就有一只拉拉鼓，它还是母的。

起了，还得拼呢，刷这么一变又变回了原貌啊。把掌中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摆，搂头就砍。人家早有准备，那能砍得着吗？一下刀就走空了，仨妖精各晃军刃，哎，又跟杨戬是斗在了一起。杨戬一个人真就打不过他们，

0: 眼跑了一阵儿，还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不行，还得使用变化腾挪之术啊！他往路旁这么一站，唰，又变了，变成一棵大树。什么树啊？大柳树，垂杨柳啊！这柳条子稀了刷拉的往下垂着，好像美女的那个飘飘的长发，特别的漂亮。这仨妖精揉揉揉揉，追到柳树底下了，一看呀，这杨戬怎么跑到这儿不见了呢？哎呀，干脆大柳树底下歇歇吧。这杨戬和金大生俩人啊，智商还是不高，往树底下这么一靠，就准备喘口气儿。杨戬可就得了手了，他把这大树的柳条啊，就故意的往下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长长了。倒在俩妖精脖子这儿，刷刷刷猛劲儿这么一缠呢，往死里头勒、好家伙，把这二位勒的那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往外直冒啊。一旁边有袁弘啊，这只猿猴精那太鬼了，他就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所以没敢靠近柳树。一瞧果不其然，出事了，他把铁棒抡圆了，照着这棵大树的这根底下啊，烫，就是这么一下，这下敲的可是够重的，把杨戬的腿肚子给打着了。杨戬疼痛钻心的，哎呀不好，这柳条也松开了，一转身滋溜一道金光又跑了。这回再跑啊，速度可就慢多了，因为什么呀，受点伤，一瘸一拐的。仨妖精呢叫喊连天，在后边穷追不舍。杨戬心说今天还够呛呢啊，绕过一山环去，暂时啊把仨妖精给甩开了。抬头一看，哎呦，面前这景色怎么这么美呀？侧耳朵一听，仙乐叮咚之响，再提鼻子一闻呢，香风缥缈，意味芳心，烟云遍地呀。还有五色的祥云，隐隐之中啊，有一对黄帆飘荡。再一看，在这黄帆底下有一位道姑，跨骑着青鸾，是翩然而至。道姑的旁边呢，这派头可大极了，有女童八对，就是啊，16个小女孩，长得一个个都水灵极了，穿着五彩的仙衣，手里头呢拿着各种的法器。哎呦，杨戬愣住了，这是谁呀？这时候啊，有一位领头的女童就说了，下面可是二郎杨戬吗？杨戬一听啊，这小丫头片口气都这么大，那甭问，有来头啊啊啊！正是杨戬。眼一听，娘娘驾到，这是哪个君主的媳妇儿啊？
1: 急了。
0: 这种气质，他呀不敢多想了，赶紧过去，躬身施礼，杨戬参见娘娘圣驾。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头还琢磨呢，我瞎么胡眼的，我就参拜圣驾，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3: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0: 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是必生妖孽。现在这朝歌城就有了妖孽了，三次贴出招贤榜文，又来了一个接榜的，是一个上主天下主地身高数丈的大巨人，陆地星州顿餐之牛啊。还有个名字叫做排八木，这家伙个儿太高了，

那位说干嘛呢？砸夯呢？不是，人家往前溜达呢。就这玩意儿往大街上一走，那朝歌城的百姓全都吓傻了。哎呀，我的妈呀，哇，四散奔逃啊，家家户户都关上门，上上门栓了。这大巨人左瞧瞧右看看，还乐呢。这些小矮人还跑呢，跑也没用，我要是想伤害你们呢，咔嚓一脚啊，就把房子都踩塌了。哎，他还挺明白。溜溜达达来到了招贤榜的前边，拿手指这么一捏，刺啦一声，不跟我说话呀。那人家是不跟他说话，他一来呀，全给吓晕过去了。

对联儿说话呀。哎呦，有那胆儿大的这才出点声。我长这么高，我心眼儿可好啊，我的名字叫做乌文化。哎，他报名了，叫做的人物啊。后来呀，被姜子牙加封为力士星。小子给打工，光打工不要钱呢。那些傻小子就是黄金力士，这乌文化。绑我要偷军呢、啊！哎呀呀，您别着急，我们还带您走啊，带您走。飞廉，这大巨人还是那么喜庆。我报名啊！哎呦我的妈耶！飞廉心说：怎么一波比一波吓人呢？啊，登记，可以，参军。这大家伙，干脆别让他到我这儿来了，你们就做主，让他到两军阵前立功去吧。皇上抓紧时间跟小媳妇儿玩呢，那我就不跟他玩了，我上两军阵前玩去。咕咚咕咚，由得朝歌城走出来了。这一路上啊，成了名姓。我说你们打胜仗了吗？哎呀，我们打什么胜仗啊？现在呀，那饭桶是废物。大帅袁弘一听有点扎耳朵，有心呢跟他呛呛几句。那我这恐怕脑袋也保不住。哎呀，吴将军呐，盼星星盼月，招啊，高招就是你赶紧给我做饭，我得吃饱喽啊。袁弘一听，嗨嗨，闹了半天是个大饭桶啊。八木啊，我倒在周营里头，我就拍去，把他们全都拍死不就得了吗？哎，不行了，感情营盘当中这个锅呀都太小，好几十口锅，哎，给这一个人做饭还供应不上，吃的这乌文化呀直着急。哎呀，你们这地方可真抠，饭都不管饱了。得嘞，我半饱我就拍他们去。这才擦擦嘴，站起了身形，扛着排八木，咕咚啊咕咚啊咕咚，是直奔周营啊。书说简短，这些玩意儿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就是敌营啊，这里头有

0: 就拍了这么三下。也拍得稀烂稀烂的。实际上这大巨人吴文化往这边一溜达，探马兰奇就发现了，但是他们呢都不敢去禀报去。为什么呢？怀疑自己这眼睛啊看花了，这要是给江奇呀，是我们眼睛看花了，哎，这是幻觉。他们还想啊看得仔细一点儿。这一下震动劲儿可就不小。江上姜子牙正在中军帐跟众将议事呢。帐外了，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哪来这么一个大怪物啊，啊这是来袭击我们连营来了。师叔，大事不好。
1: 这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哭的眼
0: 上名字来，好像大耙子来袭击咱们连营来了啊。姜子牙大吃一惊啊。啊，啪嚓，整个就拍塌了，把这些战将整个给捂到里头了。
1: 巨蛇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
0: 姜子牙也是连滚带爬呀，跑的是一部分，哎，还拍死不少军校呢，也有一些战将啊。都窜过来了，各亮军刃就挡住了吴文化。怎奈这玩意儿个头太高了，就是傻小子龙须虎，这家伙也傻乎乎的冲出来了。哎，不行啊啊，才到他肚脐眼儿啊。龙须虎一琢磨，我要是跟他摔跤啊恐怕不是对手，但是我有一手绝活啊，就是会发乱石。哎，大石头小石头绊的石头到我手里头往外啪啪啪啪。
1: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
0: 营盘边上啊有个大石头堆，他就过去了。用手这么一抄，招家伙招家伙招家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吴文化还没注意呢，被石头逮了好些下，脑袋上也打上了，鼻梁子上也。虽然说打不动他，但是这玩意儿它也疼啊。
2: 哎呀，谁这么缺德呀，拿大石头攒我，我拍死你。
1: 我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哭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2: 你站一这儿吧，我啪。
0: 这一下就给拍上了。得躲呀，哎，不见，一心一意的扔石头，就怕浪费时间呢，舍不得花时间去躲去，那玩意儿受得了吗？
1: 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3: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哪吒一看不好啊，望起一计，这吴文化真有。

0: 能耐，排八木这么一扒拉，开开开呀，当当当当当当当。想跟我动手接茬拍呀，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拍八木。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只脚好似两座山丘，一踩就倒了一片连营，再一踩就死人无数。这周营里头可乱了套喽，尸横遍地，血流飘杵啊，就把黄河都给阻塞了，哎，河水都变红了，都流不了了都。
1: 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
0: 头之鬼呀，还得说二郎杨戬这脑瓜筋儿够使，一琢磨我们这地方。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那么死伤得有多少啊？为今之计得抓紧时间把他给引走了啊。

0: 比这乌文化还得高着半头呢，眼睛瞪得溜溜圆呢，跟乌文化。
1: 耶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2: 呱呱呱，
1: 酷的眼神没有
3: 哪。哦，你敢拍我们，我还要拍你呢。
0: 这乌文化一瞧，
3: 哎呀，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大个子，怎么比我还高呢？
0: 如水桶，门牙扁担长，胡须似竹笋，口内吐金光，大呼
1: 到我们身旁。
4: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好
3: 了。哎，就愿意跟你这样的打，玩这些小八子我不过瘾。哎，你跟我，咱们找宽敞地方去。哎，行嘞，你在前边引路，我追着你。
4: 啦啦啦啦，有你相伴 ，Leap Frog。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就追着，三步两步就离开营盘了。哎，到在了旷野荒郊。
3: 猴子，哎，你拍我吧。好嘞，我就拍你。
0: 拍八木就轮开了，照着杨戬这脑袋啊，啪就拍下去。
1: 快乐去拍，拍
0: 仔细的瞧啊，
3: 哎，可能是劲儿太大，给拍到地底下去了。
0: 话一摸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3: 哎呀，坏了，又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啊！腾腾，
4: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Leap Frog。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这众将在这边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好家伙，这大巨人太厉害了啊！立下奇功一件。哎，赶紧，哎，造饭，多多炒菜。
1: 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
0: 哎呦，惨透了！天降的横祸呀，哪知道来这么一个家伙呀，拍死了军兵，无其代数。哎呀，姜子牙哭啊，不幸之中的万幸，武王千岁没有什么危险。
4: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大伙开会，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哪吒低着头没主意，金吒木吒什么尾户。

0: 物啊，雷震子啊。我看这大家伙不可力敌，只能是智取呀。啊，杨戬，你有什么妙策呢？师叔啊。盘龙岭那地方地形非常的独特，我看能不能用一巧计把这个傻小子给他引到盘龙岭，然后如此这般呢。姜子牙眼睛一亮，连连点头，若得此，这说了，这杨戬出的什么计策呀？嗨，对不起，这玩意儿保密，这是军事机密，能随便的就告诉您吗？我相信晃晃悠悠奔着商朝大营可就去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比较晚了。
1: 好好，对，我说里边那大傻帽，你给我出来。
0: 百多盆了，还喊呢，
1: 抓紧切咸菜，切咸菜，不用切了，整个咸菜疙瘩头就往我嘴里头倒吧。
0: 吴将军呢，外边来了个大个子，叫您出去呢。
1: 那我瞧瞧。你不是那大个吗？我一耙子把你拍那儿了，你没有了，你怎么又出来了？
0: 我呀爬了半天，我又爬出来了，还得找你玩啊。好啊，看起来我拍的还是劲儿小，我再加把劲儿吧。啊，呜啪。背后啊，杨戬又喊他，
1: 哎，大傻帽，我又钻出来了。哎呀，你钻的还挺快，我还得拍你啊，啪。
0: 吴文化可气坏了，
1: 今天我跟你拼了。
0: 扛着拍八木就追杨戬。杨戬一转身扭头就跑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论不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好，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0: 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大巨人吴文化，那脑袋那么大个头，但是他这智商不行，大概其呀，他这脑袋属于是过度包装，里边那个脑细胞啊，也就是那么5、6、7、8个。二郎杨戬呢，也变成一个大巨人，故意的引诱他。这个吴文化扛着台八木在后边就追呀，追了一会儿，感觉太累得慌了，
9: 我不追了，你想把我累趴下呀？
8: 这杨戬也站住了，扭头就气他，
9: 嘿，
8: 我说你这大傻帽，我看你那脑袋挺好，一会儿我就过去把它拧下来，当尿壶，到晚上我就哗哗的，我就往里头撒尿。吴文化可气坏了，嘿，你胡说八道，我拍死你，揉，又追下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不想追了，杨戬呢又站住了，还得气他。
10: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8: 头太大，应该呀当马桶。吴文化一听又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脑袋才当马桶呢，你们全家都当马桶，我拍死你，揉。里头的这地方就是杨戬前边说的那座盘龙岭，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地形。就不灵了，两边这出口给他一堵，瓮中捉鳖，他可就任人宰割喽。这杨戬揉，跑到山口里去了。吴文化没有那智商啊，在后边迈步就追，我拍死你呀。他也进了山口了，可是往里头一瞧，哎呀，这回去杨戬在里边就喊他，
9: 嘿，你不敢追了吧，你是个孬种，你是废物点心。
8: 点心吗？你侮辱我的智商，我就要拍你。往这山口里头我就挤呀。再想往后退也退不成了。这大家伙就有点着急呀。抬头一看，哈，一线天呐，往上爬恐怕也是不行。
9: 哎呀，这怎么整啊？

0: 周兵周将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吩咐一声，
1: 蓝色大西洋飘到了远的东方，飘到我们身旁，
2: 金色秋冬我们
0: 是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两头伤口全给堵死了。这可不干了，
3: 哎，
0: 你们要干什么？看这意思不算太友好。你这不废话吗？谁跟你友好啊？哎呀，人家可就下了家伙了。用这个大桶带着鱼油呢，哗哗的往下泼呀。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一滑了，人家上边把火把就扔下来了啊，腾楞一下，这火可就烧着了。这家伙就是再厉害，血肉之躯呀，用这火一烧他也受不住。哎呀，把这火给它扑灭了，怎奈有油啊，它越滑了，这火着得越旺，疼得它滋哇瞧叫唤。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它钻出来，可是这脑袋刚一露出来，哪吒就给它加上帽了。哎，什么帽子呀？九龙神火罩啊，夸嚓，
2: 自身成长有你相伴，
0: 全都钻出来了，专门烧他这大脑袋呀。这吴文化一开始还叫唤呢，后来声息皆无。
1: 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
0: 神台挂号去了。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榜里头著名的桥段，叫做盘龙岭火烧吴文化。出来把楼房也推倒了，把马路也给砍断了，哎，把海也给填平了，看着挺刺激。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
0: 中，哎，早就有啊，只是咱们呢没有认真的挖掘咱们的文化。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这姜子牙带领着众将回转连营，灾后得重建呢。和商营，这双方属于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姜子牙都死了，乌文化被烧死，他也得着信儿了。哎呦，这个白猴精吓得奔儿巴直蹦啊！啊，不好，不好，不好，不能轻易的发兵了。哎，我得稳稳当当的，再想想主意呀。
1: 快乐翅膀带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
0: 呀，就是众家诸侯齐会孟津。这场大会，有那么几个主角是必不可缺的。现在其他的人呢都已经来了，唯独这个东伯侯姜文焕

0: 要想进中原，要想到孟津，就要过一座关口，叫做游鸿关。
1: 主顾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窦融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东伯侯姜文焕，文韬武略，

0: 人给姜子牙下书来了，说得很清楚，我想大会于孟津，我来不了啊。可得帮忙，请示了武王千岁之后，就派出去一支兵马，领兵带队的。是三员将，为首的托塔天王李靖，还有他俩儿子金吒和木吒。那么李靖这支兵马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姜子牙怎样运筹帷幄？咱妖精急的呀，是火上房，整天奔啊扒呀，一会儿蹦房上，一会儿蹦到锅台上，那猴劲儿就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大巨人叫乌文化也死了，千里眼顺风耳也没了，我的两位贤弟，
1: 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长得响亮，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
0: 奇怪，这七怪死了俩怪，哎，还有五怪呢，怎么那四怪怎么不来呀？有一员壮汉求见。哦，什么模样人呢？他说了，是您的故人，让您出去迎接迎接。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贝。
0: 外这么一瞧啊，嘿，可把他乐坏了。就见来的这位胖乎乎的大块头啊，面如黑漆。冷气呀，这人是谁呢？哎，正是眉山七怪当中的第四怪。
1: 第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
0: 兄弟耶，我跟你们都约定好了，让你们早早的到我这儿报道来，怎么这晚了你才来呀？大帅呀，咱们的约定，我不可能忘啊。我呀，是想和咱们老六一块儿来。老六不是代理吗？怎么着啊？我还来早了？嗨，还早吧？你来的都晚了八秋了，快到里边吧，里边里边。到这儿，朱子珍就问：“哎，前敌战况如何呀？”嗨嗨，一言难尽哦。这袁弘就把事情经过简单的讲述了一遍。朱子珍一听就一皱眉呀。
1: 快乐池塘，
0: 爪牙也不少，没关系。我朱子珍不是来了吗？明天我就讨敌骂阵，管保是一战成功啊。
2: 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不行不行，哎呀，我说四弟呀，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吹大牛。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0: 等这个老五老六老七都来了，咱们一块儿出马，那才能够。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先吃两顿饭好吗？感情这位也是馋劳也是饭桶。当时分
1: 主唤醒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彩下长髯，顶生二角，戴一顶束发冠。旁边这位呀，长得是扁脑门，撅撅嘴，这嘴呀经常张着，舌头喜欢伸出来。是一个大块头，身高足有1丈6尺开外呀，顶生双脚，卷嘴尖耳，金甲红袍，全身呢甲胄十分的轩昂。没有穿这个的，可这位与众不同，整天就是吃饭呢，上茅房啊，也是顶盔贯甲。袁弘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呀，盼谁谁就来呀。老五姓杨，名叫杨显，您注意，他叫杨显，可不是杨戬，他这显呢是显微镜的显。他呀是一只山羊成精。旁边那位呢姓戴，名叫戴礼，是一只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后边那大个子姓金，叫金大生，他是一头大水牛成精。虎精牛精，这都是畜生成精得到的，跟那个小人乍富是一样，小人乍富舔胸叠肚嘛。
1: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
0: 主席已经摆下了，就开吃就开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就研究这个作战的事。我们哥四个把能耐都施展施展，让这个周莹啊也知道知道什么叫高。
1: 夕阳跳到了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
0: 表述。单说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就裂开队伍了，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战。来了援兵了，这是没办法，带着众人呢亮队迎敌，两军阵前不可一世的。你过来。

斩八百合。姜子牙那么高身份，能跟猪打架吗？哎，看看左右。队伍当中飞出来一骑战马，这人呢姓于，名叫于忠，手使着狼牙棒。他就不信这歪门邪道，认为邪不亲正啊，姜丞相我取他性命。姜子牙心说，你能行吗？想拦呢还没来得及呢，这于忠就已经冲过去了，晃狼牙棒是大战朱子珍。这大朱精是仗剑相迎啊，打着打着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心说怎么越打越冷呢。哎，忽然之间这朱子珍发了大招了，一扭头啊，盆大口啊啊，一下把这于忠连人带马就给吞下去了。怎么办的？有那个跟于忠相好的，什么张三李四、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啊，哗哗哗哗哗！来复，可没想到攒鸡毛凑胆子这事儿啊，搁这儿不好使。人家这大。又现了原形了，一股黑烟笼罩住大猪，一张血盆大口啊，扛扛扛。

西啊当猪饲料去。这玩意儿说什么也不能往出派了，就得派高人呢，看看左右。一趟吧，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杨戬一催坐马，晃动三尖两刃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吃那几个都不好，皮糙肉厚，有点塞牙呀，也不好消化，说不定明天就得拉稀。可是这小伙子溜光发滑，这肉丝儿也细，味道也香，我再吃点好的。好嘛，他把这杨戬当成精饲料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

0: 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眉山七怪的第四怪，朱子珍，这是一个大朱成精，就这能耐太邪乎了，把诸侯的偏副将吃了好几个呀，拍拍这肚子才吃了半饱。这时候二郎杨戬催马抡刀来战这朱子珍，这大朱精一瞧，哦，这小伙子可不错，细皮嫩肉的，这味道一定好极了，哎，吃他吧。好嘛，这位还是饭桶。不写法了，牛象一回头，啊，化了原形啊，

0: 而逃。这朱子珍又变成人形，哎，还是那黑大汉，拍拍肚子，嘿嘿，哎呀，这回算是吃饱喽。姜子牙这边可都吓坏了，包括姜丞相，哎呀一声，差点从这四不像上头栽下去，心说呀，以为非常简单了，哎，这就到了孟津就要打朝歌城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劲敌呀。二郎杨戬那还了得吗？论能耐，只在哪吒之上，不在哪吒之下呀！啊，都让这大猪给吞了！哎呀，赶紧撤兵吧！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鸣金收兵啊，属于是溃败回去了。人家梅山七怪剩下这哥五个呢，乐乐呵呵的，尤其这朱子珍呐，拍着肚子。跟那哥几个就说，哎，行啊，来日方长啊，今天吃饱了，明天接着吃，哎，咱们回去，哎，休息吧。按道理来讲啊，应该大帅袁弘坐到中间，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嘛。但是今天呢，例外，大伙儿一起捧这大猪精，那我就不客气了，坐到这儿，哎，上好吃的，好嘛，还没吃够呢。长的乏味。哎呀，不好啊，我不爱吃啊。
1: 我说四弟，你喜欢吃什么呢？
0: 哎，我还是喜欢我那老的那个风味的。哎，我喜欢喝干水，多少天都没喝过了。你看，
2: 长出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长得响亮。
3: 我一双小
1: 酸干水，
0: 哎，就好那口吗？
1: 哎，好吧，给他找干水去。
0: 朱子珍一看，哎，这玩意儿对味儿，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把干水喝下去了。代理，这位呀是梅山七怪的第六怪，乃是一只狗精。认为您还应该再享受享受，我看大哥，当了元帅了，肯定是有资源的，啊，让他给你找个小娘们儿，不，服吗？
0: 这朱子珍一听啊，把猪嘴撅起来了，找美女，我不喜欢，哎。
1: 你什么要求啊？
0: 我呀，我就是要几头小母猪，哎，那母猪我感觉跟我比较般配。
1: 都不带提高档次的，哎，你这消费你上不去了，你。大伙说说笑笑，这就安排住处吧。帐篷里头一瞧，
0: 闪断背，闪断褥，溜光水滑的，我睡着他难受。
1: 啊，玩意儿多踏实啊！哇，大伙又乐了。我说四弟呀，咱们这是军营，也没有猪圈呢，啊，干脆你呀到院里头睡吧，反正。
0: 哎，好，还是大哥你照顾我，哎，我院里头自制猪圈睡觉去喽。
3: 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
0: 上这堆草上这么一倒，片刻之功啊，鼻息如雷，进入了梦乡。

0: 好像是有个人在里头又打拳又踢腿，哎呀，把我
1: 的马蹄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0: 没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嗨，这还用说吗？肚子里头有个二郎杨戬呢。胃当中眯了这么一觉之后，有打这胃里头啊，杨戬他站起来了。头蠢猪，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他。想到这儿啊，在里边就活动活动胳膊腿，哎，打趟拳踢趟腿。玩命的往怀里头一拽，刺啦一声，那玩意儿可受不了啊，朱子珍就感觉撕心裂肺那么疼，哎呀哎呀，疼死我了。肚子里头说开话了，哎，我说蠢猪，知道我是谁吗？
2: 啊，你是谁呀？
0: 我是二郎杨戬呐，你不是把我吞了吗？
2: 啊，你还没死啊？
0: 啊，呸，废话。
1: 快乐池塘太重要，梦想就变成
2: 神通广大，你就饶了我吧，啊，就当一个屁，把我给放了吧。
3: 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2: 对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这大黑猪呢？
0: 哎，想活倒是也简单，就是你得听我的指挥。
2: 嗯，好好好，你说你说。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2: 是是是，
0: 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2: 他呀，他是我们七兄弟当中的老六，他是一只狗变的，
0: 哎，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了。我说我看他那么别扭呢，今天这么办，你呀，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把这小子给整死之后呢，我就放你一马。
2: 啊，哎呀，杨戬呐，你提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我们七兄弟那是异姓的手足啊，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呢，我怎么能去害他的性命呢？
0: 啊，哈哈，这么说你是不听话呀？那没关系，继续拽你的心肝。
2: 哎呦哎呦，别拽了别拽了，哎呀，良心丧于困地，那我就听你的话吧。
0: 到了这时候，这大猪精啊也不能讲义气了，这才晃晃悠悠地爬起来。
2: 哎呀，我那狗贤弟在哪屋睡觉呢？
0: 他摸摸缩缩就摸到代理这屋了。这只狗精啊还真累了，躺在床榻之上呼呼的睡得正香呢。朱子珍就过去了，
2: 哎，用手就摸呀，哎呦，哎，兄弟呀，兄弟兄弟。
0: 他这一摸，那代理还睡得着吗？扑棱一下就醒了。哎呀呀呀呀，这谁摸我呢？啊，没脑袋带屁股的，瞎摸什么玩意儿啊？
2: 贤弟，是我摸你呢。
0: 呵，把这狗精给气的。我说四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刚才说给你找美女，你不要啊，非得说要母猪。你看准了，我不是母猪，我是一条公狗，什么眼神啊？
2: 我说贤弟呀，我不是说想跟你搞对象，想跟你结婚，我是摸摸你呀，我想把你给吃了。
0: 啊啊啊！这狗精更听不明白了，我四哥，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啊？ 你不是喜欢吃猪饲料吗？喜欢喝泔水吗？怎么又喜欢吃狗肉了你呀、
2: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口味变了，你知道吗？对不起了。
0: 这家伙摇身一变呢，就变化了原形。就这头大猪都快把这房间给挤满了，一张血盆大口啊、真就把这狗精代理给吞到了肚腹当中。这代理呀，也就是这狗精，他都没有反抗，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异性兄弟这大猪精朱子珍能把自己给吞了，胡了巴秃的还叽了咕噜噜噜。别提了，

0: 熬了半天的气儿，这才缓过来，赶紧用手抹擦抹擦脸上这黏糊糊的，大概其实胃液。哎呀，要了命了。一人呢，这不是白天打仗那小伙子，据说叫杨戬吗？啊，你是杨。代理呀，狗精哎，您别客气，有话您就说。你想活是想死啊？您。词儿都差不多，这么办，你要是想活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因为我呀，同样长的项链，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放你出去，我把他给整死，我怎么整他呀？非常的简单呢，你就是从他肚子里头钻出个窟窿去，他不就死了吗？这带着刀子呢，匕首借你用用啊！蹭一下，这杨戬呢，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就掏出来了。
1: 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
0: 丧于困地呀！我为了活命，就别顾这个大蠢猪了，干脆我出去吧。就挖出来一大窟窿，再往外边捅，猪的板油也捅开了。
1: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
0: 一透气儿，豁然开朗啊！起来出溜，起来出溜，这狗精从里头可就爬出来了。扑通通倒在了一旁啊，他是在房间里头倒的，就把这帐篷都给压塌了，咣当当的，跟地震一样。滋溜滋溜还正舔呢，二郎杨戬出来了，手里头擎着三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一阵的冷笑。代理呀，你这条恶犬竟然连兄弟手足之情你都不顾了，哈，要你这种人呢没有用，结果你就得了啊，咔嚓。给搭上了，后来留下一句成语叫做猪狗不如，就这词儿，猪狗不如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

0: 第二天，这个大帅袁弘起了床了，把两家贤弟，一个杨精叫做杨显，一个牛精叫做金大生，都给叫醒了。哎，兄弟们，
1: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哪去了？不知道呢，他们俩怎么不起床呢？哎，瞧瞧去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究竟啊，是又悲又痛啊！赶紧过来就检查这尸体，这是怎么死的？

0: 二郎杨戬，准是那小子干的缺德事儿啊！哎呀，把这哥俩全给干掉了，不行，找他报仇去！咱们梅山七怪是最讲义气的。带着老五杨显，带着老七金大生，率领着军马可就冲出来了，摆开了阵势。别人都不要了，口口声声就要小将二郎杨戬。杨戬昨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已经向他呀汇报完了。看起来这仨妖精是恨上杨戬了，哼，恨上也没有用。出来插手施礼，江丞相，您就派我出征吧，再会会这三个妖魔。多谢啊，谨慎。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旁边呢有几个官敌廖阵的，哪吒、雷震子、韦护、韩毒龙。就这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生气得都鼓鼓的。头一个也是不含糊，经过千年的修炼，肚子里头形成了一块大大的牛黄。如果打斗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喷出来如火电一般呢，打的敌将是腮战唇裂，当时性命就保不住了。这金大生晃动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了阵前，破口大骂呀，就骂杨戬。杨戬多有涵养，乐呵呵瞧着他。旁边有两个小兄弟，韩毒龙、薛恶虎，这二位跟着出征很长时间了，但是没立过什么战功啊。这俩小伙子也挂着道劲，心说我们这能耐也不含糊啊，啊？不行，今天是个机会，让杨戬呢歇一歇，我们哥俩替他一阵。小哥俩往前一近身晃宝剑，才要大战水牛精。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去。

0: 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世臣，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韩毒龙、薛恶虎两员小将立功的心切，这才各晃宝剑来战梅山七怪。说是七怪，现在已经死了4个了，还剩下3怪了，也就是袁弘、杨显和金大圣。这俩小伙子往前一近身，这3怪一琢磨，谁过去敌对呀？哎，

0: 说这能耐呀，他们还真就差不多少，都是受过高人的传授，艺人的指点，自己也下过功夫。必须得讲究妖术写法。可是韩毒龙薛恶虎，梁中往出这么一倒，哗，粮食堆积如山。所以说
1: 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
0: 需要压粮运草，如果说大米白面，哎，那就是韩毒龙薛恶虎就给供应透了。就面山啊，把敌人给压死，啊，给撑死，没有那么干的，太浪费粮食了。是山羊成精啊，他一看，这要打

下去太累了，哎，干脆使点绝招吧。含毒龙口中一念咒啊。

过来了。这韩都龙始料不及，等发现了也晚了，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啊！”他这一死，旁边薛恶虎可就吃了一惊啊！哎呀，师哥，脑子一溜号，麻烦了。那个金大生，也就是水牛精，又施展妖术邪法了，把嘴一张，噗！碗口大小，吧唧，正拽到薛恶虎的面门之上。金大生就借这机会把刀这么一挥啊，咔嚓，可叹薛恶虎一命而亡啊，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哎，封神榜这部书，哎，就是这么惨。我记得老先生还说过那么一句话，凡是过大年的时候，不吉利。可是作者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就是想告诉世人一个道理。封神呢，那就得死一回，这是有寓意的。闲言少叙，不可一世啊。哎呀，杨戬，你过来受死啊！对，我要给我家的兄长们报仇啊！

0: 稍安勿躁，没听见吗？人家口口声声叫我过去，那我就……
1: 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Leapfrog，
0: 刀魔，杨显、金大生，报仇的心切呀！两个人各晃军刃，跟杨戬就斗在了一处。啊，这杨戬能耐太大了，我两家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跟着一块儿打吧。
2: 快乐池塘在中央，梦想就
0: 冲上来了。杨戬力敌三将是毫无惧色，哪吒、雷震子、韦护都想过去帮帮忙。
1: 在身上
0: 看话了，就这大帅袁弘啊，使用妖术写法了，由打这脑袋后边啊，本拔下来一撮毫毛，放在嘴里头，一万多只小白猿，就这群猴子手里头都拿着冰铁棒呢，上来啊，劈敲啪嚓。就玩命的削啊。
2: 花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
0: 这脑袋上啊，棒给削了一铁棒，疼得杨戬一哆嗦，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跑，气了胯下马，一道云光滋溜。你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他呀走错路了，奔着西北方向啊吃。

0: 一个人恐怕要吃亏，咱们哥仨一块追吧。告诉军兵回去禀报江丞相，这边三员将在后边可就追下来了。还快呢，滋溜一下钻进了一座大山。后边仨妖精一看，嘿嘿，可把他们乐坏了。怎么回事儿？奇怪，这座山是他们的大本营老巢。这地方地形相当，
1: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虎虎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你要是不熟悉这地形地貌，到里头不用打仗，你自己就蒙灯转向了。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
2: 快乐的一只小青
0: 蛙，妖精唰追进了眉山。后边哪吒这几位呀可傻眼了，等进了山之后一看，哟，就跟这雷震子说，雷震呢，你辛苦辛苦，振翅飞到高空，你看看，跑哪儿去了？好嘞，超人，他脑袋也嗡嗡直响啊，一抿翅膀落下来了，哪吒呀，不行啊。开了，你奔东你奔西我奔南，哎，说不定就能找着，千万得把杨戬的安全给保住了，哎，你放心吧放心啊。

0: 索，干脆今天呢，我使个绝招吧，嘿，我勾引勾引他们吧。杨戬呢，这小寡妇用手一指啊，前边出现了一座新坟。着千张纸，右手拿着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女人烧纸画圆包，画了一个圆圈有冰盘那么大，留着一个口儿把西南冲着。不把纸点着，火烧白纸把青烟冒，跪在了地上悲悲切切。你呀，走得太早了，把奴家我们抛在世上，好生的凄惨呐！
1: 月儿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酷的眼神。
0: 妖精可就过来了，杨戬一瞧，行了，我先辨认辨认吧。他心里头基本上有数了，这回呢就是验明正身，哎，再确认一下。
1: 他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
0: 是白猴子。这个杨戬呢

0: 是山羊成精，这个金大生啊是一头大水牛成精。哭啊，这仨妖精顺着这哭声可就找到这儿来，一看地方原来没有坟哦，现在起了一座新坟，还来个寡妇，哎呦呵，长得还够水灵的呢啊。要捉拿那个二郎杨戬，要不然呢非得跟这小寡妇拉个拉个，不行就得跟他搞对象啊。你这仨臭不要脸的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仨凑过来了。切，你看见了吗？这小娘子也就是杨戬呢，擦擦眼。就顺着这边小路往前边跑了，可是这人长得什么样我可没瞧清楚。竟是杨戬。哎，我说二位哥哥呀，哎，咱们啊追。他说要追。比猴都精，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就发现上坟这小寡妇有点毛病，他这才凑过来。哎，
1: 被公主唤醒了。
0: 简便的小寡妇赶紧就答话吧，呀，这坟里头啊埋的是我死去的夫君呢。 我看不对吧，您根据什么说不对呀？我根据什么呀？嗨，我就根据这个。
2: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就给挑开了。闹了半天呢，这就是一土堆，里头任麻都没有啊。这一下。怎么解释？你说这里头埋着你老爷们儿，我看呢这里边就有一只拉拉骨，它还是母的。捉不起了还得拼呢，刷这么一变又变回了原貌啊。把掌中三一下刀就走空了，仨妖精各晃军刃，哎，又跟杨戬是斗在了一起。杨戬一个人真就打不过他们，一看还得跑啊，卖了个破绽往下一退身啊，滋溜啊，唰，
1: 唰
0: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又下来了。杨戬跑了一阵儿，还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不行，还得使用变化腾挪之术啊！大柳树，垂杨柳啊，这柳条子稀了刷拉的往下垂着，好像美女的那个飘飘的长发。这杨戬怎么跑到这儿不见了呢？哎呀，干脆大柳树底下。
1: 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就准备喘口气儿。杨戬可就得了手了，他把这大树的柳条啊就故意的往下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的可是够重的，把杨戬的腿肚子给打着了。杨戬疼痛钻心的，哎呀不好。速度可就慢多了，因为什么呀，受点伤，哎，一瘸一拐的。仨妖精呢叫喊连天，在后边穷追不舍。仨妖精给甩开了，抬头一看，哎呦，面前这景色怎么这么美呀。以慰芳心，烟云遍地呀、啊，还有五色的祥云，隐隐之中啊，有一对黄帆飘荡。然而至，道姑的旁边呢，这派头可大极了，有女童八对，就是啊，十六个小女孩，长得一个个都水灵极了。愣住了，这是谁呀？这时候啊，有一位领头的女童就说了，都这么大，那甭问，有来头啊啊啊！正是杨戬，杨戬呐，娘娘家。娘家道，这是哪个君主的媳妇儿啊？姬发他媳妇儿，纣王他媳妇儿？不对，纣王他媳妇儿是狐狸精啊。杨戬参见娘娘圣驾，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头还琢磨呢，我瞎么胡眼的，我就参拜圣驾，这个娘娘她到底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赵家生，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3: 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一生就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给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道种》上集。
1: 爷，
2: 哎，
1: 我回来啦！
2: 哎呦，江边啊！
1: 啊，
2: 你放暑假了？
1: 对呀、啊。爷爷，你怎么了？哎呀，慢点慢点，你来来来，喝口水。
2: 哎。
1: 哎呀，慢点慢点。哎，爷爷你怎么了？
2: 没事儿，老毛病又犯了。
1: 您是不是又吃羊肉了？
2: 啊，
1: 爷爷您不听话，医生说了，您的老肺病不能吃羊肉的。
2: 嗨，在新疆哪有不吃羊肉的？那我还算什么新疆人呢？啊？
1: 您本来也不是新疆人嘛。
2: 嗯，又在说爷爷的坏话。
1: 哪里是坏话，明明说的是实话嘛。您是苏州人，生在长江边上，所以我的名字叫江边。
2: 哎，你的名字倒过来不就是边疆啊？啊，爷爷从苏州来支援边疆，你看看多好的名字啊。
1: 好对，好名字。哎呀，爷爷，
2: 嗯，
1: 过几天我要去上海参加漫展，会路过苏州哦。
2: 哦，路过苏州。
1: 嗯，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坐高铁去，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要坐40几个小时呢，想想我就屁股疼。
2: 哎，江边啊，
1: 嗯，
2: 你这才多长时间啊？当年爷爷从苏州坐火车来新疆，整整4天4夜，100多个小时呢。哎，对了，
1: 啊，
2: 江边啊，爷爷给你商量个事儿。
1: 哎，打住，爷爷。
2: 嗯，
1: 您一用这种语气说话，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
2: 嗯，
1: 是不是我老爸老妈又让您来劝我考研了？我才不考呢。
2: 这。
1: 过2年毕业了，我就跟同学合伙去做动漫工作室。
2: 哦，
1: 我们都说好了的 cosplay 才是我的事业。
2: 哎呀，江边，嗯，我这一句话没说完你起码蹦了10句呀。嘿嘿，啊，爷爷想跟你商量，你能不能在苏州待上几天，帮爷爷找找人
1: 啊？找人？
2: 对，找爷爷惦记了大半辈子的人。哎呀，得有50年了。
3: 那天下午，坐在轮椅上的爷爷陷入了回忆，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在爷爷的讲述里，我似乎看见了那位名叫稻花的姑娘。

0: 同志，问一下，田书记家是不是这里啊？
1: 是这里啊。你是？
0: 哦，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叫江建国，是来我们南陵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1: 知道了，那你是城里来的知青呗？
0: 啊，对，
1: 我哥去砖窑了。
0: 哦，
1: 我哥就是你说的田书记。
0: 哦，好。
1: 哎，他回来了，哥，你惦记的知青来了。
2: 欢迎，欢迎。
0: 哎，田书记，你好，我是江建国。
2: 你好。哎，金工作，金工作。
0: 哎，好。
2: 大花，
1: 哎，
2: 给江同志倒杯水啊。
1: 哦，好。
0: 哎，田书记，您别客气，我可不是来当客人的。
2: 哎呀，
1: 江同志，来喝水。
0: 谢谢，
1: 小心。
0: 谢谢。
2: 那个什么，江同志啊，我呢，我虚长你几岁啊？我就叫你一声江老弟。
0: 哎，田大哥。
2: 哎，江老弟，那我就直说了，是有这么个紧急情况啊。公社呢想在我们村的草鞋山西边办一个砖瓦厂，
0: 嗯，
2: 给了一台柴油发动机，但村里面没人会用啊。公社就讲了，要是我们村接不下这个事情，那砖瓦厂就得换到别的村了。我听说你读过机械学校，你会不会啊？
0: 啊，那什么，
2: 啊，你不会啊？
0: 不，我会，我当然会，就是那个柴油发动机，对吧？
2: 哎，对的，哎呀，对，哎呀，太好了，哎呀，大哥，哎，建国兄弟，哎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那这样，你稍微等等啊，我马上去公社，我跟他们讲，砖瓦厂就扎根在我们南陵村了。豆花，豆花，
1: 哎，哥，
2: 你呀，带建国兄弟去砖窑看看，顺便呢在村里面转一转，让大家伙相互认识啊。
1: 哎，好嘞。
2: 哎，我先走了。
1: 走吧，江建国同志。
0: 哎，好，走。
3: 爷爷，等一下啊，我先接个电话。
4: 哎。
3: 喂。哎，对，是我。哦，我的车票要改签。嗯，我要在苏州待两天。啊，好，就这样，拜拜。爷爷，应该吃药了。
4: 哦，
3: 来，慢点啊。
4: 江边啊，
3: 嗯，
4: 你真愿意帮爷爷找找稻花？
3: 哼，当然愿意啊。您勾起我的好奇心了。爷爷，你快接着说，告诉我后来发生了什么呀。
4: 嗯，后来呀，
1: 江建国。
0: 啊，哎，豆花，吃饭了
3: 啊？那这是你的，拿着。
0: 好，
3: 你翻翻下吧。
0: 荷包，
4: 荷包蛋，
3: 你快尝尝，好不好吃？
0: 嗯，好吃，真香。哎，等会儿，我们俩一人一半。
3: 啊，不要，我吃过了。
0: 哎，毛主席说了，撒谎不是好同志。那这半给你。
3: 好吃。
0: 特别好吃。
3: 哎，江建国。你跟我说说你们机械学校呗，那里面收不收女的？
0: 我哪知道，我一天都没去成。
3: 什么？那你是在骗我哥了？
0: 不是，那个不是，大华，你听我说啊，那天我不是看田大哥着急了吗？所以我就……
3: 那你也不能骗人呐！你刚才还说毛主席说过，撒谎不是好同志。
0: 对，撒谎是我不对，但那什么，柴油发动机是不是我给开起来的？
3: 是啊。
0: 是不是因为我能开起来，所以我们村才有了砖瓦厂的？
3: 是啊。
0: 我们村是不是特别需要这个砖瓦厂？
3: 是啊。
0: 哎，那就行了嘛，你管我上没上过机械学校呢，是不是？
3: 你说的也对啊。
0: 哎，
3: 不过你没上过机械学校，怎么就会捣鼓这个发动机了呢？
0: 我聪明呗。哎，我从小就爱拆东西，逮着什么拆什么，没少挨我爸揍。还有，我家隔壁有一个旧书店，看门那个老大爷眼神不好，我经常溜进去看书，那些跟机器有关的，讲各种零件的，都被我翻遍了。
3: 真的？
0: 后来我是准备上机械学校来着，但是还没开学那学校就停课了，所以我这一天都没去成。
1: 哎呀，没去成也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么聪明，去不去都成。
0: 是。对了，历史书我也爱看。对，你知道那个北京人吗？
1: 当然知道啦，那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啊，那北京人就是我们首都人啊。
0: 不，那不一样。我跟你说啊，在北京有个叫周口店的地方，那里面发现了好几十万年以前的人的头盖骨，那些人他们叫北京人。啊？还有啊，你知道河南吗？
1: 知道啊。
0: 那有一个地方叫小屯，挖出来好多青铜器。哇！还有，那个……
1: 糟糕，我哥来了，我走了。
0: 哎，大花啊，晚上我们继续捉黄鳝去，我就不信我一条都捉不到。
1: 行啊，这个我肯定比你厉害。
0: 好，
1: 我先走了。
0: 好，别忘了啊！
5: 别动，兄弟。

0: 爷爷的回忆在这里停下了。那天傍晚，他对着天边的夕阳久久沉默，他在想什么呢？他和稻花之间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后面几天爷爷都没有再谈这件事，直到我走之前，爷爷说一切的答案都需要我去草鞋山寻找。庭院社区，哦，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南陵村了吧。一幢
1: 本台消息
0: 101
1: 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既标志
0: 着
1: 草鞋山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也标志着草鞋山所蕴含的文化瑰宝将走进大众的视野，这里将逐步成为探源江南文明的首选地。
2: 谁呀？
1: 成为一张
2: 你等等啊，等等，
1: 如何的金？
3: 大爷，
2: 姑娘，你好，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田水根田老书记，您认识吗？
2: 我就是，
3: 田老书记，你好，你好，
2: 你好，
3: 我叫江边，我爷爷叫江建国，70年代在您这里当知青，开柴油发动机，
2: 江建国，建国呀，我记着，那你就是他孙女了，
3: 对对，
2: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呀，好多年了。你爷爷他怎么样啊？
3: 田书记，我爷爷他挺好的。就是他不能走路，所以他不方便回来。这是我爷爷给您带的礼物，都是些新疆的特产，巴旦木、葡萄干、和田枣。
2: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建国太客气了。哎，你说他不能走路，他腿怎么了？生病了？
3: 不是生病，爷爷是为了救两个孩子，在冰湖里把腿给冻坏了。
2: 哎呀，建国一直是个热心人呐，是个好人呐。哎，来来来，尝尝我刚泡的茶啊。
3: 谢谢。
2: 怎么样啊？
3: 真好喝。田书记，我呀是来看看您，顺便想跟您打听一下过去的事儿。
2: 过去的事儿
3: 啊？
2: 跟你爷爷有关的？
3: 对，刚听您手机里说到草鞋山，我爷爷他也老提草鞋山。您就跟我讲讲这个吧。
2: 好啊，今天是草鞋山考古遗址公园建成的日子，我正拿手机看直播呢。说起来啊，这个事儿跟你爷爷还真有很大的关系呢。要是没有他，可能就没这个遗址公园喽。
3: 真的？我爷爷这么厉害？
4: 我们公园有秘密，我们公园有秘密。这是啥？哎呦，

0: 哎，这不对啊。田大哥，田大哥，
1: 哎，怎么了，建国兄弟？
0: 你看看这些是啥？
1: 我看看，这啊，这就是些破陶盆啊，这破陶罐嘛。我们草鞋山这边总能挖得到的，
0: 总能挖到。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那小的就当当烟灰缸，那大的嘛就洗洗干净当当香炉好了。
0: 大家就没想想为什么草鞋山经常能挖到这些东西？
1: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吗？
0: 不是，田大哥，我在书里看到过古代人的宝贝好多都埋在地底下，我们这边经常能挖到这些，那真说不定就有什么大的那个叫什么大的考古价值
1: 啊。
0: 这些宝贝可都是国家的。
1: 国家的
0: 啊？
1: 哟，那可不能随便处置了。这样啊，建国兄弟，
0: 哎，
1: 你先通知砖瓦厂停工，我现在就去公社汇报去。
0: 好，我马上去。各位乡亲，紧急通知，砖瓦厂暂时停工。
2: 张建国，
0: 啊，
2: 张建国，
3: 请大家等待下一步通知。
0: 大华，你怎么来了？
2: 江建国，为什么停工啊？出什么事了？
0: 啊，没出事儿。对，啊，那，这个东西你以前看到过没有？
2: 见过呀，那我家里还有一个呢，比这个还要完整。哎，你也应该见过，就是灶台边上的那个盐罐子呀。
0: 什么？
2: 嗯，
0: 那个满身油灰的罐子也是地里挖出来的？
2: 对啊，是有什么不对吗？村里好些人家都有，就是他们的都缺胳膊少腿儿。
0: 哎呦喂！这草鞋山地下可能真的有宝贝
2: 啊！
0: 道华，赶紧的把你们家那个盐罐子去换一下，旧的洗洗干净。
2: 为什么呀？
0: 你快点，啊，你快点，我帮你洗。
4: 在田书记的讲述里，我的爷爷江建国是草鞋山遗址的大功臣。也正是那次汇报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没多久，省里派来了考古工作组，其中有个叫严青山的年轻人。
2: 同志，上船吧。
1: 哎，好。哎呦，哎，好晃啊。
2: 同志，你别怕，你眼睛看前头。
1: 不行，太晃，我
2: 拉住你了，你抬脚就行。
1: 好，
2: 来。
1: 好。
2: 行了。
1: 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
2: 哎，没有，
1: 我这个人有点怕水。
2: 同志，你这哪是有点怕水呀？我看你是非常怕水。
1: 对对，非常非常。哎呦，哦，重新认识一下，南京博物院的

0: 严青山，
1: 南陵村的田稻花。
0: 幸会幸会。哎
1: 呦，你小心。严老师，
0: 哎，
1: 您在写什么呢？哟，是张画，这是画的我。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工作习惯，看到什么都想画下来。
1: 那您这画能送给我吗？还从来都没有人给我画过像呢。
0: 哦，当然可以。哦，我再润色一下啊，稍等。
2: 啊，稻花。
1: 哎，严老师，我们到了。
0: 啊，还要踩那个木板上岸吗？
1: 不用不用，这次有台阶的。
0: 哦，那就好。
1: 嗯，
2: 稻花，快点，田大哥遇到麻烦了。
1: 什么？我哥？
2: 啊。
1: 哎，不对不对，严老师，你慢点走。
2: 哦，他就是省城来的专家。
1: 对呀。
2: 哎，那赶紧赶紧一块儿去。来，
1: 慢点慢点。
2: 哎，快，好。
3: 哎，乡亲们，乡亲们，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同意。
4: 是啊，是啊，太莽撞了。哎，田书记啊，田书记，哎，我们乡里乡亲的，你跟我们说句实话，草鞋山是不是藏着御草鞋啊？
3: 对，
5: 就是。
4: 哎，到底有没有呀？
3: 哎呀，乡亲们，哎呀，美芳啊，你说的什么御草鞋？这没有的事情呀。
4: 怎么没有呢？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草鞋山人，那首儿歌啊，哎，我们都会的。
6: 真的吗？
4: 草鞋山上的御草鞋，
3: 哎呦，
4: 刮到了可是能赛神仙的。
3: 是啊。哎，林美芳啊，你不要散播封建迷信好不好啊？
4: 田书记，我林美芳没文化，可是眼睛可好使嘞。前段时间啊，开柴油机的小江在咱们草鞋山上挖到了东西，所以砖瓦厂才停的工，你说是不是？
3: 哎呀，是是，但是那个是……
4: 那就对了呀。听说啊，这几天还有省城的专家要来，是不是吧？
3: 是，可是那专家
4: 那就是有宝贝，哎，就是有宝贝，不然怎么有省城的专家要来呢？大家说是不是啊？
7: 美芳说的有道理呀。
3: 哎呀，
8: 乡亲们，你说句实话嘛。
3: 就是
8: 啊，为啥要来咱们
3: 田书记，你给我们讲个明白嘛！乡亲们，乡亲们呢？听我说两句好吗？
4: 啊，
0: 乡亲们，我是南京博物院的严青山，听说咱们草鞋山发现了文物，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的。
4: 啊，哎，严同志啊，
0: 哎，
4: 那个文物是不是就是御草鞋呀？
0: 这位大姐。御草鞋只是一个传说，我说的文物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地里面挖出来的那些陶豆啊、陶鼎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陶罐子。
3: 陶罐子？
0: 哎，
3: 陶罐子我家有啊。
0: 是吧？
8: 没有啊。
0: 是的，乡亲们，其实在我们脚底下可能藏着很多的东西，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3: 哦，
0: 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吃、怎么住、怎么过日子的。
3: 对对对对，
0: 乡亲们，你们想想，要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吧？
3: 对对对。
4: 哎，那就是说得往下挖呗。
0: 对，得往下挖。
4: 我们乡下人啊，不如你们城里人有文化。
0: 嗯，
4: 但是呢，有个事儿我们可是知道的。这地底下可是有着魂灵头的。
2: 哎呀，林美芳啊，你好了呀！我看你需要好好上上思想课，你封建迷信没完没了。
0: 乡下们这么想可以理解
3: 啊。哎，田书记啊，你刚才说还要我们出人去帮着挖吗？
2: 啊，是的，乡亲们。我们现在还需要30个人啊！
8: 哎，田书记，那田里的活怎么办呀？那工分怎么算啊？
4: 哎呀，对呀，田书记，我们家呀上有老下有小，男人嘛又是个病秧子，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3: 哦，是啊。
0: 哎呀，这个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担心，我们考古队征工也会算工分的，不会让大家白干啊。而且如果发现了重要的东西，还会有奖励。
3: 奖励？
0: 嗯，
3: 那还行啊。
0: 乡亲们，大家想一想啊。要是我们草鞋山真的能够挖出重要的文物，那是要写到历史书上的。
3: 哦，
0: 以后我们的孩子们读书都能够读到咱们草鞋山的大名，那得多自豪啊，是不是？
3: 哎呀，
8: 是是是，陈老师，我报名，我不要工分都愿意。
0: 好的，
9: 还有我，稻花，我和你一起。
8: 嗯，
2: 哎，大家要报名的到我这边做个登记啊！来来来，我来报一个，我报一个。

0: 爷爷，您跟我讲的故事里怎么少提了一个人啊？
1: 哦，谁呀？
0: 严青山。爷爷，您不记得他了吗？
1: 哦，你见到他了？
0: 哦，那倒没有。哎呀，爷爷，您先回答我嘛，您跟他熟悉吗？
1: 熟啊，怎么不熟啊？他可是你爷爷的情敌呀。
0: 啊，情敌？什么？爷爷竟然还有情敌？这可太让人意外了。严青山究竟做了什么，让我爷爷放弃稻花，远去新疆？草鞋山里到底还有什么秘密？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上集。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稻种》下集。
1: 爷爷告诉我说，他和稻花还有严青山三个人之间的纠葛，还得从那次草鞋山的考古挖掘说起。
2: 好了，大伙儿辛苦了，把今天的进度报给每个探方的组长，就可以回去了。
3: 好嘞，
2: 辛苦辛苦。
4: 好嘞，严老师，明天见啊！
2: 明天见。
4: 哎，明天见了，再见了。
2: 辛苦辛苦。哎，再见再见。
5: 辛苦了，严老师。
2: 好嘞。
1: 严老师，这是我那个探方的进度表。
2: 哦哦，好好，我看看。哦，对了，稻花，我都忘了说了，谢谢你捐的那个罐子，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陶仪，很有价值。哎。你这个进度表记得很有进步啊。
1: 我跟江建国学的，你不是老夸他把304探方管得好吗？
2: 不错。
1: 考古日志，严老师，这是你写的？
2: 啊，是我写的。
1: 啊，那
2: 可以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啥条件？
2: 你别叫我严老师行吗？你就叫青山大哥吧。
1: 啊，
2: 我这觉得自己真是要被你叫老了。
1: 行，青山大哥。
6: 哎，严老师。
2: 哎，建国来了。
6: 哎，严老师，304探方的进度表。
2: 好，辛苦了。
6: 哎，等会儿去周黄山不？哎，
1: 我不去了，我想看看严老师，不对，青山大哥写的考古日志。
6: 青山大哥
1: 啊，
6: 这是啥？
2: 哦，这是我的考古日志。我一年起码得有300天在探方里，每天都得写日志。
1: 每天都写啊？
2: 嗯，
1: 那可真不容易。
6: 每天的事都差不多，有啥好写的？
2: 哎，建国，可不是这样，每天看着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尤其做我们考古这一行的，变化往往就在方寸之间，只有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青山大哥，考古是你的理想吗？
2: 当然是。历史就是过去完成时，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法跟时间对抗。我们怎么才能明白过去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祖先们遗留下的痕迹去推测，去判断。如果没有人去考古，历史就会被淹没，甚至被歪曲。
6: 说的好像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一样。哎，稻花，走吧。
1: 哎，你等一下嘛，青山大哥。学历史真的很重要吗？
2: 那当然，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可以明事理。历史是一座由岁月建造的经验和智慧的高塔，越了解历史，越懂得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6: 行吧。
1: 青山大哥，你说的可真好。那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都支持你。
2: 哎，
1: 青山大哥，那你写了那么多考古日志，为啥不印成书呀？
2: 印成书？
1: 对呀，你看印成书是不是就能有更多的人都读到了？
2: 对呀。稻花，你说的对，我以后要把它们重新整理，变成书，不仅让中国人看到，还要让外国人看到。
1: 哎，江建国呢？哎，江建国，你怎么走了？
2: 快去吧。
1: 走了，青山大哥。江建国，你等等我。江建国。江建国。
6: 啊？
1: 你怎么回事？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6: 你和你的青山。

0: 大哥聊得那么开心，我在那儿待着算什么呀？
1: 哎，你难道不觉得青山大哥说的特别有道理吗？
0: 哎，有道理，有道理。
1: 哎，对了，江建国，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0: 我啊，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理想怎么样？
1: 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0: 不是，我就这么想的，怎么了？
1: 你这个理想怎么那么……
0: 没追求对吧？哼，田稻花，再见。
1: 哎，这什么臭脾气？
2: 爷爷说，他和稻花不欢而散之后，连着好几天，他都郁闷的借酒浇愁。当时，江南正好进入了雨季。发生意外的那个夜晚，雨特别大。
3: 田老师，田老师，
4: 哎，严书记，怎么样？这雨还得下多久？
3: 哎，梅雨季就这样，今年雨还特别大。杨老师啊，不行，你们就先撤，先都回去啊，等情况稳定了再来。
4: 不行，我不能走，小刘他们已经把前面的成果带回去了。304探方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得看着。
3: 304探方？江建国小组那个？
4: 是，前几天有了点进展。
5: 哎，田书记！
6: 喂，危机要情况。
3: 对，
4: 怎么了？
6: 出事了！
3: 哎呀，快走！
4: 这雨下的，我得去探方看看。
7: 谁在那边？
6: 青山大哥，是我，稻花。
7: 哎，稻花，快让开，后面有石头。干呀！
6: 青山大哥！婶子，美芳婶子！
8: 哎，呦，这是怎么了？
9: 青山大哥受伤了，快，草木灰，拿点草木灰止血。
8: 好，
10: 没事，
8: 有点。哎呦，我先扶上，
4: 小伤。
8: 那个，别着急，我先去别人家看看啊。等我啊。
10: 麻烦您了啊。
9: 好。青山大哥，
4: 别哭了，小伤。
9: 你都流这么多血了，这哪是小伤呀？而且你看看这右手，你说万一你怎么写字
3: 呀？稻花，你怎么样？
1: 江建国，
3: 啊，
1: 你怎么才来啊？
3: 我不是
1: 你，你又喝酒了？
3: 你没事吧？我听说304那边有滑坡，伤到你了。
1: 我没受伤，但是青山大哥为了保护我砸了手了。
3: 杨老师，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不过304探方是你管的呀。
3: 对，
4: 今天这么大的雨，怎么你没去看着，反而稻花去了呢？
3: 我没想到，我就喝了一点儿。
4: 我听别人说，这两天你总是喝酒。小江，小酌怡情，但是不能耽误事儿啊，对吧？
3: 是。
4: 今天要是我再晚一步，稻花就危险了。
3: 稻花，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1: 哎，你喝不喝酒关我什么事儿啊？
3: 不是，那
4: 这样，小江，304探方后续的工作交给你了，好吗？
3: 啊，
4: 我手受伤了，没法上手，你仔细着点，行不？
3: 李和老师，你还让我管啊？哎呦，
4: 瞧你，毛主席说过，有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3: 哎，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田书记说，为了将功赎过，我爷爷在探方里连续工作了好多天，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8: 哎，听说没？真的挖到玉草鞋了。
1: 真的假的？李美芳
8: 啊，
1: 你有下传消息吧？
8: 切，我啊亲眼看见的。那个小江哈，从坑里呀跑出了脏兮兮的东西，就是个鞋子的形状嘛。
1: 啊，还真有玉草鞋？
8: 我们草鞋山呐，要出神仙喽。
1: 李美芳，你这是封建迷信，田书记又要拉你上课去了。
8: 哎，走喽。

0: 潍坊婶子，洗衣服啊？
1: 洗好了，洗好了。稻花
0: 啊，
1: 婶子啊，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是不是挖到玉草鞋了？
0: 玉草鞋？
1: 啊，
0: 什么玉草鞋啊？
1: 婶子也不说实话，我都看见了。小江那天捧着的那个，
0: 哦，
1: 就是玉草鞋吗？
0: 你说那个呀，婶子，那个叫玉琮，不是什么玉草鞋。婶子，我不跟你说了，我着急找江建国，他那个大沟了，这都是重要的东西。
1: 哎，啥东西？
0: 我要第一个告诉江建国。
1: 哎，稻花，一定是
0: 江建国。江建国，没锁。江建国，人呢？哎，行李也不在。这是什么？稻花收，稻花，我走了，很抱歉，我没有勇气跟你当面说再见。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
2: 你说的对，人是应该要有点理想的。毛主席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我决定去新疆，去建设大沙漠，在那里实现我的理想。颜青山确实比我强。稻花，祝你幸福。
3: 来来来，姑娘，再喝碗茶。
4: 我爷爷他就这么走了？
3: 是啊，就留了这封信，这小子就去了新疆，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年为什么突然离开草鞋山？这个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我。在我的连番追问之下，爷爷终于说出了答案。原来，就在他下定决心想跟稻花表白的那天。

0: 德华，我喜欢你。不行不行不行，太直接了，这会把他吓着的。啊，德华，你愿意跟我这结巴什么呢？啊，道华，我想跟你结婚。不行，这啊，这说不出口。
1: 小江，哎，小江在吗？
0: 哎，在啊。哎，美方婶子，
1: 小江啊，哎，婶子刚刚开灯，那一使劲儿。啪嗒一下子把那个拉线给拉断了。
0: 哦，
1: 你看这能修不
0: 能修？能修，有螺丝刀就行
1: 啊。
0: 哎，你等等我找找。
1: 哎，好好好。
0: 哎，好，有了，走去看看。
1: 哎，好好好。哎，建国，来，你呀就踩着这把椅子上去啊。
0: 哎，好。
1: 哎，当心。
0: 哎，看看那就这儿断了
1: 啊，
0: 那接上就行
1: 啊。好好。
0: 哎，婶子，你把那个电，哎，手电举高点。
1: 哎，好。哎哎，这样行吗？
0: 行。
1: 哎，小江啊，你可是真能干。要婶子说啊，稻花没跟你在一起，那是稻花眼神不好
0: 啊。婶子，这话，啊，怎么说啊？
1: 哎呦，你不知道啊？
0: 啊，
1: 稻花呀，在和那个省城来的严老师谈恋爱呢。
0: 严老师谈恋爱？
1: 哎，婶子看见的。稻花在那个严老师的屋子里头，哎呦，帮他收拾这，哎，帮他收拾那，这啊，
0: 美方婶子，您别乱说，那是严老师为了救稻花受伤了，稻花呢他过意不去，就帮忙干点活。
1: 哎，我乱说，我林美方虽然没文化，

0: 是眼睛可好使了，干点活怎么还能坐到一块儿呢？哎，手把着手写字儿，还头碰头，哎呦，亲热的很呐！
1: 啊！
0: 哎呦，灯亮了，小江啊，你可真行！哎，慢点，慢点。
1: 嗯，
0: 放心。哎，婶子啊，给你介绍更好的，比当花还好的。
2: 爷爷说，那天晚上他去了严青山的宿舍，确实看见稻花在那里。两个人在灯下挨得很近，在看什么，说着什么倒咪，还笑得很开心。他没有听清，也不想再听下去，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去了新疆。可是当我把这段往事说给田书记听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回答。
1: 啥？斗蜜？带蜜？哎呀，我可算是明白了。哎呀，建国老弟他是误会大了。
2: 误会？
1: 哎呀，可不是嘛。
2: 啊？
1: 哎，姑娘，你知道我们草鞋山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吗？
2: 不是我爷爷挖出来的那个玉琮吗？
1: 哎，不是，我们草鞋山发掘出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些红烧土块
2: 啊，
1: 在里面淘洗出了6000多年前的碳化的稻米啊。
2: 6000多年前的稻米？
1: 哎，
2: 稻米，稻米，
1: 黛米
2: 啊。不会是这样的吧？
1: 哎呀，当年呐，我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3: 什么？小江走了？
4: 啊，
3: 去新疆了？
4: 是啊，就留了封信。
3: 哎呀，这也太突然了。昨晚我还跟稻花说，小江好像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
4: 什么东西啊？不是玉琮？
3: 那田书记，
4: 哎，
3: 你看，我们在小江挖出来的土里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红烧土。那我画下来了。
4: 哦，
3: 大概这样。
4: 哦，
3: 这种土感觉像是古人盖房子用的，但是里面有东西。嗯，这里我特意放大了画的，你看像什么？
4: 我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3: 稻米，是不是？昨晚我跟稻花看了半天这个图啊，我们俩都觉得像稻米。我还问他苏州话稻米怎么说来着。田书记，在我们这么深的土层里发现了稻米，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先民们已经种稻子了。
5: 哎呀，是呀，这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的，田书记，小江是大功臣呐。
2: 所以稻花和严青山凑在一起是在看那个稻米的图。哎，我爷爷他压根儿什么都没听清就走了。
1: 年轻人啊，冲动啊。
2: 哎，那后来呢？我爷爷他走了以后呢，稻花奶奶和严青山他们俩，
1: 青山太热爱他的考古事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呀就是个工作狂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青山对稻花跟我是一样的，他把稻花当成了妹妹
2: 啊。是这样啊。
1: 那次挖掘结束之后，青山就回了南京。大概20年后啊，1992年，青山又来过一次草鞋山，还带着省农科院和日本来的专家学者，专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的古稻田。
6: 田老师，
3: 田书记，
6: 哎呦，20年了。
3: 是啊。

0: 杨老师啊，您的这个眼镜片是又厚了呀。
1: 老了老了，老花了。
0: 哎呀，
1: 这次又要麻烦田书记了。
0: 哎，您来研究我们草鞋山，那是帮我们做宣传，这哪能叫麻烦了？要真说是麻烦，那也是多多益善嘛。

0: 日本水稻的种植历史也就2000年。
1: 哦，
0: 可咱们这是6000多年前的水稻，所以他们很激动，想跟我们合作，进一步挖掘，寻找古稻田的遗迹。
1: 哎呀，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村子里你放心好了吧，村民们也都表态了，这是我们草鞋山的大事情，没有二话的，我们全力支持。
0: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另外，田书记，
1: 哎，
0: 我还有个私人请求。
1: 哎呦，杨老师，你尽管说好了呀。
0: 嗯，我想见一下稻花。
1: 稻花？
0: 哎，
1: 行。
0: 稻花，
2: 爷，青山大哥。
0: 哎，稻花，
2: 嗯，
0: 还记得这里吗？
2: 当然记得了，这当年是你的宿舍吗？
0: 是啊，20年了。
2: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0: 20年了，稻花，房子老了，我们也老了。
2: 那可不，我儿子都上大学了。
0: 是吗？
2: 嗯，
0: 大学生了不起。
2: 他是学历史的。
0: 哦，
2: 他说了，等他毕业后啊，要回家乡好好研究我们草鞋山。
0: 好，后继有人。
2: 嗯，
0: 好。哎呦，正好。
2: 嗯，
0: 那我今天这份礼物就算是送给孩子的吧。
2: 礼物？
0: 嗯，那还记得不？
2: 考古日志。
0: 对，你看你看这些啊，还是你帮我写的呢。
2: 对对 对, 对，那会儿你手受伤了，写不了字儿。
0: 是，你念念看。
2: 啊，这些红烧土块里面的稻壳用来
0: 粘合
2: 泥土，让墙壁不容易开
0: 裂。不错嘛，
2: 你看我当年写的这字乱七八糟的，我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0: 哎呦，那段时间呢，记这个日志可真是费了劲了。
2: 是啊。
0: 哎呀，稻花呀，
2: 嗯，
0: 这本就送给你。
2: 哦
0: 哦，我已经在整理当年的考古日志了。
2: 是吗？
0: 这本已经整理完了。我呢，准备把草鞋山的发现过程和成果编成书出版。
2: 嗯，
0: 稻花，你还记得吗？这可是当年你提的建议。
2: 我记得，我怎么能不记得？青山大哥，
0: 哎，
2: 你一定能成功。

0: 天书记告诉我，1992年那次考古挖掘特别成功，发现了距今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两种不同形态的水田结构，这也是国内已知的最早带有灌溉系统的水稻田。后来，日本专家要在东京开一个关于草鞋山的研讨会，邀请了岩青山和田书记都去参加。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田书记和岩青山聊了许久。第二天一早，
1: 青山，青山起来没有啊？青山，我们要出发了。青山，哎呀，这飞机不等人啊！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青山，你怎么了？
0: 严青山，
2: 他就倒在书桌前。左手抓着半个苹果，右手边放着那天晚上他给我看的写了一半的关于草鞋山遗址的书稿。
0: 啊，
2: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多以后要怎么开发和利用草鞋山，青山他有好多想法，可是

0: 给爷爷打了电话，告诉他后面发生的所有事情。电话那头久久的沉默之后，传来了一声好长好长的叹息。我想其中应该有后悔，有遗憾，有不舍，也有敬重。我就要离开苏州了，走之前我去了趟草鞋山遗址公园。
1: Hello， 今天在我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儿啊？今天我没有准备 cosplay 秀，我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我带大家转一圈，360度无死角，美不美？江南史前文化标尺，长三角地区史前发展地书，世界稻作的原乡，这么多名字说的是一个地方，这就是江苏苏州的草鞋山遗址公园。
2: 一清二重三不打，一清二重三不打。
3: 小朋友们，姐姐正在直播，你们愿意跟我说一下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4: 我们去看了6000年前的大米。
5: 大米黑黑的
3: 啊，大米黑黑的。
4: 老师说那是碳化了，以前肯定也是白的。我想去6000年前看看。
5: 我也想去。
6: 走喽，
7: 走喽，
8: 走喽，
1: 走喽。
0: 听着孩子们的童言童语，我忽然就明白了颜青山的执着，稻花的传承，爷爷的牵绊。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被人知晓的中华大地璀璨辉煌的文明史。一颗6000年的稻种，犹如乌金般熠熠生辉，有了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滋养了绵延不绝的江南文化。
9: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稻种》下集。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

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上一看到屏风后转出来了李娘娘，再一瞧身后的陈琳跪倒地下给李娘娘磕头，自称奴才。当时这皇帝就惊呆在那儿了，说他为什么不跪地下给那李娘娘磕头，管他叫妈呀？那是那么个简单事儿吗？啊，这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说是平常老百姓，要是有人跟你一说，说你不是你这个妈生的啊，你真正的亲妈是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跟你说出一套故事来，然后你听完了，人家说这是你亲妈，你就跪地下磕头啊？他不那么简单，更何况这是皇上，一国之君。皇帝他心里在想啊，这个就是我的亲妈吗？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吗？狄娘娘讲的这番话听起来是那么逼真，是那么动人，但是她怀疑，真是这样吗？我的身世真有这么曲折吗？所以她站在那里愣着，他没给李娘娘下跪，他没给李娘娘下跪啊。可是旁边的这狄娘娘可着了急了，因为狄娘娘她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狄娘娘完全知道这是真的，不是虚构的。所以狄娘娘替皇上着急，皇上啊，见了你的亲娘了，你怎么还不跪下磕头啊？皇上这阵瞅了瞅狄娘娘，又瞅了瞅李娘娘，他那目光里边还多少带有一种怀疑。李娘娘心里明白了，李娘娘心想，要想让面前的这个皇上跪在地下给我磕头，称我一声亲娘，这证据还不够足，所以李娘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她这证物拿出来了，就是那玉胆金珠，外边有龙符包着。李娘娘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说：“陛下，此物你可认得？”把这龙符打开，玉胆金珠往她面前这么一托。皇上定睛一瞧，这是一颗玉胆金珠，上边有字儿：“玉宸宫李妃。”他一看这个，这皇上当时可震动了。为什么？他见过这东西，说他见过李娘娘的这东西，不是李娘娘的，他见过刘娘娘的，也就是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太后。这个刘娘娘当初在皇上刚一继位的时候，那阵皇上年纪还小，刘娘娘基本上是管理着国家朝政，有的这些文武大臣心里边有一点不服，对刘娘娘流露出来一点慢待或者是看不起，这刘娘娘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刘娘娘跟他们一说，那就不是八月十五皇上一高兴送给他这东西了。刘娘娘说：“看见这个东西吗？这是老主的赏赐，玉胆金珠，上面有金花宫刘妃，外面有龙符，有皇帝的亲笔，说这就是皇帝留给我的执掌权势的凭证。你们哪个不服？”你们哪个有这个东西？他不止一次地把这边拿出来向大家伙炫耀。他一拿这东西啊，这文武大臣还真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些大臣们就跪地下磕头，就服从这太后。皇上是从刘太后那里看见过这个东西，后宫里边再没从别人手里看见过这个。可是今天一看见这件东西，
皇帝恍然大悟一样，哎呀，玉宸宫李妃。皇上一瞧，这果然这是老主留下的信物啊，这证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真是皇宫里的李宸妃。再加上跪在他身后的陈琳已经是放声痛哭，李娘娘，我没想到您还在人世啊，奴才有罪，我给您磕头了。陈琳在后这一哭，皇帝现在认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李娘娘在旁边这一催促，所以皇上此时此刻一撩龙袍，扑通跪倒了地下。皇娘，儿向您谢罪，皇娘儿给您见礼。皇上这一承认这个亲娘，往地下这一跪，一说他是儿子，李娘娘此时此刻这眼泪哗的一下子就下来，泪流满面。皇上没认的时候他还没哭，皇上一认他哭了。为什么？积压在心底里二十来年的辛酸痛楚冤枉冤屈一切都给倾倒出来了，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李娘娘这一哭，皇上跪到地下也哭，李娘娘伸手把皇上搀起来，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这母子二人在这一哭，狄娘娘坐在床上也在那放声痛哭，陈琳跪在皇上身后也在那哭。这一屋子人都在这哭，偏赶上外边两个宫娥侍女也跟着进来了。他们进来之后一看大伙都哭，他们俩也在这哭。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宫娥侍女，站在门外一看满屋子人都哭，他们也在门外哭。他们哭是哭啊，这宫娥侍女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在那抽抽搭搭的哭。门外面那个问门里边这俩，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门里边这俩宫娥侍女说，我们俩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那你们为什么哭啊？外边这俩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看你们哭我们就哭。好，全乱套了，都哭糊涂了。屋子里边这一通哭啊，哭了半天之后大家平静下来，心绪平静下来之后，皇帝落座，李太后也在旁边坐下了，狄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陈琳呐，你快起来吧。陈琳站起身来，来到李太后的跟前，一个是向李太后表示道歉，再有一个向李太后认罪，说太后，您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遭了这么多年的罪，我陈琳有责任。李太后说，哪里说来呀，陈公公你有功啊，要没有你当今圣上怎么会有今天呢？皇上这才转身问陈琳说，真是当年你把我送到南清宫的吗？陈琳说，是啊，是我用庄和把陛下带到南清宫啊。皇上对陈琳感情可是独特，因为什么？他由南清宫二次再进宫的时候，是陈琳陪着他去的。小时候他一记事儿，在皇宫里头就是陈琳陪着他。陈琳对这个皇上不仅仅是把他看作是个小太子那么关照他，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和了解他的身世。陈琳觉得这个小太子生存下来可不容易，他经历了人世上的坎坷，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最初陈琳想，也许这个小太子他就一辈子也不会清楚了。之
直到老死，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事情揭开了。陈琳一说这个话，四弟仁宗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说：“陈公公，如此看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呀，哪里哪里，陛下，微臣有罪呀。”陈琳从心里边满存着一腔的愧疚。这个时候，嫡娘娘就说了：“说今天那个事儿啊，咱们都挑开了，都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个宫娥，告诉外边两个侍女，你们不许往外讲，谁要把这个事情往外说喽，你们可就是掉脑袋的罪，知道吗？哎，我们知道了，退下，不招呼你们，别进屋。好了，屋里这俩出去了，叫着门口外边那俩，走走走走走，快走。外边那俩说：“今天这个事儿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呀。”你说：“对对对，我们可不能讲啊。”另一个说了：“今天是什么事儿啊？啊，今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咱不让外边说什么呀？不让往外边说什么呀？就是别说咱们大伙在这儿哭，就这个事儿也得保密啊。”对，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侍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狄王妃就说了：“说陛下，现在你的身世基本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么蒙着盖着，还是咱把它挑开了说明了，让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作恶者得到惩罚，让受冤者得以昭雪，您想怎么办吧？”皇上听到这里说：“皇娘啊，这个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不然的话，我为一国之君，不知身从何处来，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呀？啊，我今天才知道，您是我的生身母亲。”说到这里，他是冲着李太后说的。李太后听到这里：“儿啊，我虽然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嫡娘娘的恩情你也不可忘怀呀。她对你有养育之恩，孩子，你要知道，当年要不是陈琳把你带到南清宫，由嫡娘娘把你抚养成人，你活不到今天呐。同时你还得感谢为你而死的那个程昱寇珠啊。”皇上说：“是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犯恶者必应给予惩罚。”是，嫡娘娘，您还是我的母亲，您还是我的亲娘。狄王妃说：“这个话咱不用多说了，反正这就是这么个事儿了，我就问你下一步得怎么办。”皇上说：“下一步这个事情需要有人专门审问，可是这件事情事过了这么多年，真正的证人现在没有谁了，眼下的证人就在此，陈琳这是一个，再有证人还有谁呢？说杨忠，他是一个证人，这用的证人可是当年的证据拿不出来了。那么如果要审问的话，审问谁呀？现在刘太后病卧在床，我能说审问他吗？要是审问他的话，对满朝文武，对咱们宫廷之中，就是不好说呀。”狄王妃说：“要审问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这郭槐。这个郭槐当年可是刘娘娘手下的红人，现在仍然执掌着宫中大权，他是朝阳正院刘娘娘手下的亲信。皇上，您有很多朝纲中的事情，刘娘娘怎么知道的？
这个太后为什么在床上倒着就能知道朝纲中的事儿啊？都是这郭槐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这个郭槐呀、就审问他。皇上说是啊，要想审问他，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提前把这个风声透露出去，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且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驾回宫了，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狄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狄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驾回宫，老陈琳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

0: 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郭槐，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了。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槐当了后宫的总管之后，却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儿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地，郭总管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四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儿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儿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邵家村，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滨下代表性团成员。
3: 让后代的事情，
2: 我们
3: 一生就足了，
2: 是社会人所致。
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9: 一直都在，
3: 我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有一种青春。

0: 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召我有什么事呢？郭槐这个人呐，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净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啊，不去那是抗旨不尊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这阵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近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召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

0: 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见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啊，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呐，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
1: 哦，皇上您说。
0: 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
1: 啊，这郭怀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两人上开封府去一趟？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
0: 找这包拯去。
1: 找包拯有什么事呢？
0: 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公文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助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
1: 哎，郭怀心想，这不对啊，这里边不应该有我的事儿啊。
0: 你既然是给包拯去降旨，那就有陈琳去就行了。陈琳是皇上手下的总管呐，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呢？
1: 郭怀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行为不能越权呐，越了权也容易得罪皇上。
0: 而且郭怀还想过，太后病危，如果说太后一旦要是死了，他可就没依靠了，就成了没娘的孩了。对皇上他不应该得罪，他在皇上面前得应该表现出他知情达理，是一个安于世事的老臣，这才行。
1: 皇上，这件事情我想有陈公公一人去就可以了吧，何必让我也陪同呢？
0: 不是让你也陪同啊，我觉得有必要你跟陈公公一起去。到在开封府呢，代朕传旨，这件事情你要亲自知晓，然后回到后宫里边见了太后，也好有个交代，有个禀报。
1: 哟，郭怀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太后啊，曾经把这皇上叫到床前给训斥了一顿，说这个皇上把这个包拯放到陈州，让他去查镇，把国舅给铡了，这个事办得不对。尤其这个包拯铡了国舅，不事先跟皇上打招呼，这就是目无君王。这太后把这个皇上训斥一顿之后，看来皇上吸收经验教训了，今天这个圣旨里边肯定有对包拯的指责。那么有对包拯的指责呢，让我跟着一块儿去听听，而且具体瞧瞧，让我把这个信儿带给老太后。我跟太后这么一说呢，太后心里就高兴了，这也说明皇上心里边就把我真正当作太后的代言人了。说那年头有代言人这话吗？当然这个话不见得有，他就这意思。郭怀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
0: 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
1: 是。
0: 这郭怀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怀

和陈林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京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倒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林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林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谦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林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林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林，陈林把圣旨接在手中，照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请旨。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

0: 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
1: 郭槐，你可知罪？
0: 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包拯说，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实。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时，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啊！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 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那事儿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1: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槐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槐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的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想到这儿，郭槐更沉闷了。郭槐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郭槐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
1: 包拯说，郭槐，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进位于朝阳正院，当时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 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0: 心里边在想，他奶奶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哎呦，郭槐心想，这个事儿我们可是曾经怀疑过呀，难道说他真成了事实了吗？郭槐心想，我不能让包拯这么一问我就全说了，这个事儿打死也不能承认呐。郭槐说，包拯啊，你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清楚啊？什么狸猫换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是当年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啊？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啊，郭槐，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包怀就想啊，是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啊？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郭槐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郭槐暗想，这个事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包公说，郭槐，今日来到开封，只怕你回不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

0: 留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的传承人。
4: 武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